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09.1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掉落保利龙。南下335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出口匝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乌转街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其中北上25.5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车道处理中。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拥塞，车速低于30公里。北上15.4到15.1公里之间，南港交流道前中外线掉落许多轮胎皮。国道5号南下21.7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1: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视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1到4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视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2: 为了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四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一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8:05，在路况会诊过后，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高雄的飞航动态。我们请到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的黄维荣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维荣你好，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带你了解气象资讯。上机场现在是多云时晴，气温已经来到29度，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而在今天的航班动线方面，目前国际线以及国内线的班机都是正常的起降，带请大机乘客。

0: 客随时注意最新的航班动态。至于国内其他机场天气状况，北部松山桃园机场气温落在30到32度之间，多云时晴。离岛部分，澎湖金门机场气温大约是26到27度之间。澎湖的话，目前是有小雨的状况，金门则是多云时晴。而在国际机场的部分，包含日本的东京、大阪以及福冈，气温大约是26到30度之间。韩国的首尔、釜山气温是28到30度之间，都是多云时晴。而在两岸部分，目前是上海气温30度，多云时晴。香港有小阵雨的状况，澳门则有雷雨，气温落在25到27度之间。东南亚的部分包含胡志明市、曼谷、吉隆坡、新加坡，气温大约是28到30度之间，多云时晴。以下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则有关飞行安全的讯息：在机场四周以及公告区域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行活动。在民航局的无人机专章已经由109年开始实施，民航局已经会诊了禁航区、限航区等遥控无人机图资资料，并且汇入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另外，也已经建置行动装置应用程式。使用者利用行动装置定位功能，便可以精准的知道所在地区的以及空域是否是可以进行飞行活动。在200尺，也就是60公尺以上的高度，禁航区、限航区、机场四周一定范围内从事遥控无人机活动的人，将由民航局废止其的操作证，并且处以新台币30万元到15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得没入遥控无人机。如果发现遥控无人机非法的活动，可以向航空站通报，并且有利于及时的查处。以上飞行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收听。
1: 谢谢魏荣，拜拜。
0: 拜拜。
2: 以上飞行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接着持续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雄市交通大队的郑慧馨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慧馨你好。
1: 艾瑞克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八点钟过后，目前在高雄市区接到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前镇区的新生路82号前面靠近郑州路，前镇区的平乐街2号前面靠近和义街，凯旋四路李子内路交叉路口，还有在左营区的左营大路实践路交叉路口，先后的接到事故通知，请您经过交通事故地点小心留意。八点钟过后呢，目前高雄市区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路段，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1号北上，沿线的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而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现在九如一路阳明路往高速公路沿线，还有九如一路上国道1号的北上路口，车多拥挤不好走。左营区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国石下方大中二路文字路上国道10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10号，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1号顶金系统北上路口，都还是呈现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施工讯息提供给您：楠梓区的外环西路东向的机车道，楠梓区外环西路往东方向的机车道呢，从嘉昌路到寿明路这一段路啊，今天预计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施工。而在今天晚上的8点，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燕巢区重新路从安昭路到重昭路之间也有路面改善的工程要进行，请您尽量的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慧馨，拜拜。

持续的来做提醒哦，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的入口匝道，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的入口匝道，目前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还有持续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些的。而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之间也是车多。另外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前镇区凯旋四路和里仔内路的交叉路口，还有高雄市左营区左营大路和实践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处理当中。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好的，就在刚刚收到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入口匝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哦。来自高明俊的歌曲《年轻的喝彩》。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有比较顺畅一些些了。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持续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多一些些的。另外，刚刚说到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 14.4 公里，这边是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段，路间说是有一只黑色的狗狗逆向的在走动当中哦，经过有看到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 14.4 公里，这边是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段，路间有黑色的狗狗目前逆向行走当中。以及稍早在台78线往东的方向，云林系统交流道准备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上，说是有动物不动的情形，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

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8点23分，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关庙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呢，是有一部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占用的是入口匝道，还有包括了加速车道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三号北上关庙交流道的入口，目前是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还有加速车道。以及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持续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些些的。另外刚刚也有提到，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在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段，路肩是说有一只黑色的狗狗逆向的行走当中，如果有看到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另外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前镇区凯旋四路和里仔内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左营区左营大路和实践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而在台南市归仁区的六甲路还有六甲六街也有事故发生。

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呢是有车多或者是施工的情形，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8:25，待会在歌曲过后8: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德国柏林上周六发生同志游行汽车冲撞案，造成一死二十九伤。嫌犯在冲撞人群之后，还涉嫌持利器攻击民众，随后逃离现场。警方在柏林西区一座小型菜园展开攻坚行动。21岁的嫌犯博劳特遭开枪击毙。他过去因涉嫌策划恐攻，被德国安全单位列为伊斯兰主义危险人物，案发前正在接受去极端化的辅导。经济部与工研院携手业者组成国家队，历时一年半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打造国产机器狗，展现自主研发能力，未来有望量产商用，强攻40亿美元的商机。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国产机器狗具备地形适应能力，是实体 AI 的重要应用。除了涵洞巡检、自主导航、避开障碍和三机群体协作搬运包裹之外，也成功通过消防署认定的第三方公证单位测试，可以在模拟火场中执行侦查任务。在经济部科技专案支持下，工研院串联关键领域的国内产业伙伴，加速推动国产智慧机器人技术成熟与产业化。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3: 我们在台湾这边能够把这个产业应用在我们不管是工厂的实务上面，或是说我们的公共

0: 领域上的这个需求，或是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这边有一个实验的一个成果之后，也许我们就可以把它推广到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1: 过去机器狗市场长期处于两极化，不是动辄上千万元的高阶机种，就是像中国表演性质的录制品，而国产机器狗经过测试，效能完全不输欧美关键零组件，深获国际客户认同，预估工业型市场将在2035年成长到40亿美元。经济部将持续产官学合作，打造飞鸿供应链，透过研发平台进军国际。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56岁林姓男子因为相信网络上认识的女友，称家人住院急需用钱，牵着机车前往当铺准备典当筹钱。当铺人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经员警耐心劝说，林姓男子才惊觉自己上当受骗，成功保住财产。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民权东路二段一处当铺通报，有民众牵着摩托车出现，疑似遭到诈骗，准备典当机车筹款。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了解情况。据了解，该名准备典当机车的56岁林姓男子，先前透过网路认识陌生女子，并且双方没有实际见过面，对方直接谎称家人住院急需用钱，向林男借款新台币3万元。林男信以为真，随即前往当铺准备典当机车筹措款项。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4: 员警到场后向林男说明假交友真诈财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林男惊觉受骗，当场放弃典当及汇款。
3: 警方也提醒，网络交友陷阱多，未曾见面的网友以急需用钱、投资或其他理由要求借款或汇款，都应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暑假期间，学生使用3C 产品的时间大幅增加。苗栗医院提醒，长时间低头滑手机、久坐打游戏，可能会引发姿势不良与颈肩酸痛，建议遵守3-5原则，远离乌龟颈的危机。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卫福部苗栗医院复健科物理治疗师李小慧指出，长时间维持同一姿势会使肩颈及背部肌肉持续紧绷，形成俗称的乌龟颈及圆肩姿势，长期下来恐影响青少年骨骼肌肉正常发育。他提醒，暑假更应遵守3-5原则，也就是每使用3C 产品30分钟就起身活动至少5分钟，并搭配简单的肩颈伸展运动。
6: 第一是缩下巴运动，维持5秒，重复10次。第二个是肩颈前方肌肉牵拉，也就是缩下巴，眼睛往上看，同时伸直颈部跟双手做飞翔动作。最后肩胛骨运动，双肩往后夹紧，双手依序做出 VUW 的姿势，再做肩膀往后绕圈动作。
5: 李小慧治疗师强调，暑假是培养孩子健康习惯的重要时机，建议家长每天安排30分钟以上的亲子户外活动，像是散步、慢跑、骑自行车或球类运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待。8:37，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

稍早提到，在国道三号北上关庙交流道的入口，是有一部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入口匝道还有加速车道。目前从即时影像上面看，还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以及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一直到高雄之间，还有持续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还有冈山到高科，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多一些些的。而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左营区明诚二路220号前面，这边是靠近自由二路的交叉路口，还有林雅区福德二路和县政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0: 8:42，在歌曲过后，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南台湾高速公路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廖雅英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雅英你好，早安。
1: Eric 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早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呢，还是车子比较多的，还有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前呢，仍然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才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明显受到影响。还有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出口前，北上的顶金系统回到国道10号，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哦，纷纷都是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明显减缓。然后北上呢，从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特别在冈山交流道这里呢，停车数呢一度只剩下50-60公里左右了，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然后呢，还有在国道3号哦，在北上哦，在关庙交流道路口匝道的这起事故呢，事故现场呢已经有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了。不过一样，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过这里。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一上来，西行左营端出口也纷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提醒驾朋友们呢，行经车多路段或者事故地点，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那施工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282到287公里哦，也就在新营服务区附近哦，正在进行移动式的花木修剪施工哦，封闭了内侧车道。然后呢，在国道3号南下哦，在378.1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路口前呢，进行护栏的一个施工哦，封闭的内侧车道。北上的387到386公里斜张桥附近进行设备维护，封闭的是内侧车道。然后呢，在北上的384到379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附近呢，进行移动式清扫施工，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呢，进行隧道维护的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提醒大朋友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拜拜，
1: 拜拜。

再次提醒哦，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民诚二路220号前面，这边是靠近自由二路的交叉路口，还有高雄市苓雅区福德二路和县政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以及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桂华街和桂明街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另外稍早在台61线，也就是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67公里白水湖交流道的路段外侧的路间动物不动的情况是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拍谢少年的歌曲《嘎辛哭》，玩转棒后起。

0: 来自拍戏少年的歌曲《嘎辛苦完全放好去》。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接着呢，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省道还有快速道路上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郭敬维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敬维你好，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整体路况顺畅，无车多起事故状况。在施工路段部分，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线西行22-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线快速道路0-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南横公路台20-0105线美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

0: 上七点到下午两点，下午五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是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官网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静伟，拜拜。
0: 见。
2: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3: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2: 啊，出游啊？可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3: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2: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4: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54。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1.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事故等待排除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351.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不过还是有几个路段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还有从冈山到高科，都是车流量稍微的多一些些的。以及目前在国道上也是有几个施工作业正在进行当中，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82公里到287公里之间，这边是新营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有移动花木修剪的作业在进行当中，而在国道三号北上381公里到378公里之间，中寮隧道的路段外线则是有维护的作业在进行。而同样是国道三号南下的方向，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准备要来进中寮隧道之前，内线车道则是有护栏工程在进行当中，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你目前是有遇到车多，或者是正在施工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2.4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五股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

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和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西8公里过暖暖的中线掉落铁钩，台64线往西13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仁勋欧巴，欢迎来参与这一场全新革命的发表会。近年来极端气候带来强降雨，正在挑战我们的交通韧性。为了让大自然因素影响庸碌人的安全，高工局研发出了最新的防御策略，要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这不只是一次改建，更是一场对抗洪汛的全新革命。
1: 哇哦 ，amazing！ 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要确定呢。国道一号每天车流量那么大，难道要把国道整个封闭吗？这对大家的生活影响也太大了吧。
2: 刚好相反，我们导入最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之下进行升级。目前这项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在国道一号 342.4 到 344.6 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进行最关键的极限工程。
0: 没错，这就是我们工程美学的最高境界。为了维持主线正常运作，整个更新计划共规划了五个阶段的精准交维施工，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最具指标性的第三阶段。
1: 那我们这群开车的用路人经过这个区域时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2: 很简单，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改道，现在改由临时匝道汇出主线了。只要驾驶朋友开启最高警觉，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改道标志，降低速限，小心行驶就行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夏天到了，就是要去海边。你看，我已经准备好喽。
4: 耶，奇金风筝节，我来啦！
3: 2026奇金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8月1号、2号，星期六日，在奇金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热闹展开。
5: 2只35公尺巨型金鱼风筝将于全台首度亮相，翱翔天际。
4: 还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夜间风筝展演、火舞秀、狂欢 DJ 秀、亲子互动活动，以及九座气垫水乐园等丰富内容，
3: 适合全家住一晚、玩两天的奇金夏日微旅行，尽情享受海港风情与欢乐暑假。
5: 活动期间更串联奇金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好吃又好玩。
4: 记得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来奇金哦。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9:06，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持续提醒哦，在国道1号北上351.4公里这边。

先是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有现场是回堵了大约4公里的车阵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国道一号北上351.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有两部自用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

以及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到高雄，还有从顶级系统到南子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的。另外目前在国道上也是有几个施工的资讯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82公里到287公里之间新营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移动花木修剪的作业在进行当中，而在国道三号北上387公里到386公里之间斜张桥的路段，内线车道则是有设备维护的作业在进行当中。而同样是在国道三号，不过是南下的方向，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准备要来进中寮隧道之前，内线车道则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你经过车多或者是施工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以及稍早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成功路和新美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王若琳的歌曲《有你的快乐》。

持续的来做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北上351.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哦，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顶新系统之后，一直到冈山是车多不好走的。

再次提醒哦，国道一号北上352.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由于事故的关系，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冈山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另外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苓雅区建国一路和福德二路的交汇路口，目前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

另外市区有一个施工的资讯要来跟大家做提醒哦，从7月3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四开始，在高雄市的鸟松区本馆路呢将要封闭，从本馆路40巷开始一直到和盛街之间的路段哦，西向的车道要封闭，进行捷运黄线 Y6 车站的施工。再次提醒哦，从7月3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四开始，从本馆路40巷开始，一直到和盛街之间西向的车道将要进行封闭，来进行捷运黄线 Y6 车站的施工。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梁静茹的歌曲《小手拉大手》。

梁静茹的歌曲《小手拉大手》。9:25，持续的来做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52.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不过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过了顶经系统开始，一直到冈山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以及在市区的部分，目前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和平一路和河南路的交汇路口，还有青年一路286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忠孝一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目前在高雄市小港区沿海三路和中林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当中。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服务。9:26，歌曲过后9: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早点名，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野火肆虐法国跟西班牙，森林化为灰烬，村落人去楼空，超过32万人被迫逃离，消防人员正奋力控制延绵数公里的火势。法新社报道，法国西南部以及西班牙中部的马德里附近的森林大火已经延烧多日，成为两国有史以来和平时期最严重的火灾之一。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台大团队耗时7年整理日治时期森林调查史料，复刻出版《林野图集》以及《林野调书》，首度公开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档案，重现台湾森林样貌与治理脉络，提供保育与永续发展参考。记者任南新报道。
2: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近年推动台湾林业史料盘点与保存，历时7年整理修复珍贵档案，并邀请学者研究。署长林华庆表示，回望百年林业历史，不只是回顾过去，更是重新思考未来森林治理的新蓝图。这批史料不仅记录森林调查成果，也见证台湾林业百年治理转型。
3: 在百年之前，当时的这个森林的计划的事业的制定呢，所谓的这个计划是完全由国家来主导的。相较今天，我想我们更强调的是台湾林业的社区的参与，甚至是共同的协作。我想这是一个百年来一个相当的进展。
2: 林业保育署指出，1925年日本总督府展开全台森林调查，编制林业图与林业调书，奠定台湾近代林业治理基础。此次出版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分区调查史料，透过图资与文字记录，重现百年前森林样貌与林业发展脉络，提供保育与研究参考。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文山区景中街今天发生

0: 一起公车死亡车祸，一名妇人不慎遭一辆中二路线的公车碰撞，随即卷入车里受困，警消获报到场抢救，脱困后已经明显死亡，确切的肇事原因仍待调查。苗栗一名妇人落入假检警诈骗的陷阱，对方以他涉及刑案需缴保证金为由，要求支付70万元。妇人向弟弟求助，两人前往银行提款时，行员得知款项用途，机警报警阻诈。记者陈一林报道。
1: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竹南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对李姓姐弟准备提领新台币70万元，缴纳高雄法院保证金，疑似遭假检警诈骗，立即派员赶赴现场。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韵如表示，76岁李姓妇人日前接获自称检察官来电，指他涉及掳人案，需缴交保证金，并要求每天用 LINE 报到，妇人信以为真，甚至向胞弟借款。
2: 经员警了解，诈骗集团先假冒电信业者人员，表示民众名下门号涉及刑案，后续转借给假检警，并以监管账户为由骗取民众金钱。经警方及行员现场劝说，李姓姐弟惊觉受骗，成功保住70万元积蓄。
1: 竹南警分局提醒，司法机关绝不会透过电话或通讯软体通知，要求监管账户提领现金或缴交保证金。民众若接获类似诈骗手法，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新竹县心想艺术季即日起到10月31号盛大展开，规划五大系列活动，串联剧场展演、亲子体验、科技艺术、城市夜间剧场及特色市集，带来超过40场精彩活动。记者曾佩荣报道。
3: 心想艺术季迈入第八年，以新声响、新观点、新世代为策展主轴。心想选汇聚国内优秀表演团队，带来亲子剧场、音乐剧、相声、集乐、八音偶戏、跨界马戏等多元演出。今年首度推出心想 Lab， 以科技艺术跨域共创为核心，结合 AI 技术、现场器乐、即时电声及动态影像，让观众也能透过互动参与创作。新竹县政府秘书长李安瑜说：“
4: 心想艺术季的活动呢，从7月开始一直到10月哦，总共有超过40场的活动，所以说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今年在整个暑假哦满满的艺术文化、音乐、戏剧各式各样的一个表演。
3: 除了精彩演出，今年艺术季也推出心想共振几张活动，民众于活动期间参与任意场节目或体验活动，每场即可获得一枚章，集满3枚章并完成至少2种不同类别的活动，即可兑换限量心想共振罐头袜一份，另外还有抽限量扭蛋活动，欢迎民众把参与艺术季的美好回忆带回家。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3: Oh my God.
2: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4: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

0: 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1: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2: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逗留选择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都市零件派对，
6: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4: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6: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4: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39，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52.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不过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现场是回堵了大约9公里的车阵哦。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疏解。

以及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路和民族路的路口往东的方向，准备要往入口匝道的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而在高雄市的南子区旗南路以及新南路高速公路的东侧变道，准备要往国道一号北上的入口，也是车多。

另外，目前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宝华一路跟南华一路的交叉路口哦，这边是靠近台八八底下的路段，因为这个交叉路口刚好是在台八八穿过去哦。那在这个桥下呢，目前是有一部货柜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发生哦。那小货车是有翻覆的状况哦，现场目前是蛮塞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通过。高雄市凤山区宝华一路和南华一路的交汇路口，目前是有一部货柜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发生。目前从路网图上看，除了稍早由于事故的关系，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开始一直到冈山之间车流还需要一点点时间疏解之外呢，目前国道整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

不过呢，最近呢，我有一些感触吗？还是体悟哦？像以前还是学生的时候啊，就会想说，哎，怎么不管是长辈啊，或者是年纪比较大一些些的表哥表姐、兄弟姐妹们哦，可能就会问说，哎，已经放暑假了吗？或者是说，哎，就是可能有关于学校方面的事情哦，什么暑假作业啊，或者是说，哎，什么时候会放假，都会想说，哎，好像还是学生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奇怪哦。不过等到自己不是学生的时候，才会想说，哎，我好像真的都忘了一些细节哦。就是，哎，暑假的时间大概还是知道，但是可能就会问说，啊，现在考试怎么样啊？慢慢的，我自己也变成了当初想说，那怎么都要一直问考试怎么样啊，学校怎么样的大人了吗？不过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大家都还是为了要互相关心哦，也不是说为了要烦还是怎么样哦，是因为已经真的不太了解说，诶，现在考试到底是怎么样，或者是说，诶，学生现在都有放哪些假哦。不过呢，说到了放暑假呢，相信大家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或者是学生呢，在家使用手机啊，或者是3C 产品的时间也会拉长哦。相比在还在上学的时候，不过这个时候呢，诈骗集团呢本来就已经非常多了，但是加上如果我们比较不会分辨到底怎样是诈骗呢，就比较容易会上当哦。尤其是现在诈骗很常都是透过3C 产品啊，像是一些通讯软体或者是社群软体来进行诈骗哦，一定要多多的小心。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诈骗案例呢，是有关于投资诈骗哦。某一天呢，我们的当事人他在家里就无聊在滑手机，那他就看见了一篇贴文，是在谈论所谓金融危机的贴文广告。那里面就有提到说，哎，最近股票市场可能会有剧烈的波动啊。那贴文里面也有其他人投资成功的案例分享，还搭配知名的金融节目截图画面哦，让人看了非常的心动。那我们的当事人就想说，哎，我去点点看，上面有说专人服务的连结哦。那接着呢，画面就跳转到了通讯软体的连结。那我们的当事人就按照这个指示加入对方好友。那对方呢自称说是交易中心的客服人员，那表示说呢可以免费协助我们的当事人来了解现在市场的资讯，可以掌握最新的金融资讯还有理财的机会。那随着对方跟我们的当事人一直不管是话术啊或者是闲聊等等，那对方就说呢，如果你想要使用相关的金融咨询服务，你就必须要先完成身份验证还有信用卡验证的程序哦。那因为我们的当事人平常也会关注财经消息，所以他就没有多想哦，想说，诶，这只是一般的会员申请流程。所以就随着对方一步步的引导之下呢，我们的当事人就把自己身份的个资一一的输入哦，最后连信用卡的卡号、有效期限还有认证码全部都给了对方哦。没想到呢，过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当事人的手机呢就突然跳出了信用卡的交易通知，显示了一笔成功刷卡消费的讯息哦。那我们的当事人就想说，诶，我明明就在家没有出门，也没有刷卡，更没有进行任何的线上购物，那怎么会有成功刷卡的讯息呢？那所以呢，就越想越不对劲，就马上来拨打了银行的客服来询问哦。那经过银行客服的确认呢，我们当事人的信用卡遭到不明人士在其他的地方盗刷哦。这时候我们的当事人才惊觉，刚刚输入的信用卡资料已经被诈骗集团来利用盗刷了。那其实呢，从这个案例我们就可以知道，最关键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当事人他输入了完整的信用卡资料哦。因为大家如果有网购的经验的话，都会知道，除了输入信用卡卡号，

到期的日期之外，后面有三码的这个关键的这个认证码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最后能不能付款成功，其实都是要填入这些资料的，千万千万不能把这些非常私密的资讯随意的给也不是很认识的人哦。那也要提醒大家，在社群网站上面看到的金融广告，不要轻易的来点击哦，尤其是要求你加入私人的通讯软体客服的相关内容哦。另外也要再次提醒，信用卡的卡号、有效期限还有三码的验证码都是非常重要的金融资料，千万不可以随便的给别人。那如果说呢，你今天不管是有没有被诈骗，如果你今天就没有刷信用卡，那你却收到了这个交易通知的时候，如果确定真的不是你有刷这笔消费的话，我们都应该要立即的联络发卡的银行来确认哦，必要的时候可以赶快把卡停掉。或者是呢，如果你有遇到任何的状况，想说，诶，我不确定这是不是诈骗，我们都先静下心来冷静，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做相关的询问和咨询，或者呢，你也可以到距离你最近的警察局来做相关的询问哦。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是顺畅，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高雄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持续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车流量还是大一些些的。以及刚刚说到在国道三号北上297公里中埔交流道的路段，目前是有一部自用客车可能是故障了，停放在路肩，那它后方是有放警告标志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国道三号北上297公里中埔交流道的路段有一部自用客车停放在路肩，它后方是有放警告标志的。而另外在台78线往东的方向24.1公里过了土库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了蛮长蛮大一块的轮胎皮，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咯。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另外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有车多或者是施工的情形，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9:56，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待会歌曲过后10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汇诊。汇诊过后，就要把节目交给丁婉。我是艾瑞克，祝大家行车平安。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金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到竹北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和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也是车多，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北上297公里过中埔交流道有自小客车停在路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39.3公里，大安一前有绳索掉落，北上184.6公里过汉堡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轮胎已经排除。台78线往东24.1公里，在湖尾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大家来喝一点我泡的蜜茶。

0: 香香暑气。
1: 哇，这蜜茶好好喝哦，你在哪里买的？
2: 嗯，对呀，这么好的蜂蜜你得跟大家分享哦。
0: 那当然啊，我是去大冈山买的蜂蜜，而且啊，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哦。
2: 什么消息啊？
0: 就是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8月8号跟9号要举办咯，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
1: 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是那个高雄最具代表的夏季新鲜事活动吗？我听说有好多有趣的活动诶。
0: 没错，今年的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哦，有蜂采展示、蜂巢市集、全国独家的蜂人秀、甜蜜舞台，还有闯关活动哦。
3: 是啊，
2: 我记得好像能参观大冈山跟月世界哦。
0: 是啊，活动期间有安排限额的秘境导览行程，可以参观当地的人文生态哦，而且现场还有蜂蜜彩蛋呢，七楼鸡排加上甜甜的蜂蜜独门酱汁。
1: 哇，流口水了，好想吃哦。
0: 那就这么说定咯，8月8号9号我们一起去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4: 好啊。
1: 哎，那交通怎么办啊？
0: 别担心，主办单位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会场，接驳站点设立在捷运 R24 冈山高一站与捷运 RK1 冈山车站，就能够到大冈山风景区如意公园活动会场咯。
2: 那就8月8号9号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我们不见不散咯。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警广路透社。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金广路透视节目晴朗的好天气哈。这个星期一不晓得心情是不是轻松跟愉快呢？目前行经车多拥挤路段特别注意一下，在台八线的西向凤山往五甲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车辆非常大。目前由于行经在台八线的西向凤山往五甲系统沿线车队拥挤速度缓慢，还有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顶金系统以北一直到冈山路段呈现车都不好走，可能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刚刚在北上的 352.4 公里的车祸排除，后方曾经有造成回堵至少有7公里左右，还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车流，所以请朋友务必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除了在台八线国道方面有车多情况之外呢，目前在高雄市的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车道往高速公路沿线也是不好走的，大中顶中路口往国道一号北上的入口匝道准备要上这个匝道的地方也是呈现车多拥挤速度缓慢，请大家稍安勿躁。刚刚热心朋友回报说在高雄的凤山区光远路跟维新路口的号志灯是故障的，要特别的注意安全。那这个草芽人告诉我们说呢，在这个路段它是好像有被扯下来，电线被扯下来，所以四个号志灯完全无法正常运作，当你行经这个地方的时候要

特别注意安全了。如果要经过台78线靠近快速道路东向 24.1 公里，刚刚过了土库交流道，要特别留心一下外侧有轮胎皮散落情形，目前通报处理。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的路况中心 0800-000-123-0800-00-103， 中道云呢转午就可以了。今天受到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所以呢在台湾东南部南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都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在东南部还有恒春半岛也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其实今天天气呢在午后也会有所变化哈，有一些地方可能会有短暂的阵雨，甚至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不过一般来讲呢，各地的这个天气形态呢都是多温也高温炎热的，在没有下雨的时候特别的闷热。明天开始水汽还是比较多一点点，有些地方陆陆续续依旧是会下雨，要特别注意一下天后的状况。补充一个在国道三号的情形，这是国道三号北上的297公里297公里中埔交流道，在路间有一部故障小客车暂停，它有放故障警示标志等待处理，所以呢在还没有离开之前大家稍微的留心一下，国道三号北上的297公里中埔交流道的路间有故障抛锚车，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欣赏的歌曲，这是由梁静茹所唱的《如果没有》。

好的，如果没有塞车的话呢，可能就可以按照一定的时间准时抵达了。但是遇到塞车拥挤的时候，也不要抢快哈，因为欲速则不达。我们在车多的情形之下，更是要提高警觉，不要违规驾驶。目前呢，在台八八线的西向凤山衔接到五甲系统北上的路段，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还有之前受到了北上352公里的车祸影响之下呢，目前看起来在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到冈山沿线车辆还是很大，大概有时候速度会降到60-70不等，尤其是在南子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是呈现车多，经过车多的路段发挥耐心慢慢通行了。同时呢，刚刚在台78线的东向24.1公里过土库交流道外侧有非常大的这个轮胎皮掉落的情况还没有排除完毕。在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方向沿线车多不好走，还有在大中顶中路口沿线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大家发挥耐心了。刚刚呢，由于在高雄市的凤山光远路跟维新路口的号志灯故障不亮，远警抵达现场后疏导指挥交通，也请您经过时候呢稍微注意下彼此安全，速度不要太快咯。有位郭小姐好着急哦，因为她在刚刚呢接近10点之前从凤山车站然后坐电车坐到了这个下车地点没有坐到了这个长庚医院下车。他下车的时候呢，有一个包包遗落在车上，里面有他个人重要的证件还有一些现金啊。他说驾驶人应该记得他，因为他的搭车费用是155块钱。如果说刚才你有在凤山车站然后带一位女性乘客然后坐到了高雄长庚医院下车，正好收费呢是155块钱，就是这位郭小姐她有遗落一个包包在你的车上，麻烦看一下找一下哈。如果有捡到的话，主动跟警广联系服务台专线07359000，好，359后面加40，然后转分机6688就可以了。好，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广播呢，找到郭小姐掉的这个包包。接下来我们听到歌曲是陈芳宇所唱的《不可以没有我》。

今晚继续陪伴着您，10:20了。好的，目前呢，我们收到了地震速报啊，在10:14左右，南部地区有发生有感地震，震度预估是3级以上，地区包括了云林、嘉义、台南、高雄。不晓得刚才有没有感觉呢？说实在的，这主播室呢没有任何的感觉哈。不过刚才接到的地震讯息，提供给您做参考了。您所锁定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的现场节目《警广路透社》。还是要提醒您，国道1号北上的顶尖系统到南子之间，南子往冈山沿线呈现车都比较不好走。台八线的西向凤山往五甲系统衔接国一北上的流量也蛮大的。刚刚呢，在台78线东向的24.1公里过土库交流道外侧有蛮长的一个轮胎皮散落情形，目前通知处理还没有排除，所以经过时候小心避开。在高市的凤山区光远路维新路口的号志灯是故障不亮，目前远景抵达现场，在疏导指挥交通当中。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停，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

0: 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1: 不管是开车、骑车或走路，都要一路平安哈。我们在通过马路时候，如果是开车、骑车朋友，要礼让行人。当然，行人你要自己哈，这个

速度，如果没有办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当中安然通过马路的话，我们等下一个绿灯，我们不急这个一点点的时间哈。当你很心急的时候，可能就忽略了要注意本身的安全，也担心说我们的行人走着走着呢就变成红灯，有的时候进退两难。我们来听的歌曲，这是由张震岳所唱的《一开始就没有退路》，所以过马路时候要让自己从容不迫的过马路。

管是安排旅游计划或者是一些冒险的行动，要让自己有所退路，千万不要把自己逼进了绝境。有时候呢，当自己预留一些退路，才能够转圜的余地，才能够东山再起。目前热心朋友回报说，在台61线南下路段290公里，靠近台南将军交流道附近的内侧有掉落物，影响到行车，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了，是什么样的掉落没有看得很清楚。不过呢，在台61线南下290公里的路段内侧是有散落物。高市方面，在苓雅区的武营路613号靠近五人街口有起车祸，还有之前提供给您的在凤山区的光远路靠近维新路口的号志灯目前是暂时不亮故障的情况，远警抵达现场疏导指挥交通，引起多多留心下路口安全。稍后在10点半关心总网播报的重点新闻跟气象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伊朗新一轮谈判露出曙光，国际油价回落，日韩股市早盘走势震荡，台股今天开盘走跌，早盘下跌680点，失守43000点关卡。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7月29号到8月2号即将登场，超过1000名选手同场竞技，展现精湛技术与职人精神。本次也推出趣味互动企划技能变装秀，参赛者可帮吉祥物打造创意造型，邀请民众踊跃参与。记者李怡诚报道。
2: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以挑战技霸魂为主题，集结青年组55个职类，青少年组13个职类，超过1000名选手同场竞技，展现精湛技术与职人精神。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表示，现场除了精彩赛事外，更规划制造未来馆、 Try a Skill 技能体验站等多元互动活动。7月30号到8月1号竞赛期间开放民众免费参观，今年更首创 Skills in Action技能实境秀。
3: 我们希望用10个小时打造一场梦幻婚礼的一个主题，我们邀请台湾、日本、韩国跟新著名的职人，他会同我们讲说同台标记啊，技能的技。好，那这一个婚礼呢，我们会有木工家具、七座装潢、花艺、美容、美发跟西点制作这6项的职类，在这个10个小时的里面去做一个展演。
2: 此外，本次也推出趣味互动计划技能变装秀，邀请民众发挥创意，帮全国技能竞赛吉祥物光笔与露笔设计披风、帽饰、领巾等造型，打造吉祥物全新样貌。劳动部邀请民众一起走进台北南港展览馆，为全国技能好手加油。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放暑假，不少青少年外出活动增加，也成了电子烟业者锁定的对象。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趁着暑假启动青春专案，透过短影音、网络竞赛及校园宣导，希望让孩子远离纸烟与电子烟，把健康带进暑假生活。记者黄义豪报道。
4: 电子烟常以新颖的造型、多种口味吸引青少年，容易让人误以为比纸烟安全，但其实同样含有有害物质，可能会影响脑部的发育，提高成瘾的风险。因此今年高雄市卫生局特别推出大口呼吸青春无敌宣导短影音，并且将拒烟知识融入暑假网络作业，同时深入校园。

0: 园、补习班以及青少年常聚集的场所宣导，希望从生活中建立正确的拒烟观念。高雄市卫生局专员黄英如说，
1: 电子烟就是违禁品，不是合法产品，不要相信电子烟无害或是以纸烟更安全等错误的宣传。依烟害防治法规定，电子烟已全面禁止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及使用，提醒家长多关心自己孩子生活跟交友情形，避免孩子因为一时好奇或同侪的影响下接触电子烟，一起守护下一代的健康。
0: 卫生局也呼吁，青春不该被烟害绑架，健康才是最酷的选择，也希望透过青春专案陪伴青少年度过健康无烟的暑假。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快速减重可能导致脸部凹陷松弛，外观出现老化现象，医师提醒减重应循序渐进，维持均衡饮食，才能兼顾体态与肤质。记者陈怡玲报道。
3: 45岁陈姓女子因中度肥胖与脂肪肝接受减重针剂治疗，三个月内体重减少超过12公斤，脂肪肝也获得控制，但却出现双颊凹陷、脸部松弛下垂。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皮肤科与美容医学中心吕黛颖医师指出，短期快速减重会导致脂肪层流失，伴随胶原蛋白下降，造成脸部支撑不足、法令纹加深、嘴边肉松弛与皱纹明显。吕医师提出三点预防建议。
4: 第一个呢，就是在减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循序渐进，可能不要在太短时间内瘦下太多的体重。那第二个就是在减重的过程中呢，同时使用胶原蛋白或者是蛋白质维他命 C 或者是锌啊等等的微量元素来做补充。那同时呢，均衡饮食。
3: 吕黛颖医师提醒，减重虽然有多重好处，但也要兼顾营养摄取与外观变化，才能维持成果并找回自然轮廓与自信。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5: 主持主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南方云系北移，环境水气比较多一些，在迎风面的台东以及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台东或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宜兰花莲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中部以北地区上半天大多为多云，而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台南以北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东半部为31到33度。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一些，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由于风力偏强，今天下午之前在东北角、南高平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今天凌晨生成的热带性低气压编号14号，早上8点在台北东方大概610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先朝西再转西北西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目前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于台湾天气有直接影响的几率是偏低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7: 8月1号美农区早上9点到中午12点美农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下午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吉莱里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下午3点新和社区发展协会小氛围，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6号林园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 CC 中云凤云里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0: 9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工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为依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上。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是
0: 慢慢说。
1: 炎炎夏日，总是想来杯饮料解渴吗？提醒您，含糖饮料喝多容易变胖哦，还会引发很多心血管疾病哦。
0: 用白开水取代糖分，搭配运动以及生菜水果，然后听我们的音乐，让你甜度刚刚好，健康真正好。

现在时间10:39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这个天气热啊，喝冰品饮料在所难免，但是呢，含糖饮料喝多了，对我们的体重还是有些威胁的哈。所以呢，尤其这个喜欢喝冰品饮料的朋友，最好能够喝无糖是比较有益于健康。好，目前呢，在高雄市的路段，凤山区的光源路维新路口，号志灯故障不亮，远景抵达现场处理哈，正在指挥交通。同时在林雅区的五营路613号，靠近五人街口有发生车祸，感谢朋友回报说，国道1号南下，过了新营地磅附近内侧车道，有一整团的布料掉落在车道上，影响到行车。当你行进在国道1号的南下，刚过了新营地磅附近，特别注意下内侧车道有掉落，看起来是一整捆的这个布料之类的东西，影响到行车的安全。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123。进入到云转午就可以了。目前呢，要经过屏东的达人乡，靠近台九雾线北上9.9公里龟田路段，特别留意一下，有边坡的施工工程进行，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它是单线双向通行的，行经这个路段小心注意会车。好，预计这个施工大概要到下午的5点钟才能够搞一个段落了。

0: 接着在音乐声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域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雅莹上线了。雅莹你好。
1: 李小姐你好，各位听众，各位采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哦，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的行车瓶颈点哦，还是在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出口前哦。那平均车速呢，也是路段的车速还是只剩下五六十公里左右，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哦。那另外呢，在国道十号哦，东向左营端一上来，行车速度也是偏慢的，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以上车道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施工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317.3到316.9公里哦，也就是在永康交流道上来后不远处哦，正在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哦，那它封闭的是辅助车道。然后在北上的286到281公里哦，也就是在新营服务区附近哦，进行花木修剪的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然后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78.1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路口前进行护栏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然后呢，在北上的387到386公里斜张桥附近哦，进行设备维护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北上的364到359公里，也就是在关庙服务区附近哦，进行移动式清扫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然后还有在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呢，进行隧道维护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提醒大家。

0: 我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雅音，拜拜，
0: 拜拜。
1: 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宝华一路跟南华一路口往大寮方向靠近台八八线下方，曾经发生大型的货柜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还持续处理当中，而且地面上呢散落许多的一些掉落物都在清理当中，请朋友们经过特别留心一下。我们谢谢俊宪还有阿翔回报这个状况，在台八八线下方的路段，就是靠近南华一路跟宝华一路口，曾经有大型车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跟拖掉。那目前现场呢还有很多的散落物要一一的清除，所以预估呢可能需要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整个车祸的地点才能够全部排除。有间歇性塞车情形，车流蛮大的，所以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那现在呢事故车辆还没有完全拖掉走，而碰撞之后呢，小货车还翻车，加上又是大型车的事故，所以处理的过程呢真的是耗费时间了，请大家远远避开了。在凤山区的宝华一路南华一路口靠近台八八线下方，曾经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沿线车都拥挤，比较不好走。另外刚才因为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沿线车都拥挤，所以有开启匝道移控管制。刚刚南区交通中心回报说，在北上的顶金系统建国路入口还有五甲系统附近的匝道移控管制都已经关闭了，主线道呢现在车辆逐渐恢复正常。而另外呢，刚才有提到了在凤山区的宝华一路南华一路口的事故还在处理，阿翔又回报说地面上好多的一些碎玻璃片都要一一的清除，所以经过朋友要特别留心一下，尽量的避开这个比较拥挤的车祸现场。那补充一下，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光远路跟维新路口，光远路维新路口呢目前的号志灯完全不亮，远景在现场疏导指挥交通。林雅区的武营路613号靠近五人接口车祸，帮我们看看有没有排除，如果还持续处理的话，经过小心一点。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地磅附近内侧有一整捆的布料掉落情况，已经通报处理了。

感谢朋友也会帮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1.3公里，刚过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一个好大的塑胶桶掉落。国一南下的371公里，靠近五甲系统的内侧，有个蛮大的塑胶桶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大家经过小心，注意安全。

刚刚听到歌曲，这是朱海军所演唱的哈，这个《嫁不出去的悲心》。时间是在十点五十分啊，我是另外继续陪伴你。现在呢，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宝华一路跟南华一路口，因为往大寮方向靠近台八八线的下方有大型货柜车跟小货车事故，也导致这个小货车有翻车的情形，地面上好多的玻璃碎片哈，目前还在进行脱掉处理，所以导致呢这边有间歇性车道拥挤的情况，请大家多一点耐心慢慢通过了。如果真的赶时间的话呢，最好能够避开，因为车祸地点还在处理当中，就是在凤山区的宝华一路跟南华一路口的车祸还在处理。也感谢朋友陆续回报一些掉落物的讯息，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车道新营地磅附近内侧有一整捆的布料掉落，在南下的 371.3 公里五甲交流道往末端方向的内侧有一个很大的塑胶桶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 307.2 公里，这是刚刚过了白河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之间铁钩掉落，也很危险，小心避开咯。

0: 现在我们电台各分混蛋，我是丁文，继续不华丽。台南朋友也补充给我们，在台南市的南区金华路二段靠近351号附近有起车祸哈。那这个地点呢，蛮靠近公园了，所以当你经过时候要特别的留心一下。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一定要看清楚灯号。有时候呢，为了抢那几秒钟，强行通过路口巷口，很容易发生危险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心。继续安排歌曲，这是老朋友。
1: 就有我，至少有。

老兵又，这是茄子蛋的主唱者黄奇斌他最新的作品哈，老兵又啊，后兵又，最近后吧哈，希望大家都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过每一天。目前呢，在高雄的凤山区宝华一路跟南华一路口往大寮方向的事故还没有排除，正好是在台八八线的下方，由于是大型货柜车跟小货车事故，地面上好多的玻璃碎片散落一地，都在清除清理当中，而事故车辆目前还在现场处理哈，所以还没有排除掉，当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会有这些性的这个车多拥挤的情况，可以的话我们尽早改道行驶。那另外呢，是在刚刚台61线的南下车道290公里靠近将军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也还没有清除排除掉，也是小心避开的。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掉落方面，有包括了南下的新地磅附近内侧一整捆

的布料掉落，南下的371.3公里五甲到末端之间的内侧有大型的塑胶桶掉落，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307.2公里过白河桥到了中外线车道中间是有铁钩掉落情况。感谢台南朋友陆续回报最新状况，在南区的金华路二段351号附近，靠近这个公园附近有起车祸，东区的大同路一段321号这边也有车祸，北区的明德路西门路三段以及永康区的王航路跟永康北路口的车祸，目前远景是很迅速的抵达处理当中。常提醒大家通过路口巷口真的不要抢快，你会发现到10次车祸9次快，很多车祸都是集中在路口跟巷口的，当你行经路口的时候要看清楚灯号，不要有抢灯闯红灯的危险行为。稍后11点我们要来关心总网播报的重点的路况讯息了。

早上11点，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起咖啡箱催理想未来咯会安怎不知道，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7.3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中外线有纸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首先前59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新营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 371.3 公里，在五甲前大苏教统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83公里，过湖口的内线小货车和机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49公里过桃园的外侧两线掉落铝梯，国道三号南下47.4公里过树林的内线有往生猫咪，国道三号北上307.2公里过白河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铁钩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8线往东24.1公里虎尾交流道前，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台61线南下290公里过三寮湾的内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听完了总网所提供的全国的路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气的状况。我们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主任航务员陈轨信上线了。轨信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你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31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是多云时晴的

0: 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金门机场气温27度，能见度6000公尺，是有阵雨的天气。澎湖机场气温30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也是属于多云时晴的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鬼星了，拜
0: 拜。拜
1: 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3: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4: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3: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4: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3: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4: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3: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4: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5: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1点06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感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路况了。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安路跟民政东巷口发生车祸，目前要经过前镇区的中安路民政东巷口特别留意一下，好，有一起车祸。还有之前处理蛮长一段时间的，就是在凤山区的宝华一路跟南华一路口车祸还在处理当中，靠近往大寮方向台八八线下方的这起车祸，地面上许多的玻璃碎片也等待清除哈，目前有间歇性车都拥挤情形，有时候会走走停停，可以的话我们尽早改道行驶。台61线南下的290公里，靠近台南将军地区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在国道方面的一些掉落也是要陆续提醒您。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1公里，靠近五甲系统到末端之间内侧有大型的塑胶桶掉落，国一南下的新营地磅附近内侧有一整捆的布料掉落，还没有排除。同样是掉落的部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07.2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之间是有铁钩掉落，都已经回报给工段朋友协助处理，没有排除之前大家一定要小心。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中道云呢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0: 刚刚听到的歌曲《为你牺牲，为你忙》，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重量级的歌手王俊杰。Hello， 你好。
1: 嗨，我们的乡亲，我们的乡亲，大家好。
0: 足久无看到哈。
1: 是啊，足久无看，我嘛足久无离咱的媒体啦，不管是电视还是广播电台，很少出现。
0: 对，但最近你出现几率很高哎。
1: 对啊，最近我又回来了。
0: 所以一开始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这一阵子，而且据说有20年的时间呢、喔。
1: 没有。差不多15年
0: 哦，15年，
1: 20年是那天冰冰姐误导，她说她有20年没有见到我。其实我搬回来高雄，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对，我搬回来就比较少上这些综艺节目了。
0: 那这10多年的时间当中，你在播音下面？
1: 这10几年其实我还是继续在我的歌唱工作岗位，其实我每一年还是有我的新作品出现、嗯、那我就利用时间然后去完成我另外一个兴趣摄影，所以我也是走遍很多世界各地很多地方、嗯、然后包括我们安台湾的这些所在我都去翕。
0: 那为什么会喜欢摄影？是当时年轻时候就喜欢，还是说是近几年才喜欢的呢？
1: 没有，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喜欢摄影。为什么会喜欢摄影呢？那时候我都还没有照相机的时候，就是我最敬爱的阿嬷，我的奶奶她走了嘛，那我想说她离开我们家了，我永远看不到她了，我一定要把她的这个画面把她留下来，把她最后的遗容把她留下来。所以我就想到我高中同学他有一台傻瓜相机，他就住在旗津，因为我做业啦嘛。我记得那时候搭19号的公车，然后去盐田，包括去专家，各去蛤蟆星、渡船头那个。在朱大贵期间跟我同学借他的傻瓜相机，然后回来我就赶快努力的拍我阿嬷，包括他隔天的毕业典礼我也拍这样子。我那时候就体会到说，我们人生没有所谓的永恒，除非你存在你自己的脑海里面，你当然还是要靠这些影像停留下来的影像。对，那反正只要能留下来，这个都是永远的回忆。所以我就感觉说啊，只有这种影像声留下来才是永恒。
0: 对，所以你在高中就喜欢摄影，再加上你又喜欢唱歌哈，所以我觉得这是有加分的作用、
1: 嗯、
0: 因为呢你在唱歌的这个感受上你是有画面的，因为你本身喜欢摄影，所以有些画面会印在你的脑海当中。
1: 对，
0: 那可不可以谈一谈哈、嗯、当初什么样一个机缘走到这个歌唱的事业呢？
1: 是，其实我是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嗯、我爸爸是油漆工人，他有4个小孩，我是排行老三，我上面有哥哥有姐姐、嗯、然后过来还有个弟弟。那因为爸爸是油漆工人，那时候赚钱很辛苦，一天才100-200块而已，他要养一个家庭。那我妈妈很贤惠，她就会就是做一些家庭代工。那时候我们在我们左营呢，我们的代工是剥毛豆赚钱，被刀啊大豆那一种、嗯、然后就是一串这样子，你要把那个来的刀啊给背出来。那我每天放学回来就还没有进家门口，就看远远看到我们家门口一堆像山一样，就是我们左右邻居我们的亲戚他们打个东西背刀、嗯、那想说多能够剥一些就可以帮家里有所帮助。那我们就是制服换下来就开始剥毛豆，都还没有写功课。那我在剥毛豆的同时，我就打开我们家唯一的一台音响，就是妈妈陪嫁的那个收音机垃圾哦，然后就听当时广播电台节目，我会唱很多当时的流行的音乐，那些歌曲、嗯、就是现在的国语老歌还是闽南语老歌、嗯、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启蒙的，那就对歌唱很有兴趣、嗯、那我是有一天我是看到报纸，一阵咱歌友拿播就挂天，那时候很流行包档，然后就是不管谁都可以去跟歌厅包档、嗯、那歌厅呢就跟他谈好价钱，提供场地、乐队、灯光、音响，包括服务人员，还有开场的小歌手、开场的主持人，我就是去应征这一种开场的小歌手。那我记得那时候是从200多个人当中录取了3个男生，我是其中的一个、嗯、
0: 好厉害哦。
1: 没有，
0: 而且那时候无师自通，是不是就是自己喜欢唱，然后跟着唱？
1: 对，完全。

0: 是听着收音机学唱歌这样子，
1: 好厉害。
0: 因为那时阵爸爸赚钱还辛苦，伊无可能有钱吼，让你去学音乐啦、学唱歌，无可能的代志嘛。然后就自己就听收音机，然后自己爱唱歌，自己就面对镜子啊，把包装跟也当成麦克风在那边自娱。
1: 我跟你有点点小小雷同，我是听广播，喜欢广播，所以我来做节目主持人。
0: 其实我们都是很有福报的，按照自己的兴趣，到现在还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而且这个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兴趣。
1: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喜欢的工作当中都不显老，就会觉得很开心，
0: 完全不会，对不对？而且乐在其中。
1: 接下来还有一首歌曲，不晓得朋友有没有回忆，特别找出来，我不怕。我觉得年轻的时刻很多事情都不怕，就是勇往直前，好好的去打拼就好了。
0: 你再继续歌，我当时听到徐佳良老师他们给我的 demo 的时候，我就去我们家旁边的微笑公园去运动，我戴耳机听，我自己听到都哭了，你知道吗？还不是我唱的，我还是听小样 demo。
1: 对，我相信你现在重新再听更有很多的画面跟感触出来。
0: 对，我相信有努力过曾经失败的人听到一定有不同的感觉。
1: 好，继续在行凶这首歌曲我不怕。
0: 好。

0: 哥同时要提醒您，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387.9公里西张桥路段路肩有小客车故障暂停，还有之前呢台61线南下290公里将军路段内侧有掉路物，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07.2公里过白河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之间是有铁钩掉落，通报处理。刚是车祸点方面提醒您，在前镇区的中安路跟民镇东巷口发生车祸了。五福二路跟文恒一路口也曾经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冈山的济寿路跟冈山南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发生，远景抵达处理。而稍早呢，在凤山区的宝华一路跟南华一路口往这个大寮方向车祸排除完毕，地面上还有少许的这些玻璃碎片跟木屑哈，等待清理。当你经过时候小心，因为沿线车子比较多一点。看到刚开始，我们给说英雄哎，我们家其实回想我们自己青春年少的时候，很多的想法或者是理想，常是唔家，所以才会勇往直前。我们来回味一下李孝莲希尊哈，你的印象当中，你的歌唱事业里面有值得回忆的地方吗？
1: 当然一定有的。其实我是民国71年在蓝宝石出道，那我就那时候认识了江蕙，然后那时候他也还没有出名哦，他那个李蝶林奶奶那张专辑还没有发行，但是已经录好了，那我们那时候就在蓝宝石歌厅那边相处了10天，那 后来又到台中的联美歌厅，一直跟他说，我想不想到唱片公司去？我想那时候对一个新人的我，那个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我都没嘛爱去，所以我在那一档做完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我就搭平快的火车。那你准啊，台北拢人生地不熟，那时候去到遐的时候，平快火车比较便宜，去到多少停更，俺们个去多少饭店、多少路下都没那嘞，然后就去唱片公司跟老板他们见了面，他就安排我去录音。是去试唱，因为最主要他们要听我现场唱歌的声音。然后后来，他们听了就觉得不错，然后就跟我签了6年。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二姐，在她的《Lady Dim Night》那张之后，她就推出了台湾民谣专辑第一张，里面有一首《鸳鸯梦》，那个是我第一次跟姜蕙合唱。我就那天我就跟我的宣传在聊天呐，她说：“娟姐，你当时跟二姐搭唱，我讲差不多民国71年，72年。那时候红龙红好像还没跟她唱什么《有绝波丹》啊，都还没有，应该是我比较早。所以原来你是姜蕙的第一个男人呢。所以那时候记者就有写这个 slogan。”其实是合唱的第一个男人啊，然后一个人到台北去，自己去唱片公司，自己去找大的所在，然后要去找打工的地方，这样一路走来。其实我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真的。包括我在演艺界，在歌坛44年，我遇到很多的挫折，我从来也。

0: 不会跟家人，他们也不知道我有发生过什么事情，我是完全不会跟他们提到这种不愔快的事情。因为我们祖先在公父母亲他们很辛苦养四个孩子，那我很感谢我能够出生在我这个家庭。虽然爸爸是油漆工人，是很一般的，妈妈也是普通的家庭主妇，可是他们的修养很好，他给我们的教育是真的是很棒。你看我爸爸平常也不抽烟不喝酒，那我爸爸他休息的时候，或者比如说红台厅你若不去港油菜，他在家里会写毛笔字画画，可能受到父母亲受到爸爸这种熏陶，所以变成说我对艺术其实可能在那时候就开始启蒙的。
1: 对，而且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感觉上你在歌坛那么多年也很少有绯闻或者是负面新闻出现，也就是你很保护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0: 对，我个人觉得啦，唱歌只是我的兴趣，那其实如果了解我的人，其实我的台上跟台下或者是大家在荧光幕看到的跟我私底下的我其实没有差别很大，唯一不同的是我私底下会比较跟好朋友会比较拉低塞那种的都会制造一些效果，然后他们说为什么你私底下那么会拉低声那么好笑，对不对啊？我后来我就觉得说反正我在荧光幕上我能够有那种谈得来的，我一样是很放得开。其实我从歌厅的年代就一直努力到现在，包括唱片，我从黑胶的唱片到雷射唱片，包括到卡带，然后到现在的数位，那我也看过了很多的我的前辈，然后跟我同年的跟我同等期的，还有这些一路走来啊，我今天有当时我的李楼林的卡车的时候，我在想哇，我是不是应该写一篇来回顾一下
1: 对，应该很多的往事可以写，而且你出道超过40年，发行了60多张的专辑，就不干单呢。曾经5度入围金曲奖最佳方言男歌手人奖哈。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你跟二姐江蕙合作的一首很抒情、很好听歌曲。因为可惜是《鸳鸯梦》那首歌，
0: 第一首没有，
1: 没有收录在我的。
0: 没关系，还有我的跟二姐合唱的成名曲，
1: 最爱郎，就过来可以就后听。来谈谈您跟江蕙合作，因为你们两个声音都是很有感情的。
0: 对，因为那时候江蕙已经很红了，我跟她在唱《最爱的人》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发行到《退学给软晶》之后了，《退学给软晶》那首歌那张专辑之后跟他合唱，因为我在歌厅跟二姐同档很多次，我知道这个女歌手是非常厉害很会唱的，所以他在录音的时候跟他两次有同一家唱片公司，我也很感谢有那个机会进录音室去学习他在录音的整个的过程，其实对我来讲都是一种吸收，让我有学习的机会。所以我那时候在跟他唱《最爱人》这条歌的时候，一心一意唱，但是我你很丢听一曲，其实我们是分开唱，所以变成说我那时候体会到说哦，原来男女合唱的时候，虽然两个人不是同时进那个录音间，但是你要怎么把歌曲怎么连接在一起，台北红甘高公你们虽然唱合唱好像各唱各的，不在同一条线上，好，所以情歌对唱为什么那么好听，就是那种情感的对答。
1: 对，没错，而且我们在那个年代如果说有去 KTV 唱歌的话，男女对唱情歌这首歌是必选的。
0: 对，所以我最近上了很多电视节目，他们都是要求我要唱这一首歌那就回味一下
1: 跟江蕙合作的
0: 《
1: 最爱郎》。
0: 好，

0: 好的，其实好歌呢，这个百听不厌啊。我们刚刚听到最爱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能够邀请到俊杰大哥呢来现场，真的很开心。其实，在看你的相关的报道，就说你有一阵子有在教唱一些唱歌的技巧哈。
1: 对，
0: 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会教学生？
1: 那时候在台北，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是在政府的单位教，那是第一次教课的时候，是他们

0: 只是把我定位在只是一个唱歌的闽南语歌手。我觉得我好像我会的应该不是只有唱歌，我觉得我要用就是画面来传达我想要表达的那种感情，那种温度。但是现在我拍的不是只有漂亮，一张照片的漂亮现在用 AI 或者用修图都可以完成，现在最主要就是温度，就不管你唱歌跟摄影都是一种温度，一种感情，你要让人家觉得说你怎么用心的去表达这个画面或者这个声音。包括我现在唱歌，我也不会卖弄我的技巧，我只会用我的感情。所以一直以来他们觉得说，哎，我唱情歌唱这些老歌好像味道都很足。那因为最主要就是可能我们人生的历练到这个年纪，其实我们也经历过很多的生离死别，那所以就是我们也快乐过也非常悲伤过，那我通常把这种心情就会放在歌曲的意境里面。
1: 其实今天听您的谈话，我觉得你的生活啊，你的生命当中是蛮多彩多姿蛮丰富的。
0: 对，
1: 你不会局限单一的兴趣，
0: 不会，
1: 你会让你的这个生命的厚度增加。
0: 对，
1: 那刚才静杰老师有说有教唱歌，我想今天的听众有耳福了。我们要请老师呢教大家一些唱歌的技巧。我先选播一首歌曲哈，因为这首歌曲算是比较抒情比较慢版的。 对，
0: 对，比较有感情啊。
1: 麦共哑巴这首歌曲我们先听一小段，然后再请静杰来介绍一下在唱的时候怎么样付诸于感情，在技巧上面要注意什么事情。
0: 好， OK。

好的，听歌同时要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353公里过南子匝道内侧发生巨撞车祸，等待排除，沿线车多。北上的353公里南子路段有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台六一线的南下290公里有掉落物，占用内侧车道，经过台南将军地区朋友要特别留心咯。

0: 哇，听起来是很有感情的一首歌曲。是是，那静姐，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要学这首歌曲，而且要唱的有感情，你通常会教他们什么样注意的事情呢？
1: 我跟你讲，好像我以前在教学的时候，我会让我的学生，我先带他们把歌词念一遍，我希望你们要知道说，哎，这首歌他要唱的是什么，他想要传达的是什么感情。对，那像或许你们有听得出来，其实我唱歌我比较不会去卖弄那种转音要怎么唱，要如果大家用心听，你可以听得出来我在里面放的感情。我喜欢在里面放这首歌，比如说我就会把它当成是我自己的故事，我会把它当成是我是里面的主角。所以我后来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唱到这种比较感触的时候，我在录音室里面也会唱到我自己会掉眼泪，然后心情的起伏也会跟着变动。
0: 你要不要现场唱一小段清唱，让我们感觉一下？没有伴奏啦，就是完全清唱。
1: 对对，哇，正好在考试。好，我们就刚刚那一首麦公也把我唱个几句了哈，你们仔细听看我放的那个语气。为了爱心碎，麦公也把用心付出，我当心肝，梦心肝，那我偷看情理路，使人惊吓，也是梦中的爱，情甜人疼。
0: 哇，你好厉害哦、啊！我觉得你在唱的时候，那个声音有点哽咽的感觉，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我就把我的情绪放在里面了。
0: 哦，好厉害，而且你的中气十足哎。
1: 对，就很多人这次看到我十几年没有上电视荧幕，就觉得，哦，健姐你现在唱歌还是一样哎，你的中气嘛是个低哎。
0: 对，而且不需要暖身，不要热身，马上声音就出来了。我觉得你在唱的时候，真的那个感觉到那个哽咽的声音，可是还是声音非常的饱满。
1: 就是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个共鸣，声音的共鸣？
0: 对，
1: 很多人就说，哎，你们会唱的人都有自带共鸣的音箱、因为我们会把我们的声音，不管是我们的鼻腔、我们的口腔、或者我们胸腔，你就把它当成是个音箱、所以声音出来不是单的，是比较有空间的，它是比

0: 比较有那种告八声，对，比较厚实的，
1: 对，气要足，而且那个字要完整。你平常还要再练那个吗？
0: 平常
1: 声音吗？
0: 没有哎、欸，我通常比如说好，我今天要录音的时候，我直接是在录音室里面多唱几遍，把声音唱开了，那干净度跟那个亮度都出来的时候才开始录音。
1: 哦，
0: 对对对，
1: 就是状况调整到最好的时候再来录音。
0: 我像我的习惯，我录音的时候我都不开灯，我只有留谱架上面一盏小灯，照着那个谱架的歌词或者谱这样子，旁边的人看不到我，那我就会很享受那种音乐里面带给我的氛围。那我就把我自己放进去了，我就放到那个音乐的意境里面去了。
1: 对，所以你已经走进那音乐里面的时空了。
0: 哦，那是很
1: 外面就已经隔绝掉了，
0: 完全没有去在意，而且你都不会想到别的事情。
1: 哦，
0: 只有唱到那种有感触的时候，你就有一些回忆。你把你自己沉浸下来的时候，其实你的脑筋是很清楚的。
1: 嗯，
0: 你就可以思考很多的事情。
1: 嗯，就好好跟你今天聊天，获益良多。
0: 谢谢。
1: 对。好的，等一下要听东台湾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访问王静姐。好，国道一号北以上的353公里过了南子江到内侧车道发生追撞车祸，请勿小心，沿线车都拥挤咯。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了一名高姓男子持长刀在市区挥舞，随后还持刀进入超商，引发民众恐慌。警方巡线前往高姓男子的租处查缉，他一度企图逃跑，被警方压制逮捕，依恐吓公众罪嫌送办。
2: 你们每次都这样。
1: 播报有人持刀进入超商，警方上门逮人。这名平日靠打零工为生的高姓男子，持一把约20公分的长刀在花莲市区游荡，挥砍变电箱，又进入附近超商，吓坏路人。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轩表示，远警到场时，高姓男子已经离开巡线追查，到他位在花莲市中正路的租屋处，而高姓男子疑似饮酒，拒绝配合，并企图逃跑，被压制逮捕。随后在附近巷口找到一把长刀，全以恐吓公众罪嫌送办。
3: 本分局获报，在花莲市区某超商内有男子持刀，随即赶赴现场时，男子已经逃离。随后于附近巷口发现男子所持刀械，并于其租屋处弃获该男子。全案将男子依涉嫌恐吓公众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发现有人持械或行为异常，请保持安全距离并立即报警。而对任何恐吓或暴力行为，警方都将依法就办，以守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三段一处铁皮仓库昨天傍晚发生火警，屋内存放大量的废弃冷气机，现场浓烟密布。宜兰县消防局获报之后，出动多个分队前往灌救，一小时内顺利扑灭火势，没有人员伤亡，确切起火原因还有待消防局进一步检验。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三段一处铁皮屋，27号傍晚4:45发生火警。由于这里是中古电器产品储存仓库，现场存放大量废弃冷气机等杂物，火势猛烈闷烧，大量黑色浓烟直窜天际。宜兰县消防局接获报案后，立即调派第二大队及五结、广新、罗东等分队人车赶到现场救援。消防人员抵达时，立即进行布线抢救，成功阻绝火势蔓延。经抢救，火势在傍晚5:25获得控制，5:45完全扑灭，没有人员受困或受伤。由于起火处堆放大量电器回收物，火势熄灭后，消防火调人员已经进驻火场勘验，针对电线设备或遗留火种等可能性进行详细调查，以厘清确切的起火原因。警方与消防单位也提醒民众，储存大量电器或回收物时，务必注意环境通风和电线用电安全，以防止铸熔之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115年度水污染防治费申报作业期限到7月31号为止。台东环保局提醒，今年新增氨、氮、锌跟锡等征收项目，并调整有害健康物质费率，请业者特别留意新制的规定。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洁净安全的

0: 水环境是民众生活品质与地方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打造宜居城市不可或缺的一环。依法申报以及缴纳水污染防治费，不仅是企业应尽的法定责任，更是落实企业环境责任的重要作为。台东县环保局水保科长林世明说：“
1: 请相关业者特别留意新制的规定，及早来完成申报。今年起呢，也增加了氨氮，还有新。”洗等征收的一个项目啦、啊。当然为了降低这些新制上路对产业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些新征收的项目呢，也在今年会实施第一年的5折的优惠，然后在才5年的一个逐年递减优惠的方式，第6年起就要恢复全额的一个征收。那么如果失业逾期申报或漏报短报或申报不实，处6000元以上到30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0: 如对申报作业或新制内容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台东县环保局洽询，由专人提供协助，共同落实污染防治，守护台东珍贵的河川与水域环境。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张呛所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湾东南部、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澎湖、金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6到33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5: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视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1到4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视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6: 为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四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1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0: 听完了东台湾新闻之后，时间是11:3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53公里哈，过南子交流道内侧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应该排除完毕。还有在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7.3公里，过五甲系统路段往末端方向内侧曾经有个很大的塑胶桶掉落，也已经排除了。目前要经过台61线南下290公里，要特别留心靠近将军交流道附近的内侧有散落物，没有清除完毕。在高雄方面，三民区的石泉一路靠近自由一路到沈阳街口沿线车都拥挤，高雄市的新区同心路跟景田路口发生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当中。目前台南朋友有回报给我们几个车祸地点，包括了在台南北区的明德路跟西门路三段口有事故，安南区的安和路一段446号，以及在归仁区的中正南路一段2250号附近都曾经发生车祸，远景已经陆陆续续抵达现场处理当中，经过朋友要特别注意下彼此安全咯。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情歌王子王健杰啊，来畅谈他的歌唱事业，还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要告诉大家，8月15号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健杰开个人演唱会，很多的歌迷都非常期待，所以最后有点时间留给健杰。
1: 好 ，OK， 这是健杰在歌坛44年呢、啊，第一次办个人首场的演唱会。其实我很早以前我就想办，其实我是很随缘，刚好今年应该是去年了、啊，刚好就南星娱乐就找我，他说办个人的演唱会，那于是我们就开始找场地。那本来是预计在今年，本来是母亲节的时候要办，可是在我们高雄现在那个场地都很夯，所以一直排不到，所以只能排到8月15。但是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8月15，那刚好还在暑假期间嘛，对不对？场地确定了之后，就开始决定说，那我找谁当嘉宾？很多朋友就说，哎，你可以找二姐来当嘉宾。我当然希望找二姐，可是二姐怎么可能？对，除非说将来二姐哎觉得说很想再有这个机会再合唱的时候，我当然我是诚挚的欢迎，排除二姐不可能。我就想到我的老朋友张秀清，然后秀清因为跟我大概是同那个时间出道嘛，然后他也保不会太 OK。另外一个，其实我本来有想到找曾馨美啦，还有林淑荣啦、龙飘飘。我就想林淑荣跟龙飘飘，应该大家有一点年纪的时候知道他们，而且他们歌很多。可是淑荣姐呢，她刚好8月份也不在台湾。那龙飘飘，我好久跟她失去联系，然后后来就想到，哎，秀兰玛雅，我这个很会唱，确定两个特别重要的嘉宾就是张秀清跟秀兰玛雅。我从大概是7-8个月之前就开始忙了，为这场演唱会忙，然后就开始联络乐队老师，然后我自己在收歌，我自己选歌，然后又找人家去设计礼服啦，什么一大堆这样子，然后包括中间的桥段，这些都是要费一点心思，然后去设计一下。因为我家里本身是高雄啦，我希望说我从我的故乡出发，我先让我故乡的乡亲、我的家人，他们可以听得到。那我当然也希望进一步再拓展出去，台中、台北，甚至花东地区、金门、马祖，甚至到亚洲地区，其实都是我要努力的。所以我希望今年这一场2026王健杰截然不同演唱会，能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让这场演唱会能够很顺利、很成功的完成。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一路走来44年的这些好朋友的支持，包括我这次又回归到我们这边的很多的电视媒体，还有一些广播媒体啊、平面媒体，他们都很帮忙，然后还有一些粉丝，他们真的哦，超级铁粉呐、啊，对，所以真的很感动。那我当然也诚挚的邀请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国历的8月15那天刚好是星期6，那我们是晚上7点，然后要告诉大家，海音馆呢、啊，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是一个很棒的场地，在我们高雄算是一个也是指标性场馆之一。我现在好期待能够在那边唱歌，那绝对是一个很过瘾的事情。那可想而知呢，如果你在那边听音乐会或者听演唱会，也是一种很大的享受，所以健者的诚挚地邀请大家来支持这场2026王健杰截然不同演唱会。
0: 好的，今天听到节目的朋友非常有福了哈，我们也谢谢健杰参加我们的节目，提供那么多资讯给大家，谢谢你了，
1: 谢谢。
0: 那健杰，请留步一下哈，因为准备了演唱会的入场券要送给听众朋友，邀请您一起来听听演唱会喽。

0: 虽然说这个访问已经结束了哈，不过呢，靖杰大哥要送给听众朋友在8月15号入场券哈，演唱会的入场券。不过还请靖杰来出题好不好？
1: 好的，我想应该不要出的太难哈。我第一个问题来问大家，你们想一下，江蕙的第一个男人是谁？然后跟这个第一个男人第一次合唱是什么歌？
0: 江蕙的第一个男人指的是跟他合唱的第一位歌手是谁，唱的是什么歌，歌名告诉我们，这是第一个问题，答对的人我们就送给你入场券。好的，稍后我们要开放0734-5931现场专线，好，但是其中是有陷阱的，因为刚才我们有播出最爱的人那首歌，不是哦，这不是答案哦，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是最爱的人，因为刚才我们在访问当中，靖杰大哥有特别提到了，

他跟谁一起合唱，而这个非常知名非常有名的女歌手的第一个和合作的男歌手就是王俊杰，告诉我们是谁，然后他们两个合作的曲名是什么呢？国道三号的南下363公里关庙服务区路间有非常长的非常大的这个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留意，虽然说是掉在路间，不过我们会通知公务段的朋友协助处理，尽快把它排除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63公里关庙服务区路间是有非常大的轮胎皮掉落，影响到行车，有路况欢迎随时告诉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好的，现在开放空运现场专线0734559311。

0: 哇，这位朋友哇，很快很快哈。你好，贵姓？
1: 你好，我姓黄。哎、
0: 啊、好，黄先生来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
1: 那个王牛帮。
0: 嘿，啊是什么人唱的？
1: 哎，王健杰。哎，
0: 跟什么人？
1: 跟江辉二姐。
0: 你真厉害，有仔细听节目啦。好，恭喜恭喜，线上等候一下喽。

好的，我们第一份奖品送出去了哈，准备两张这个截然不同演唱会，我们送给黄先生获得了。那标准答案就是跟江蕙合唱的《鸳鸯梦》哈，这是江蕙在歌坛当中第一个合作的男歌手，跟这个王俊杰合唱的《鸳鸯梦》哈，非常厉害。好的，接下来要出第二个问题喽。

0: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1: 第二个问题呢，健杰在歌坛44年，曾经跟我在唱片里面合作的女歌手除了江蕙还有谁？
0: 还有谁？其实呢名单蛮多的哈，有谁谁谁谁，你只要说出一个我们就算你答对了。
1: 对，而且这些女歌手都很会唱歌超级会唱。
0: 刚刚在访谈当中有特别提到几位，好的，现在就可以call in到我们的现场专线咯。如果你有手机的话查一下哈，我们指的是呢跟王健杰有唱片合作，也就是有共同灌录唱片的哈女歌手。其实以前在演唱会当中可能都有很多的女歌手合作，但是呢在这么多的女歌手当中跟王健杰有共同录制专辑哈，录制这个唱片的女歌手有谁？那像这一次的演唱会当中，他有邀请秀兰、玛雅跟谁呀？还记得吗？就是那个人哦，就是我们的标准答案。如果你知道的话呢，就call in到我们现场专线0734-5931，同样的要送给你入场券喽。但是因为这个入场券非常有限，所以如果你是用猜的，对不起，就是你如果猜错了，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很确切的答案，那我就要把机会让给别人。这游戏规则我们说一下。

0: OK， 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这位朋友 ，Hello， 你好，贵姓啊？
1: 方木林。
0: 好，林先生，来告诉我标准答案是什么？
1: 张秀清。
0: 张秀清，刚有仔细听节目了哈。好，还知道有谁吗？
1: 还有林淑荣。
0: 林淑荣没有，嘿，还有
1: 还有秀兰玛雅。
0: 秀兰玛雅也没有，没关系，张秀清你已经答对了，还有曾馨梅啦。哦，好，恭喜恭喜。

0: 现在时间11:49，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我们的送票的口音呢已经到此告个段落，非常谢谢王俊杰大哥呢提供了他的这个演唱会的入场券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好来听听好歌。那其实呢跟俊杰大哥一起合作的女歌手包括了张秀清、曾馨梅，还有刘依纯、贾子慧、好邱云子等等，这些女歌手都很会唱，所以呢三不五时呢，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多多的哈来回味一下这个王俊杰的一些情歌。其实他在当时呢，台语歌坛当中就是有情歌王子之称，他的情歌非常的动听，也很耐听。那刚才呢，也谢谢听众朋友 call in 到我们的现场节目，我们会把这个票券呢放在服务台，如果你有空的话，就记得哈到服务台来领取你的票。同时呢，要记得8月15号去欣赏截然不同的演唱会。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包阳街254号附近有车祸，还有在大寮区的大明街117号靠近市道188线道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123-0800-0103。那记得进入到云之后呢，转五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1: 哎，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2: 哎，我更惨，开会1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3: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4: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3: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伊拉斯多亚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4: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2: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3: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提醒您，在国道3号南下的371.4公里到371.8公里天寮路段，哈，这里中外线车道有散落一些轮胎皮，影响到行车安全了。国道3号南下的363公里关庙服务区路间也有大型轮胎皮散落。继续安排挂客王建杰跟曾馨梅，还请为挂客天青红爽。

感谢查人汇报路况了，在国道十号东向的2.8公里哈，过了顶金系统往这个仁武方向，路间有小客车故障暂停，并没有放任何故障警示标志，所以经过朋友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国道十号东向的2.8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路间有故障的小客车，它爆胎的关系暂停在路间做后续处理。之前呢，国道三号南下371.4到371.8公里左右的路段，也就是接近田寮交流道之前，因为有一些轮胎皮散落，中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前面开一点点呢，由于这个故障车它是停在是一个大货车停在路间，陆续有朋友回报给我们这个情形，当你经过国道三号南下371公里的地方特别注意一下，有这个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还蛮多的，再加上大货车故障停在路间做后续处理，所以行经国道三号南下的371.4到371.8公里注意安全，中外线车道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一地。刚在节目当中安排播出王俊杰的访问，这个郑能应该是以前也很喜欢听王俊杰的歌曲，他说听的同时超回味的，回到过去的记忆，他的歌曲都是经典，真的，他当时呢就是号称为情歌王子，所以他的情歌真是蛮耐听的，即便说已经事隔多年，我们在重新听的时候还是回味无穷。不过对于比较年轻的孩子们哈，听众朋友大概对王俊杰是非常陌生，他因为在歌坛大概已经淡出歌坛有15年之久，所以这15年的时间当中呢，很多人不认识他没关系，借由刚才的访问啊，或者是我们一些歌曲的介绍，能够让你认识这位算是比较资深的歌手，很多比较年长的歌手其实他们的演唱功力还是不减的，他们的声音那嗓音还是跟当年年轻一样的，非常的好听跟动听跟耐听，所以如果说是刚刚认识一些比较资深的歌手的年轻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找一些时间去听听这些算是唱将型歌手，他们都是经过日积月累，所以可以说是实力派的歌手，来回味一下，来认识他们的一些歌曲。

在高市三民区的包阳街254号，靠近包阳街的299巷口发生交通事故。之前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跟中林路口也有车祸等待排除，经过小心。12点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喽。

现在时间是中午12点，有人感觉看在红鸭面里面才是最美，其实不用多分点胭脂，各人都有各人的美丽，自己的路要自己去吹。中午放轻松休息一下，祝福你下午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和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内湖出口匝道的外线掉落桶装沙拉油，国道三号南下363公里关庙服务区前轮胎皮散落在路间，就是往南 371.4 到 371.8 公里之间过田寮的中外线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往东 2.8 公里过顶金系统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没有放警示标志，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我们是
5: 号角响起，
4: 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骗专线165报案。
3: 让我们共同打击不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

好，快乐12:03了，又到了中午用餐时间，可以稍微的放下手边的工作吗？好好的吃饭吗？如果不能的话，还是要这个坚持一下哈，等到自己稍作休息的时候，吃一顿这个非常喜欢的午餐，好，至少呢是自己喜欢的餐点。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南子到冈山沿线呈现车多拥挤，在北上的南子往冈山沿线车子很多，经过车多拥挤路段小心慢行。国道10号的东向二点

公里左右，也就是刚刚过了顶金系统往仁武方向路肩小客车故障，还没有离开，后方并没有放任何故障警示标志，也是要特别留心一下。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63公里关庙服务区路肩有非常大的轮胎皮，继续往南走，南下的371.4到371.8公里田寮路段真外线车道许多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了，没有排除之前大家小心避开哈，我们走在内线车道比较顺畅比较安全。还有爆胎的大货车是就近停在路肩，也做后续处理，感谢陆续朋友回报这个状况的听众朋友，感谢你们。如果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告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0-1033哦。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了。

听到这首很抒情歌曲，这是 Super Junior 成员之一的艺生所唱的《瞬息间的恋爱》。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往冈山沿线车子比较多，车速拥挤路段多点耐心，好，不要急。还有呢，在刚刚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陆续有接到说有掉落轮胎皮的讯息，这是在南下的363公里关庙福区路间有大型的轮胎皮散落，国三南下的 371.4 到 371.8 公里天寮路段中外线车道也是散落许多轮胎皮的状况，都已经通报处理了，大家留意安全。国道10号东向的 2.8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路间有停放故障抛锚车辆，目前还没有顺利离开。那另外呢，是在台南的朋友也补充给我们，安南区的北安路三段靠近宜安路二段口发生车祸，冈市方面在前进区的七贤二路跟自强一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要小心路口安全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了，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浪漫字还是要时刻提醒大家哈，天气热，水上活动比较多，但是呢，戏水弄潮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哈。最近这一阵子呢，还是有些年轻的孩子可能在玩水啊、戏水的过程当中疏忽注意自己的安全了，可能都会造成身体的一些伤害，甚至丧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各地的温度呢，大概是维持30度到34度不等，最近这几天的天气会越来越稳定，那持续高温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呢如果在中午有长时间工作或者是外出的朋友，还是要多多喝水补充水分，随时注意身体的状况呢。目前在高雄市的新营区中山一路跟中正三路口发生车祸，还有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跟正沿路口也发生事故，留意一下安全。再补充一下，三民区有个车祸地点，这是在九如一路，三民区的九如一路502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通过路口巷口的时候不要抢快，很容易因为抢一点点的时间而导致自己深陷在危险当中，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心注意安全。我们在通过路口巷口的时候真的是要特别的提高警觉，确保行车平安。好的，节目继续呢，我们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By Two 所唱的《爱情闯进门》。

0: 许多的知名的演艺人员最怕热情的粉丝，或者是失去理智的粉丝哈。像这种如果说有粉丝啊、歌迷啊、影迷啊想要闯进哈这些演艺人员的家里面，真的是胆战心机。昨天呢也看到一则新闻，就是有陌生男子在 Bytwo 的住家门口哈一直按这个密码，但是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比较疯狂失去理性的歌迷呢想要闯进家门，还是说有其他原因？不过 Bytwo 呢他们表示呢应该是要报警处理哈，由警方来厘清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一些这个不明人士想要闯进去呢，还是另有原因。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跟正言路口发生交通事故，那另外是在前进区的七贤二路跟自强一路口也有车祸，稍早前镇区的正华街80号靠近前镇街口发生车祸，远警抵达处理了。新区的中山一路中正三路口也发生车祸，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三民区的91路502号靠近大顺二路口有事故，同时在燕巢区的角速路668号靠近燕巢的国菜批发市场前面发生事故，冈山区也是有起车祸，前锋路109-11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刚国道一号的北上，男子往冈山沿线，车子很多，有这个车流比较大的情况，不晓得有没有疏解啊？有时候呢，可能就是一阵阵的这个间歇性的车流，导致车队拥挤。等到这个车流疏散之后，比较缓解之后呢，车行速度就能够比较正常了。因为在北上的男子到冈山没有看到车祸地点，所以应该是纯粹车多比较不好走。还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了，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去追寻。
1: 大家好，我是荒山亮。长大的过程难免遇到挫折，也许感到无助彷徨，不过再怎么辛苦都不要接触毒品。你可以趁着暑假的时候跟三五好友一起到处旅行，挥洒青春。警察广播电台永远支持你，陪伴你们拥抱每一个夏天。

两个曲是刘若英所唱的出发，有些人出发去旅游，有些行程的安排，有些人呢可能出发要离乡背井，到外地去工作了，当然在出发之前一定有很多很多事情要把它处理掉。好，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安路650号附近发生车祸了，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在小港区的中安路650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同时在三民区的鼎中路236巷15号附近也有起车祸在处理当中，三民区的九如一路502号附近车祸还是在处理，这个位置是比较靠近大顺二路口，现在有车祸，同时呢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正

沿路口建国一路正沿路口的车祸没有排除，新区的中山一路跟中正三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都要特别的小心。在燕巢区的角速路668号靠近国菜批发市场附近也曾经发生了

星级哈，我们要平安抵达。那在吃饭的时候呢，也是细嚼慢咽哈，不要这个囫囵吞枣哈，大口大口吃。其实长久以来呢，对我们的消化系统都会造成负面影响。中午的12:24，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感谢这个伟硕也告诉我们，在目前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是372公里，田寮路段和有一些轮胎皮碎片呢散落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所以行经在国道三号朋友特别注意下。其实呢，之前就有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国三南下的371.4到371.8公里，应该就是刚才听众朋友汇报的哈，372公里，也就是靠近田寮路段中外线车道好多的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了。而爆胎的这个大货车呢，它是就近停在路肩做后续处理，沿线经过朋友要小心，我们尽量走内线车道哈，因为数量很多都是散落在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目前呢还没有排除的情况之下，大家尽量的啊，我们先走内线车道，避开在中外线车道掉落的一些轮胎皮。感谢陆续朋友汇报最新状况了。接着欣赏的是林慧萍的一首歌曲，想出去想一想。

好快，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今晚谢谢朋友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十二点半我们关心一下尽管五金新闻，一点钟同样我们要会诊全台最新路况，紧接着呢杨静上场陪伴您，明天的上午十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进口白萝卜农药超标五倍，未流入市面，源头追溯当中。台南南溪地震规模 4.8， 最大震度4级，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7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汉光42号演习实兵科目自8月5号起持续10天9夜，外界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试导实弹演习，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表示相关报道并非事实，台湾本岛没有规划实弹，总统试导也不会影响部队正常演训。记者林以晨报道。
1: 汉光演习即将登场，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试导2场大规模的国土防卫操演，强调国防跟国军的重要性，不过也引发在野党质疑会模糊焦点。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说：
2: 那总统当然行程还在进行调整，但也不会特意为总统的试导而做任何的这个所谓实弹演习的这个科目。那总统身为三军统帅，本来就是要对部队的各项演训的准备情形要有了解，并且为了这个官兵。但是总之不管怎么样，他的演训的这个课程啊，或者是要验证的这个项目，都不会因为总统的试导行程而受到任何的影响。
1: 此外，水基部的最新报告指出，空军的新型教练机已经逐步取代 AT3 型教练机，但国防部仍针对 AT3 编列37亿元的维修预算。顾立雄则指出，相关的报告是指去年的状况， AT3 要到今年7月后才会逐步汰除，因此对厂商还是有相关的支出，之后维保费用就会降低。请广州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美伊战事连2日停火，伊朗外交部证实双方谈判正在持续进行，阿曼、巴基斯坦以及卡达等国积极在居中斡旋。不过目前最大的变数是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已经前往华盛顿，预计28号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他出发前曾指出，只有在伊朗政权倒台或彻底放弃核武的时候，与伊朗的冲突才会结束。外界评估 他将力劝川普升级行动。新北果菜运销公司一批进口萝卜农药超标5倍，食药署表示问题萝卜未流入市面，并已经全部销毁，地方政府依法调查溯源，依食安法最重可罚2亿元。记者尤如纯报道。
3: 新北果菜运销公司进场监测蔬果，揪出这批进口问题萝卜共有10件200公斤农药可尼丁超标 0.1ppm， 超过限量标准5倍。虽然第一时间已经销毁，没有进入拍卖流程，但也担忧这整批的进口数量很大，可能透过其他通路流入市面，呼吁中央强化进口蔬果源头管理。对此，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元廷表示，已经责请新北卫生局依法调查溯源，依食安法处办，依法可罚6万元到2亿元。
4: 食药署每年定有市售蔬果农产品农药残留监测计划，由各地方卫生局于市场端执行抽验。监测计划每年都滚动式的调整高风险、高违规及高关注品项，加强监测。
3: 食药署强调，只要是农药残留监测不符合规定，就会请地方卫生局依法处办，追查来源，输入业者回归边境加强查验，国产的业者则会移请农政单位加强辅导农民正确使用农药。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大考中心考试委员会今天统一审议分科测验违规，今年首次在考场引进金属探测器，就有考生佩戴 AI 眼镜被揪出，考委会最终审议取消考试资格。另外有考生在考试中使用手机被制止，最后发现手机中有翻拍物理科跟化学科的试题照片，依简章规定同样被取消考试资格。今年总计违规件数172件，违反答题卷作答规定有61件，未携带应试有效证件正本51件，占最大宗。媒体报道，有中国学者担任阳明交通大学传播所的教评会委员，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该教评会成员组成确实有瑕疵，校方应该改善，高教司已经在做全面了解。记者林以晨报道。
1: 阳明交大传播所7月召开教评会，却传出是由中国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郭良文担任主席，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魏然担任委员，引发外界关注。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5: 就我们知道，阳明交大他确实在这个传管所的一个教评会的这一个成员的一个组成真的有瑕疵的，他应该改善。那高教师也 已经在做全面的一个了解。
1: 此外，教育部规划今年起推动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无人机的人才培育，补助学校采购无人机的设备、培训师资以及发展课程，但在野党立委提案大幅删减及冻结。郑英耀则指出，无人机是很好的学习界面，希望新世代的学生能够有更多相关领域的学习，对因应 AI 时代的挑战绝对会有帮助。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部分条文，明确规范竞赛过程中异议、成绩公告后申诉以及后续行政救济程序，让竞赛争议能够及时处理并有所依循。记者李一成报道。
6: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29号即将登场，为健全技能竞赛争议处理及救济机制，保障参赛选手权益，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第43条至第46条之一部分条文。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说明，本次修法明定，竞赛过程中选手如果认为有争议，应立即向裁判人员提出，如果不服处理结果，应立即向大会表示异议，如不服竞赛成绩认为有裁判人员为师影响成绩或有其他争议，应在成绩公告后3小时内提出书面申诉。
7: 申诉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大会必须要在7天内汇整资料到中央目击审查机关，到署这边，署呢必须在接获申诉资料后45天内做出决定，好，那让程序比较完整。
6: 劳动部指出，除了精进法规制度，今年也同步强化试题审查、选手说明及裁判研习，并透过现场工作检核及记录机制，降低竞赛争议发生的可能性。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今年1到5月，交通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42人，机车、高龄者、酒驾、行人及儿少死亡人数都下降，而毒驾造成的是7人死亡。另外，交通部也公布听障驾驶的统一识别标示。记者杨欣报道。
8: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5月交通死亡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87人，而各县市今年1到5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除了新北市增加21人、新竹市增加2人以及国道增加5人外，其他县市都呈下降趋势。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9: 在酒驾、还有儿少的部分、都是有超过一半的降幅。那在酒驾是分别是降了 56.3%， 那在儿少的部分是降了 60%、过去以往降的比较少的部分就是机车的死亡，那我们在这一次也看到机车死亡也是减少151个人，相对的降幅也是达到 18.3%、这个都是跟过去比较不一样，而且有显著进步的部分。在行人也是降了 15.4%。 那另外比较遗憾的就是、最近因为毒驾的事件大家比较关注、那一到五月毒驾整个、死亡人数是17人，那在17人里面、真正吸毒者是有4个人、
8: 另外，为避免各地听障驾驶识别标准不一，交通部公布全国统一识别标示，让其他用路人、执法人员及救援单位都能及时辨识。未来遇到听障驾驶，路人可以用灯光代替按鸣喇叭，并采取适当的辅助或礼让措施，打造更友善的行车环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贪污遭重判17年，法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柯文哲不服裁定提出抗告，高院认为仍有禁管必要裁定驳回，但为了减轻科技监管成本及负担，下个月将采电子手环监控。记者李明宗报道。
10: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处理金华整案，

0: 因涉嫌受贿图利等罪被重判17年有期徒刑，案件正上诉高院审理中。柯文哲去年9月获得7000万元交保，台北地院裁定需尽管并佩戴电子缴了监控。今年5月强制处分届满，台北地院裁定延长尽管8个月。柯文哲不服裁定，提起了抗告，主张他身为第三大党的精神领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绝不可能因为个人处境抛弃病中母亲和伙伴，逃离这块深爱的土地，请求法院撤销或变更禁管以及监管处分。不过高院认为柯文哲涉犯重罪遭到重判，且具有在海外生活的资历与能力，依实务经验仍有弃保潜逃可能，延长禁管有其必要，裁定驳回。但考量柯文哲佩戴电子缴了期间触发告警3000多次，大多是系统异常导致，为了减轻监管成本及柯文哲佩戴的负担，裁定从8月5号开始到明年的1月14号改为佩戴重量较轻的电子手环监控，案件还给抗告。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43岁艺人王凯在家中猝死，震惊演艺圈。医师提醒，心脑血管疾病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80%跟心血管疾病有关。即便是正值壮年，民众若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是家族史，也不能掉以轻心。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八点档男星王凯惊传猝逝，死因仍待厘清。台湾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蔚文指出，猝死年轻化，但由疾病引起的猝死相对少见，其中以心脑血管疾病为大宗，也就是心肌梗塞和脑中风。正值壮年也可能是高风险族群。
3: 注意，就是说你本身是高风险族群，例如年纪稍微比较大，经过男性45岁、女生55岁更年期之后，或者是有家族史。甚至你是有慢性病三高，有已经有确诊是有血管问题的，甚至有一些生活作息不正常的，或压力大的、过劳的，或甚至肥胖不运动，甚至有抽烟喝酒等等，这些族群都是高风险的族群。
2: 林医师提醒，除了胸闷、呼吸困难等典型症状，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胃痛、牙痛或手臂酸痛，可能是心肌梗塞的转移疼痛前兆，民众应该提高警觉，及早就医，避免憾事发生。经广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1: 台南南西今天上午10点14分发生瑞士规模4.8的极浅层地震，深度9.6公里，最大震度在台南市南西以及高雄市甲型4级、嘉义、云林等地3级。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地震判定为独立事件。记者杨欣报道。
4: 继昨天晚上新北市双溪区附近发生规模 5.6 的有感地震后，台南市南溪今天早上10点14分也发生规模 4.8 地震。气象署也针对嘉义县市及台南市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邱俊达表示，这起地震主要受到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的应力传递影响，在地质交脆弱处引发。
5: 这起地震发生的位置是在台南市南溪区，那这个地震规模 4.8， 然后深度 9.6 公里，所造成的影响在正央的附近，大概在台南市南溪这个地方有测到4级的震度，然后另外在高雄市甲仙这地方也有测到4级的震度，在正央附近呢有测到比较高的震度，大概有3级，然后在嘉义云林这附近有测到3级的震度。那另外在中南部的地区大概感受到就1到2级的震度这样。
4: 至于是否为去年1月21号强震的余震，邱俊达表示，地震活动渐渐趋近之前历史背景的地震活动数目量，所以大埔地震的余震已经结束，判定今天规模 4.8 地震为独立地震事件，并不是去年强震的余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气象署预测，最快今天有机会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生成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综合各国的模拟模式，后续的路径将朝太平洋远洋或者是日本东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另外，林保署今天上午依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现地判试以及下游 CCTV 河川水位等综合评估，万里溪堰塞湖仍稳定溢流，坝体仅轻微冲刷以及下切，整体结构仍维持完整，并无立即性的破坏迹象。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135公里过了苗栗，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的 310.2 公里，安定前有木板掉落在中线车道。继续往南 322.7 公里过了永康，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经过时请小心。 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内湖出口匝道先前在外线的沙拉油桶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北上的90.4公里竹林前在外线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股今天开低震荡，开盘下跌68点，以43585点开出。早盘最低下跌680点，失守43000点大关，但买盘迅速涌入，拉回季线震荡。本周市场高度聚焦美国联准会利率决议动向，以及科技巨头财报公布，引导后续 AI 供应链的行情。香港籍周姓男子多次来台，在北高捷运列车内偷窃民众的信用卡，随后提供给诈骗集团在海外盗刷数百万元，共有13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加重窃盗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0: 香港籍的周姓男子去年底加入一个诈骗集团，并担任集团的窃卡手。打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间，先后3次入境台湾，并利用台北高雄捷运列车人潮众多的机会，窃取13位民众信用卡，随后将晶片资料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提供给诈团。诈团复制成伪卡之后，陆续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和沙地阿拉伯等国家盗刷了300多万，其中成功得手215万多元。检警获报巡线将香港籍的中姓男子逮获，声押获卷，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警察官高义树说，
7: 周姓男子涉嫌在捷运上窃取民众信用卡后，提供诈欺集团复制伪卡在网络上盗刷案件，检察官依刑法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以上之重刑。
0: 检方审酌周姓男子到案，不仅否认犯行，犯后态度恶劣，也没有对被害人表示歉意，誓词狡辩，意图以荒谬说辞突脱刑责，监请法院从重量处9年以上的重刑，并没收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3段一处铁皮仓库发生火警，且屋内存放大量的废弃冷气机。宜兰县消防局出动多个分队前往灌救，所幸火势在1小时内顺利扑灭，整起意外并无人员伤亡，确切的起火原因有待火调科鉴定。记者罗佳慧报道。
8: 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3段一处铁皮屋傍晚4点45分发生火警，由于这里是中古电器产品储存仓库，现场存放大量废弃冷气机等杂物，火势猛烈闷烧，大量黑色浓烟直窜天际。宜兰县消防局接获报案后，立即调派2大队及五结、广兴、罗东等分队人车赶到现场救援。消防人员抵达时，立即进行布线抢救，成功阻绝火势蔓延。经抢救，火势在傍晚5点25分获得控制，5点45分完全扑灭，没有人员受困或受伤。由于起火处堆放大量电器回收物，火势熄灭后，消防火调人员已经进驻火场勘验，针对电线设备或遗留火种等可能性进行详细调查，以厘清确切的起火原因。警方与消防单位也提醒民众，储存大量电器或回收物时，务必注意环境通风和电线用电安全，以防止铸熔之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高雄市3民区一场公庙绕境活动因燃放大量的鞭炮，深夜还持续使用扩音设备，引发民众陈情。环保局获报后立即派员稽查，确认违规，将依相关法规裁处。记者黄义豪报道。
9: 事发当晚，有民众在社群平台分享画面，表示突然听到巨大的爆炸声，随后发现市区上空弥漫大量的烟雾。不少网友也留言关心发生了什么事。高雄市环保局接获通报后，第一时间派员前往查查，确认活动过程已经造成空气污染以及深夜噪音影响，将分别依空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噪音管制法办理裁罚，呼吁各类民俗活动应兼顾周边居民的权益，遵守相关的规定，避免因一时的热闹影响公共环境。

0: 高雄市环保局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1: 环保局昨日接获陈情，立即派员稽查，发现三民区公庙绕境活动燃放鞭炮，致产生明显粒状物，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裁处1200到10万元罚款。另于晚间22时过后使用扩音设备，违反噪音管制法第8条规定，裁处3000到3万元罚款。
0: 环保局提醒，公庙举办绕境或民俗活动时，应妥善规划燃放鞭炮以及音响的使用方式，避免影响空气品质与居民的安宁。若查获违规情形，将会依法裁处，维护市民的生活品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一名严姓通缉犯骑机车违规逆向，遭路过的远景示意停车，不过他却加速逃逸，更故意刹车违规回转，与远景发生碰撞。所幸支援警力赶抵，将严姓犯嫌逮捕，并起获毒品，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巡逻时，眼见发现一辆机车逆向行驶，经上前拦查，20岁严姓驾驶假意先配合停靠到路边，随即又倒车加速逃逸。为了避免伤害无辜用路人，慈福派出所警员黄廷玉鸣笛紧追其后，除了不断呼喊支援之外，也尾随严姓男子追捕大约20分钟。正当支援警力骑车靠近严姓男子，突然遭犯嫌故意刹车，酿双方摔车，员警仍奋力起身制服严姓驾驶，
4: 跑什么？冲就处理而已，跑什么？
5: 没有驾照就该罚单而已，跑什么跑啊？
3: 黄廷玉指出，经查明身份，确认严姓男子非但无照毒驾，还是新北地检查捕的毒品通缉犯，并在他身上搜到伊托米酯烟杆以及烟弹。
6: 他就是一整路的蛇行、危险驾驶，还有闯红灯，我才会就是亮灯鸣笛。附近的派出所听到同事的声音，都有出来找我。
3: 三重警分局表示，全案依妨害公务、毒品、公共危险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呼吁用路人切勿心存侥幸酒驾、毒驾或是拒检逃逸。远警对于任何不法行为将全力查查，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宜兰市升平街发生骚扰事件，一名中性女子在闹区咆哮，严重影响秩序。远警获报赶到，女子不听劝阻，甚至跟警方扭打，最后遭压至上铐，并依法实施保护管束。记者罗佳慧报道。
7: 37岁中性女子在宜兰市升平街闹区的店家前疯狂咆哮，行为脱序，而且有危害他人安全之余，引起路人侧目。宜兰警分局新民派出所获报后，立即派遣员警到场处理。警方到场后多次规劝，但是女子情绪激动，拒绝配合，并和执行公务的两名员警发生肢体扭打。由于事发地点临近热闹市场，人潮众多，两名员警合力将女子制服并上铐。新民派出所副所长胡家生说，
8: 接获报案，指称宜兰市升平街有店家遭骚扰，员警立即到场查处，发现该民众疯狂大声咆哮，有危害他人安全之余，警方更有立即处置必要，遂依警察职权行使法第19条规定，对其实施保护管束，并通知其家属到场协助后续处置。
7: 宜兰警分局特别呼吁民众，如果遇到有影响公共秩序或危害安全的情形，请务必冷静，并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持续坚守岗位，透过公权力介入，全力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跟社群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就发现有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让学生差点沦为诈骗人头。记者徐俊秀报道。
9: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10: 假客服框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
9: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0: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阳光基金会携手爱心企业，号召社会帮助生命斗士稳定就业。记者尤如纯报道。
2: 我赚到这些钱都是想说自己去开家，或者说带我家人出去玩。
3: 中度智能障碍的小胖在阳光汽车美容中心服务已经23年，是中心里最受欢迎的整内高手。靠的是自己的努力不懈和阳光与善心企业的辅导支持。阳光基金会董事长刘阳明表示，就业支持是让他们重建自信、稳定生活的重要一步。
4: 可能一开始他需要协助，他需要学会怎么专注好好的洗一台车，到现在我们已经有同仁可以在我们这里退休。这个在身心障碍者就业来讲不是件容易的事，就是你可以在一个职场从开始工作到退休长达30几年，你可以从需要人家帮助到你这份薪水可以养活你自己还可以养活全家。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过程，就是你只要看到我，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我就会把事情做好给你看。
3: 阳光基金会和友善企业合作，即日起到9月30号，只要民众使用悠悠卡或悠悠付到指定餐厅、指定加油站或汽车美容中心消费满额，这些善心企业就会捐出部分营收支持这些生命斗士，和民众一起支持身心障碍者稳定就业。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即将拍卖一艘伪吊船300万元起标，记者徐俊秀报道。
0: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受屏东地检署嘱托，8月4号下午3点在分署一楼拍卖室公开拍卖天发财38号渔船，起标价300万元。高雄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5: 这艘船原本是伪吊用途，去年11月走私集团利用百元纸钞编号作为公海对接信物，以船上的冷冻鱼饵做掩护，经屏东地检署等检调机关会同海巡宪兵单位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起获海洛因等毒品共计600多公斤，市值估计高达100亿元。这艘渔船被扣押后，屏东地检署为妥善管理扣押物并避免价值减损，嘱托高雄分署进行拍卖，希望透过高雄分署的公开拍卖程序为船只找到新主人。
0: 天发财38号为中华民国籍，总吨位64.35吨，现场投标时间为8月4号下午2点30分到2点59分，通讯投标则应于开标前一天将相关投标文件寄达分署专用信箱。欢迎有兴趣竞买的民众上高雄分署官网应买人专区查阅拍卖公告。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彰化县政府即将举办2026彰化书食节，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延续推广在地美食的精神，今年彰化以佛系大叔为主题，传达环保爱地球，速速弄顺利。活动代言人艺人杨子怡吃素已经9年，他和王惠美县长都说，不是希望大家三餐都改吃蔬食，慢慢的从其中一餐开始改变，减少碳足迹排放。
7: 中华这种东西我很爱吃的，我以前也很爱吃肉丸，空肉我也很爱吃的，只要有一餐无肉，那我们就少一个生命受到迫害。等吃菜，不如一天吃菜，这样就素食，这样也就好。
8: 甚至最主要是跟大家讲要爱地球，哎呀，叫你一次马上三餐都吃，吃很久你可能会受不了。
7: 没有，
8: 我们没关系，我们可能从一个礼拜先吃2-3餐，然后慢慢来增加哈。
6: 县府城关处指出，从8月1号起到9月30号，欢迎民众前往合作店家品尝美味蔬食集章，每集满3家不同店家的印章就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累积集章数最多而且速度最快的民众获颁年度佛系大叔荣誉称号，冠军可获得10,000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者。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322.7 公里到323公里之间，过了永康，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往台86线东向的匝道有灭火器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 90.4 公里竹林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还没接货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碇到头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 14.6 公里过了燕巢，内线车道有三角锥。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3问候所有金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金广高雄分台天天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午后时光。目前呢，在南部地区啊，交通状况大致上还不错，不过唯一呢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过后，一路往冈山，先前一度有车流量大的一个情形，那目前看起来呢状况已经疏解不少了。那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啊，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大湾交流道，在指标323公里附近路段，内线有一把铝梯哦，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驾驶，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有路况再麻烦通知警广0800-000-123，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这是来自 FIR 飞儿乐团所带来的歌曲《我们的爱》。谢谢孟东啊，告诉我们在高雄左营的翠华路南下跟果峰街交汇路口，稍早在基曼车道上面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经过一段时间不晓得排除没有啊。如果你在翠华路往南来到跟果峰街口，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基曼车道上面有事故的状况，当然如果已经排除，帮我们做一下路况。

的更新，高雄的苓雅区在仁爱三街跟永福街的交汇路口，据报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系统，在要汇进台86东向的匝道口之前，有个灭火器出现在内线车道上面，也就是国一北上的仁德系统出口啊，要汇进台86往东的朋友要特别小心哦，有一个灭火器出现在内线车道。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这一带，322到323公里附近路段内线呢有一把绿漆，感谢陆续有好多朋友打电话进来做提醒，经过这地方请您提高警觉，小心的来通过哦。

因为了南方云系北移，加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在南台湾呢，特别注意在高雄山区，很容易会出现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啊。在山区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那请朋友们呢在午后避免前往山区来活动。1:14，在高雄小港区的东雅路，在亚伯加油站对面有事故发生。台南市北区的长荣路五段跟公园路口，还有在仁德区的二仁路一段157号，也就是在嘉南药理科学大学里面，对面有

事故发生哈。在另外呢，高雄的苓雅区仁爱三街跟永福街交汇路口同样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先前出现在国史东向 14.6 公里过了燕巢内线的交通锥已经被捡走了，其他路段部分朋友们发现有状况，再麻烦帮我们补充提供0800-000-123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别忘了拨通的时候要按一个5才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帮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2: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3: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5: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这是来自秀兰玛雅所带来的 I'm Da Mei Wei。 在国时先前东向的 14.6 过燕巢内线的交通锥已经排除了台南仁德区的二仁路，在一段157号，也就是在这个嘉南药理科技大学前面有事故发生啊，还在接获还在等待排除通知，准备要通过的朋友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1点过26分，爱已蔓延，来自阿妹张惠妹。

先前在国一北上的仁德系统要接台86线的匝道口，那个出现在内线的灭火器已经接获排除了，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呢，可以安心的来通行使用了。

0: 文。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大都会台湾日每年夏天吸引大批美国侨胞到场，今年由中华职棒大联盟会长蔡其昌与 NASA 太空人林奇儿担任开球嘉宾，前纽约市长亚当斯也出席参会支持。另一方面，老虎队的台湾好手李浩宇手感发烫，连续11场敲出安打。不过另外两位台湾选手，红袜队的郑宗哲以及太空人队的邓凯威，今天都被宣布暂时下放小联盟 3A， 调整体能，重新准备。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破一起假币商洗钱集团案件，查出李姓男子等三人假扮虚拟货币币商，协助诈骗集团收取赃款及洗钱，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先透过 Bumble 等交友软体接近被害人，建立信任后，再将被害人加入名为百万小学堂的 LINE 投资群组，由假理财专员以保证获利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在假投资平台 Cardano 出资泰达币进行投资，之后再由李姓犯嫌假冒 LG 币商及 D2 币商，与被害人面交兑换虚拟货币，借此收取诈骗款项。台中市刑大侦四队副队长王博华表示，警方查出一名黄姓女子多次向李姓犯嫌购买虚拟货币，遭诈骗274万元。李姓犯嫌从中抽取2%到3%手续费，并将款项层层上交诈骗集团，借此制造金流断点。
3: 经本大队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查获李姓犯嫌等人到案，讯后依违反刑法诈欺罪嫌移送侦办，并以起诉在案。
2: 台中市刑大呼吁民众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讯息，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林姓男子骑车至新北市淡水区购买咸酥鸡，因餐点数量与金额不符，和店家爆发口角冲突。警方赶抵现场，闻到林姓男子全身酒气，依法实施酒测，竟高达0.45毫克，当场被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辖内一间咸酥鸡店爆发口角冲突，警方赶抵现场后发现林姓顾客浑身酒气，站都站不稳，一旁更是摆放他的机车，依法实施酒测。不料林姓男子起初拒绝配合酒测，质疑警方执法正当性，后续又要求喝牛奶才愿意配合，直到员警强势执法，检测出林姓男子酒测值高达 0.45 毫克，不仅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更是触犯公共危险罪。水堆派出所所长谢英山说，
5: 经调阅现场监视器画面，确认林男是骑乘机车到现场，当场依行把公共危险罪逮捕，并移至保管车辆。
4: 据了解，林姓犯嫌在家饮酒之后骑车外出购买咸酥鸡止饿，罔顾用路人安全。新北警也提醒，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切勿因为一时方便冒险上路，饮酒后应该改搭大众运输、计程车或是指定驾驶，避免触法，更保障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115年度水污染防治费申报作业期限至7月31号为止，台东环保局提醒，今年水污染防治费新增氨氮、锌及锡等征收项目，并调整有害健康物质费率，请业者特别留意新制规定。记者王玉芬报道。
6: 洁净安全的水环境是民众生活品质与地方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打造宜居城市不可或缺的一环。依法申报以及缴纳水污染防治费，不仅是企业应尽的法定责任，更是落实企业环境责任的重要作为。台东县环保局水保科长林世明说，
7: 请相关业者特别留意新制的规定，及早来完成申报。今年起呢，也增加了氨氮还有锌、锡等征收的一个项目了。那当然，为了降低这些新制上路对产业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些新征收的项目呢，也在今年会实施第一年的5折的优惠，然后在财五年的一个逐年递减优惠的方式，第六年起就要恢复全额的一个征收。那么如果失业逾期申报或漏报、短报或申报不实，处6000元以上到30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6: 如对申报作业或新制内容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台东县环保局洽询。

0: 专人提供协助，共同落实污染防治，守护台东珍贵的河川与水域环境。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宜花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皇后皮箱，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4: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5: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1:37，交通部今天表示了今年1月到5月道安各项指标呢都有着显著改善的趋势，其中在酒驾跟行人死亡人数部分呢，跟民国112年相比降幅达到了 50% 以上啊，显示道安改善幅度呢也正在加快当中。那今年1月到5月交通事故的统计数据，整体的30日死亡人数是1122个人，比112年减少187个人，跟114年相比呢也减少了有42人。统计显示呢，整体交通死亡人数呈现下降趋势。那从各项指标来看呢，可以看到机车、高龄、酒驾跟儿少都是下降趋势。那交通部呢也会来密切观察各个月份的指标变化，采取有效的一个道路交通安全改善措施，当然最后终目标朝零死亡来前进啊。那在目前呢所公布一个最新的听障驾驶识别图案，采用一个高对比的蓝底白图设计，搭配听障行车字样，希望能够协助其他用路人识别车辆驾驶人是听障人士，可以用灯光代替按鸣喇叭。那听障驾驶的识别图案呢，采自愿性的索取方式，所以有需要的民众呢，可以到各个监理站来索取，也提供给大家。好，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好，接获在二圣二路跟南宁街的交汇路口，好，前镇的二圣二路跟南宁街口目前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了。

0: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1: 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跟大家来关心的就是在暑假期间呢，家人一起出去旅游的机会比较高哈，因为有一些上班族或者是学生，你要等到暑假呢才有比较自由的时间。那搭飞机呢，得要来注意一些小事情，后面可能会衍生成大毛病。日前呢，有一位85岁的有高血压的妇人，到日本旅游，搭机返国之后，却发现他的左腿肿胀疼痛，甚至是影响到行走了。到医院就诊才发现是一个深层静脉血栓。那还好呢，及时接受了微创取栓的一个治疗，成功的解除了血管阻塞的危机。那患者在术后疼痛明显改善了，双腿大小恢复到接近正常，隔天呢就可以下床来活动了。深层静脉血栓呢，这最常被最常见的症状包括了单侧的下肢肿胀、疼痛、沉重感、发热，甚至颜色会改变。不少人以为是单纯的肌肉拉伤、退化性关节炎或者单纯的水肿而延误了就医。那血栓呢，如果脱落了进入到肺动脉，可能就会出现胸痛、胸闷、呼吸困难跟这个呼吸会喘这样的一些肺栓塞的症状，严重的话呢就可能会猝死啊。所以搭乘飞机、高铁或者是长途交通工具，建议您每隔1到2个小时要起身活动一下，适度的伸展一下腿部的肌肉，同时很重要的是要补充足够的水分，避免长时间维持固定的姿势。其中呢，包括了高龄的朋友、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还有肥胖族群、吸烟的人，还有癌症病人，以及有血栓病史的朋友，都是属于深层静脉血栓的高危险群。那旅游出发之前呢，可以

咨询医师来评估预防措施。那如果在旅游回国之后出现了单侧下肢肿胀或者是疼痛这样的一个异常情形哈，不要以为就是单纯的一个不舒服应该自己就缓解，一定要尽速的到医院来接受检查，把握黄金治疗时间，以免延误病情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事实上这位病人他在就诊的时候左下肢已经是明显肿胀，而且呢伴随着相当程度的疼痛，那经过血管超音波跟电脑断层血管摄影检查之后，发现左侧的下肢深层静脉范围已经扩及到近下腔静脉，有大量血栓的一个形成，导致静脉血流回流受阻。那如果没有及时治疗，这个血栓呢可能随着血流进入到肺部，造成肺栓塞，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危及生命啊。所以呢医疗团队在评估之后决定安排做微创静脉取栓手术，透过导管介入将血管里面的血栓移除，也恢复了下肢正常的这个血流的循环。相较于传统单纯用抗凝血药物来治疗，等待这个血栓逐渐的溶解，微创取栓术它可以直接的移除掉这个阻塞的血栓，快速的改善血流的循环，更有助于减轻下肢肿胀跟疼痛的症状啊，而且降低肺栓塞跟血栓之后的一些症候群并发症的风险，而且患者在术后隔天呢就可以正常的行走，而且持续的接受药物跟门诊追踪治疗就可以了。血栓的形成除了跟飞行时间有关之外，也跟年龄啊、慢性病跟血液凝固状态以及活动量不足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提醒要搭飞机的朋友，如果本身呢是容易形成这个血栓体质的话，在搭飞机的时间当中啊，要适时的起来活动一下，同时别忘了多喝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时间是下午的1:48，我是杨静，在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00到4:00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3个小时的午后时光。道路当中如果发现有路况要补充更新或更正，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

这是来自李英红所带来的《东方美人》。我们常讲说现在的小孩喜欢看一些短影音哈，那事实上像 TikTok 在国际之间有不少国家都引发包括了治安、国安还有文化洗脑的一些疑虑。有一些在教育现场的老师认为儿少使用抖音比较没有兴趣，也少接触政治，涉及霸凌、性剥削等等内容，反而更需要教导学生去思辨哈，适度教育就非常非常重要。那对于饮食啊、时尚、音乐、穿搭这些潮流的影响力不容小觑。那当然，孩子会选择自己喜欢的点去切入，获得满足感，快速的获得快乐，就像大家追盲盒一样哈，讨论很热烈，并不会进一步去深究是哪个国家的东西。那至于像是我们讲的行动电源，他们叫做充电宝，我们看的影片叫视频哈，还有一些什么走心啊、破防啊、软件，这些中国用词渗入台湾儿少的日常的语汇当中哈。有些人会觉得无伤大雅，那也有人会觉得要来加以修正哈，理由是语言使用涉及的文化霸权。那中国用语不是不能使用，是因为它跟在地文化格格不入哈，如果用词没有办法跟别人有效沟通啊，在这些教育专家的眼里面认为就应该要改掉。事实上文化差异上面呢，是一种沟通的媒介，但是呢，如果说在用词上面完全的被颠覆过去哈，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蛮危险的一些事情。那当然，在家里面的孩子使用这个3C观看一些影音，家长的这个理解哈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有关于时间的分配跟自我控制很重要。还有呢，要提醒家里的小朋友啊，这个在网络上面发言或上传影片之前，一定要冷静三思哈。按下 Enter 键要传送之前，要为后果来负责。网络社群还有数位科技，这已经是这个世代的青少年不可或缺的生活工具。不过我们常讲啊，这个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学校寒暑假呢，都会办数位 AI 课程，引导学生去思考，建立健康观念，希望强化自我节制，跟培养对于假讯息识别，还有媒体识别能力的培养。学生会过度使用短影音的原因很多，好比说都受到同侪影响啊，或者是担心错过跟同学之间的话题交流，或者是因为它的可进性，接触短影音的途径很便利等等的因素，导致容易成瘾啊。这时候呢，就很需要媒体辨读教育，那可以透过学校教育进行手机跟网络管理，那校园呢有效的去适度的做手机的使用规范啊。那也可以透过适度教育让孩子知道很多的推播它可能是有所偏颇的，并不是真实的讯息。科技平台也应该提出风险评估报告，承担更多儿少的保护责任。那家长呢，在跟这个孩子做沟通的时候啊，也可以了解一下，通常在用手机的时候，或者是用平板，在上面看到的哪些东西，他们对于什么东西最有兴趣，那对于当中的一些内容又相信有多少，这个呢，可能可以来好好的理解一下。时间是下午的1:55，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00到4:00，都会在空中陪伴大家的天天931节目现场。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富屋区的匝道口之前，有一个三角锥出现在外线车道。利用国一往南，当您来到新营服务区路段，请注意避开外线车道的三角锥。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这是来自维里安带来的歌曲。

0: 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2: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经营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国道一号北上119公里过头屋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台北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1.6公里过板桥的内线有散落物，台17线南下68.5公里过西滨大桥也有掉落物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1: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视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1到4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视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2: 为了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四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一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3: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5: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

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One, two, three.

这是来自邓紫棋所带来的《光年之外》。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 318.3 公里、有事故发生。 318.3 就是在靠近永康交流道，目前在最内线呢有四部车辆发生了连环的追撞事故，准备要通过国一南下永康交流道的朋友请注意哦，在永康出口之前最内线目前有3+1的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

0: me。
1: 这是来自 Sam Smith 跟宇多田光所共同带来的 Stay With Me。 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靠近永康出口之前 318.3 公里的最内线有四部车辆的连环追撞事故哦，请利用国一往南来 来到永康，先避开内线，改到改变换车道。高雄左营的民族大中交汇路口有不少车辆呢排队要等着进入高速公路，在来到民族大中路口的朋友呢留心注意，要保持路口的净空。那如果不是非得要利用这个地方的话，就强烈建议您做好改道的规划了。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这是来自 Karen Cici 所带来的歌曲，叫《花园里的流星雨》。

王洪恩现在开始在国道在台88往东的竹田系统要接国三哈、啊，在这个地方的路肩看到有机车出现在台88，不晓得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东向的竹田系统要汇进国三了啊？帮我们注意一下下。那么在国道3号南下的斗六路段，直标在 259.7 公里，路中央有木片，请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务必小心避开，就是在国三南下的斗六路段。台88的这个机车是在东向的竹田系统已经汇进国三吗？如果你的行车动向跟它是一样的动线的话，请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谢谢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和社群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发现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有学生差点沦为诈骗的人头。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

0: 阿佐庄玉令说，
1: 贾客服框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
0: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东港镇一名林姓妇人误入了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对方要求她到超商 ATM 存入3万元，店员利用手机扫描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及时阻止，揭穿了这场骗局。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接获超商店员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前往时发现林姓妇人准备以无卡存款的方式汇款新台币3万元到指定账户，详细询问汇款的原因，原来是林姓妇人认识网友，对方一番的嘘寒问暖之后，要求他转3万元到指定账户，要帮他投资。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3: 员警见状立即请林姓女子挂断电话并终止操作，随后耐心向其剖析诈骗集团惯用的嘘寒问暖与投资获利等话术，成功揭穿这场骗局。
2: 在超商与警方共同努力之下，顺利保住富人的辛苦血汗钱。员警也再次提醒，网络投资与交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汇款之前一定要三思，并且拨打165或110求证。另外，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的打诈一点通简讯报案服务，在辖区内各金融机构以及超商 ATM 都设有专属的 QR Code， 民众或是行员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或车手提款，只需要低调扫描就可以精准报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屏东县九如乡清早发生了大货车自撞电线杆又撞击铁皮屋的交通事故，警方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之后，呈现一脱咪酯阳性反应，证实是毒驾肇事。
2: 清早6点半左右，屏东县九如乡九如路二段传出巨响，一辆大货车自撞路边的电线杆之后，还往前冲了几公尺，又撞到第二支电杆、冷气机跟铁皮屋等设施，造成车辆跟路旁的设施受损。员警到场，驾驶才姗姗下车，并没有受伤，现场也没有其他人员伤亡。带回所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果然有发现。九如所副所长叶明如说：“
5: 经查，吴男持有电子烟杆一支。”一脱敏子烟弹一颗，经代管所后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后，呈现一脱敏子阳性反应，后续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2: 里港警分局呼吁，毒品跟新兴毒品都有可能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能力跟专注力，千万不要在使用毒品之后驾驶车辆，以免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高雄市三民区一场公庙绕境活动，因为燃放了大量的鞭炮，深夜持续使用扩音设备，引发民众澄清，环保局获报之后立刻派员稽查，确认违规，依相关法规裁处。黄一豪的报道。
6: 事发当晚，有民众在社群平台分享画面，表示突然听到巨大的爆炸声，随后发现市区上空弥漫大量的烟雾，不少网友也留言关心发生了什么事。高雄市环保局接获通报后，第一时间派员前往查查，确认活动过程已经造成空气污染以及深夜噪音影响，将分别依空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噪音管制法办理裁罚，呼吁各类民俗活动应兼顾周边居民的权益，遵守相关的规定，避免因一时的热闹影响公共环境。高雄市环保局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7: 环保局昨日接获陈情，立即派员稽查，发现三民区公庙绕境活动燃放鞭炮，致产生明显粒状物，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裁处1200到10万元罚锘。另于晚间22时过后使用扩音设备，违反噪音管制法第8条规定，裁处3000到3万元罚锘。
6: 环保局提醒，公庙举办绕境或民俗活动时，应妥善规划燃放鞭炮以及音响的使用方式，避免影响空气品质与居民的安宁。若查获违规情形，将会依法裁处，维护市民的生活品质。

0: 网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湾东南部、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澎湖、金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北部跟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并有局部大雨或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跟北部都是26到34度，中部25到34度，东部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4: 我更惨，开会一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5: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6: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5: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伊拉斯多亚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6: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4: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5: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警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3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今请交通中心的柯嘉平上线，帮我们来汇整最新的路况。嘉平您好，麻烦喽，谢谢。
2: 杨静您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北上317.3到316.9公里台南系统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哦，现在啊有路面整修的工程在进行。而在国三北上387到386公里，也就是在斜张桥这个路段，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在进行设备维护的施工。那继续往北来到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护栏的工程。那最后在国三南下378.1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也是有护栏的施工在进行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除了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目前呢、是车多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最后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的影响，目前呢、国道有部分的路段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那当你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还有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以确保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就是来自佳佳所带来的歌曲《分开的常理》。目前呢，在高雄冈山的大德一路地下道这个地方呢，有工程在进行哦，封闭了往西方向的车道，所正在进行的是水沟的清理作业。那有调拨了东向的车道，提供给驾驶朋友来单线双向通行使用冈山的大德一路地下道，多加注意了。高雄市的鸟松区在中正路往南，从大仁东路往大陂路沿线车子非常的多哦。在鸟松的朋友呢，如果要利用南下的中正路，特别注意在大仁东路往大陂路沿线车多。高雄大寮的凤林三路啊，在靠近三龙路这一带呢，接获有事故通报。先前台88东向的竹田系统接国三，看到有机车误闯哦，不晓得现在这部机车有没有汇进了国道三号。在国三台八八国三竹田系统的朋友也帮我们关注一下，有没有看到有机车出现在您周边。其他路段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行车速度大致上还算是顺畅良好的哈，只有在国十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今天的中午一点多钟啊，有一位女性乘客，她在高铁左营站，在半屏山那一侧哈，半屏山那一侧应该算是这个左营火车站咯哈。搭计程车，然后呢在男子国小的后门下的车掉了一个小朋友的背包。好，我们的朋友如果今天有在左营这附近载了一位女性乘客，可能还有带一个小孩子吧哈，在男子国小后门下的车的话，请帮我们看一下你的车后座是不是有一个小朋友可爱的背包呢？如果有的话，请就近帮我们送到附近派出所，再联络一下警广高雄分台的服务台，电话是07-359-0000，359后面四个零，再转分机6688或者是6666，感谢大家哦。

请朋友们注意，目前在高雄前镇区的三多二路395号前面，也就是三多二路靠近光华二路呢，有事故发生，请前镇的朋友要多加注意了。高雄冈山区的大德一路地下道，目前往西方向，因为要进行水沟清理作业，所以处于封闭状态，调拨了东向的车道，提供给双向车辆来通行使用。准备要通过大德一路地下道的朋友，请您多加注意彼此安全。2点过54分。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街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25.5 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先前将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 7.7 公里，过八里三交流道的路间有整木，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年底六都选举即将登场，住宅、托育及劳工等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六都市长候选人提出具体可检验的政策承诺，包括持续新建社宅、扩充公共托育及增加劳工支持预算。团体指出，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每年新增近2000亿财源，呼吁地方政府将财政红利投入住宅、托育与劳动等公共服务，取代短期补贴，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在劳工议题方面，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表示，六都劳工平均分配到劳动预算只有数百元。他指出，台湾劳工仍然面临低薪、薪资差距过大及职业风险偏高等问题。2022到2024年，六都职灾死亡人数达到456人，占全国超过半数，呼吁地方政府增加劳检、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预算，强化就业支持，并统一最低工资采罚标准，避免同样违法却因县市不同而财罚差距过大。
1: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我想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这个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这个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0: 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召集人孙一信表示，社会住宅具有公共性与保障弱势居住功能，是租金补贴及包租代管无法取代的政策工具，因此要求候选人承诺社宅新建目标，并提出用地取得、住宅基金及稳定财源等具体规划，让社宅政策能长期推动，而非流于口号。
2: 我们要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都市更新容积奖励跟 TOD 增额容积，以及捷运联合开发等城市开发立德，多元取得社宅，在一定的条件下的都更案，透过容积奖励回馈社会住宅，而且应该规定为优先回馈的选项。
0: 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召集人王兆庆则指出，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下降，但公共托育需求持续攀升。以台北市为例，0到2岁公托中签率只有约30%，显示资源配置失衡。他主张将三到

0: 五岁公共化幼儿园优先降龄转型，扩增零到两岁公托量能，推动社宅附设公托，并建立托育需求预判制度，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1: 这其实我们从国外的经验，比方说日本，就可以发现，有些国家其实是会预判需求发生的数量和地点，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允许家长在小孩怀孕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政府，我打算几岁要送托，然后打算送托我家附近的哪几间。那让政府可以预先知道，哎，大概接下来一两年的需求会，公共托育需求会落在什么地方，然后量会是多少。那如果我要在这些地方增加公共托育，或是刚刚讲说，我刚刚讲说扩充，又或者是转型，就是把三到五岁的空余名额转型到零岁、一岁、两岁的话，那预先有资料，我是可以预判需求的。
2: 六都裁员大增。社会投资加码，
3: 社会投资加码，
2: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3: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0: 全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秉仪表示，三大团体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的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而非仅停留在愿景或补贴措施。后续也将持续追踪各候选人政见与承诺落实情形，整理比较政策内容与可行性，提供选民作为投票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大家来喝一点我泡的蜜茶，消消暑气。
5: 哇，这蜜茶好好喝哦，你在哪里买的？
6: 对呀，这么好的蜂蜜你得跟大家分享哦。
4: 那当然啊，我是去大岗山买的蜂蜜，而且啊，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哦。
5: 什么消息啊？
4: 就是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8月8号跟9号要举办咯，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
5: 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是那个高雄最具代表的夏季新鲜事活动吗？我听说有好多有趣的活动诶。
4: 没错，今年的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哦，有风采展示、蜂巢市集、全国独家的蜂人秀、甜蜜舞台，还有闯关活动哦。
5: 是啊，
6: 我记得好像能参观大岗山跟月世界哦。
4: 是啊，活动期间有安排限额的秘境导览行程，可以参观当地的人文生态哦，而且现场还有蜂蜜彩蛋呢，七楼鸡排加上甜甜的蜂蜜独门酱汁。
5: 哇，流口水了，好想吃哦。
4: 那就这么说定咯，8月8号9号我们一起去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3: 好啊。
5: 诶，那交通怎么办啊？
4: 别担心，主办单位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会场，接驳站点设立在捷运 R24 岗山高一站与捷运 RK1 岗山车站，就能够到大岗山风景区如意公园活动会场咯。
6: 那就8月8号9号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我们不见不散咯。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请注意，目前在高雄的新兴区复兴一路78号，在卖场前面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的。台南的安南区在辅安路4段17号前面，也就是在盐水溪旁，有交通事故的状况正在等待处理。至于在台南的中西区，来到下林路跟永华路一段交汇的地方，同样有事故的状况等待排除。朋友们来到附近，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哦。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提到警察，许多人想到的是打击犯罪，维护治安，但其实警察每天面对的还有许多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小事情。有时候一通报案电话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案件，而是一位需要帮助的民众，一次及时的伸出援手，也可能让一场意外化险为夷。今天节目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九如分驻所的巡佐陈正贤与警员陈亮宇。日前，一名60多岁妇人

0: 因前往住家楼顶整理物品，不慎遭铁门反锁受困，只能不断高声呼救。两位员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一边耐心安抚妇人的情绪，一边仔细观察周遭环境，最后透过邻居顶楼相通的空间成功协助妇人脱困。那么究竟当时现场情况如何？两位警员又是如何冷静应变化解这场意外？
1: 一开始接到民众报案是说有人受困啊，所以我们到现场的时候也没办法确认实际的地址。那我们当下是有先安静下来，然后先听一下倒计时从哪里有发生那呼救的声音，那有抬头，那就发现说有一个女子在楼顶这样挥手，所以才发现她有受困这样子。
0: 那么这起事件最关键的转折是怎么发现可以从隔壁邻居家的顶楼来协助脱困？好在整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一幕是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1: 就是我们有先安抚他的情绪嘛，因为他一开始蛮激动，所以先请他看一下，冷静下来看一下附近的环境是怎么样，看可不可以有其他方式脱困啊。我们有看到他们的透天处好像是都是同样的，所以我们有询问那个女子，所以才发现说他们的邻居他们的那个屋顶是有相通这样子。那印象深刻就是邻居是真的蛮配合的，而且非常迅速的就帮助我们出去他们的屋顶这样打开，这样是可以让他顺利的获救这样。
0: 原本以为任务已经圆满完成，没想到妇人脱困后却又因住家大门反锁无法返家，连锁匠来了也束手无策，最后还得由消防人员攀爬进屋内协助开门。
1: 没想到他是完全连家门都进不进去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赶快的请锁匠来现场，然后请他开锁，就也是没办法，所以请消防人员来帮我们这样子。
0: 最后警员陈亮宇也提醒大家，
1: 当然就是手机跟钥匙要随身携带嘛，然后再来就是了解自己家里面的门锁的状况啊，会不会容易被反锁，然后可以用个门挡固定这样子。那如果真的有受困，就是也不要冒险攀爬或是跳跃，就是可以像这个阿姨这样子大声呼救，或是想办法联系我们这样子。
0: 一扇门，一个意外，看似只是生活中的小插曲，却可能成为民众最无助、最需要帮助的时刻。而在这些时候，总有一群人选择站在第一线，用专业、耐心与关怀陪伴民众度过危机时刻。这次九如分驻所员警与消防人员合作救援，不仅协助受困妇人平安返家，更展现了警消团队面对突发状况时冷静判断、积极应变的精神。其实警察的工作不只是维护治安，也是在每一个需要帮助的时刻成为民众最安心的依靠。感谢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和平守护者，用一次次及时的伸手援助守护地方的平安与温暖。
2: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这是来自 Penny 戴佩妮所带来的势在必行。在暑假呢，当然是国人出国的一个旺季啊。那在这个出国的时候呢，整理这个行李啊，对于很多人来讲是蛮困难的一件功课，因为呢巨细靡遗，从早到晚啊，每一天呢都要去把会使用到的东西呢给打理妥当。那尤其是如果出国的地方呢天气变化比较大啊，可能准备的衣物呢又更多种类了。那尤其是搭飞机出国旅游，很多的行李当然都是交给机场来托运，那当中难免会碰到一些状况，就是你的很宝

背的行李箱有一些碰撞。那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呢在社群平台发文提问，他很好奇在机场的地勤心中最烂的行李箱是什么牌子啊？那这个文章一贴出来，就迅速引发

引发一些麻烦，分别包括很昂贵的品牌那样的行李箱，还有信用卡满额赠送的，还有行李箱外面加一个包套的哦。这个这些行李箱呢，可能就会让地勤比较觉得心里面有压力，因为一些昂贵品牌的行李箱虽然品质稳定，但是旅客呢会比较在意外观哈，所以托运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出现一点凹痕或者是小刮伤，可能就要面对到这个旅客呢跟航空公司来求偿。那除了行李箱的品质跟价格之外，有一些旅客呢为了保护这个行李箱的外观，所以呢就会在行李箱外面再加装一个包套啊。那事实上这个也是机场的地勤或者是工作人员比较不希望遇到的状况。为什么呢？因为假如没有包覆的非常的密合，行李箱的包套很有可能会出现卡在这个机场输送带的一个情况，反而就增加了行李箱在托运过程当中的一些风险啊。所以呢要稍微的留心注意一下下。那事实上呢，在出国之前也可以帮你的行李箱先拍一张全身照啊，这个主要是当行李如果遗失的时候，这张照片呢绝对能够在最危急的时候来帮助你找回这个行李箱。有旅行社呢就在平台发文分享，大多数都知道要把这个护照啊跟我们的大头照呢分开放，但是最容易忽略的是出国之前一定要用手机拍一张行李箱的全身照。如果在行李转盘等到最后一个人都走了才发现自己遇到行李遗失的时候，这张照片呢可能成为你的救命稻草啊。如果真的遇到行李遗失，在行李柜台填写申诉单，面对地勤疲惫的脸跟满是行李箱图案的对照表，要怎么样去跟他描述可能啊带点雾面啊，有点刮痕的灰蓝色，真的是讲到崩溃。但是如果直接亮出照片，地勤他一秒就能够比对出颜色、材质跟特殊的吊牌，这样找回来的速度呢会快上好几倍啊。有朋友就说他上次去欧洲就是因为行李被其他旅客拿走，那好在呢他们有在出发前有拍下行李的外观，那挂行李的时候给的拍号编号呢也都有拍下来，所以呢才能够迅速找到遗失的这个行李箱啊。好，所以在出发之前有很多的预备动作，都一定要多加的留心注意，能够让自己的旅程呢更加的有保障。再来就是呢我们很多人可能在出发之前会到贵宾室去享受美食，不过要提醒大家不要顺手把酒水装进自己的瓶装水带进飞机哦，如果被发现严重的话可能会拒载哈，这些呢都要请您多加留心注意。国道1号目前北上在 352.2 靠近冈山交流道路段，路肩呢有小货车故障，驾驶下了车很辛苦的站在车后方，请您帮我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好吗？感谢大家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事发时当地正在举行西雅图美食节，活动吸引数千人参加。截至目前，传出两人死亡，至少五人受伤。我国驻西雅图办事处第一时间联系当地政府和警察局，目前暂时没有国人受伤消息。西雅图市长威尔森发表声明表示，案发后已有一人遭到拘留，嫌犯身份及犯案动机仍有待厘清。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第66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第一名作品师生，肯定获奖同学展现创意、细致观察力及探索科学的精神，并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指出，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从1960年举办到今年已经第66届，目的是鼓励同学对生活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勇于探索各种方法，积极成

0: 尝试不同可能性，并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所有同学的作品中看见满满的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全心全力的付出。
1: 像是今年的作品，有同学研制记忆合金热引擎，取名为热来运转；有同学研究用废弃鱼鳞做出具有实用强度的环保容器，取名为鱼润有余。还有作品名称是同学麦克困难了，比赛课打哈欠作为指标来研究高中生的课堂疲劳行为。
0: 总统表示，人工智慧带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把 AI 当成学习能力的放大器，而不是替自己思考的替代品，并多元接触，跨域学习，让想象力成为真正的超能力。总统也期许同学们保持好奇，现在心中的每个小问题都有可能是未来改变世界的大答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范姓女子遭假交友投资诈骗，轻信对方虚拟货币高额获利话术，遭诈530万元。警方获报后协助设局，由范姓女子持30万元赴约，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梁姓车手，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范姓女子在网络交友时不慎落入假交友、假投资诈骗，期间诈骗集团诱骗被害人下载多个投资 APP， 并且要求面交现金，前后八次共交付530万元。直到范姓女子想要提领获利时，遭到客服以触碰风险管制、需负担保金等理由推脱，才惊觉上当并报警求助。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周庄派出所所长陈宏俊说：“
4: 一名女子遭假投资诈骗530万元。”经与警方联手配合面交，当场逮获诈欺车手，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后续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提供30万元的耳钞，由范姓女子赴约面交。埋伏员警趁车手现身收款时，当场将人逮捕，并查扣作案用手机、电磁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切勿轻信高报酬、稳赚不赔之投资讯息。民众如接获疑似诈骗讯息，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43岁艺人王凯在家中猝死，震惊演艺圈。医师提醒，心脑血管疾病有年轻化趋势，而且八成跟心血管疾病有关。即使正值壮年，民众若有不良习惯或家族史，也不能掉以轻心。记者尤柔纯报道。
5: 八点档男星王凯经传猝逝，死因仍待厘清。台湾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蔚文指出，猝死年轻化，但由疾病引起的猝死相对少见，其中以心脑血管疾病为大宗，也就是心肌梗塞和脑中风。正值壮年也可能是高风险族群。
6: 注意，就是说你本身是高风险族群，例如年纪稍微比较大，经过男性45岁、女生55岁更年期之后，或者是有家族史。甚至你是有慢性病三高，有已经有确诊是有血管问题的，甚至有一些生活作息不正常的，或压力大的、过劳的，或甚至肥胖不运动，甚至有抽烟、喝酒等等，这些族群都是高风险的族群。
5: 林医师提醒，除了胸闷、呼吸困难等典型症状，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胃痛、牙痛或手臂酸痛，可能是心肌梗塞的转移疼痛前兆，民众应该提高警觉，及早就医，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宜花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低到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淑燕编辑，赖玉璇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夏天到了，就是要去海边，你看我已经准备好咯。
9: 耶，奇经风筝节我来啦。
8: 2026奇经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8月1号、2号星期六日，在奇经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热闹展开。
10: 2只35公尺巨型鲸鱼风筝将于全台首度亮相，翱翔天际。
9: 还有各式海洋。

0: 主题风筝、夜间风筝展演、火舞秀、狂欢 DJ 秀、亲子互动活动，以及九座气垫水乐园等丰富内容，
1: 适合全家住一晚、玩两天的奇经夏日微旅行，尽情享受海港风情与欢乐暑假。
2: 活动期间更串联奇经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好吃又好玩。
0: 记得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来奇经哦。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的政务次长林一静。平常有上网购物的民众要特别留意，如果您收到简讯说您在网购时的商品付款发生问题，有尚未解除的分期付款要求，如果不解除将持续被扣款，并要求您到提款机操作，这时候请千万保持冷静，先挂断电话，主动联系金融机构确认情况，不要急着汇款，以免上当受骗。另外也请大家避免点击简讯上面的不明网址连结，以免被窃取网络银行的账号密码，造成财务损失。数发部关心您。

3:48，请注意，目前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流量大的哦。国道3号北上在过了长治之后，北上的 398.5 公里全车道呢都有一些轮胎皮啊，大大小小零星的轮胎皮出现在国道3号往北过了长治之后的内外两个车道，都请您要留心注意，是在国三北上的 398.5 公里。您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要补充要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 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哦。

这是来自彭博义所带来的一首客语歌曲。在国道三号北上过长治啊，在车道当中都有轮胎皮哦，请您不管利用哪一线车道都要留心，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98.5， 注意彼此安全，我们小心通过。大寮区的凤平一路27号前面，也就是在高雄大寮的凤平一路靠近明贵街，稍早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冈山，路肩有抛锚车辆啊，在指标 352.2， 人员站在车子后方，帮我们注意彼此安全。

3:55，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我是杨静。待会儿4点要把节目交给邦尼，道路当中任何路况的补充更新，麻烦你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明天的下午1点，天天931，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北斗，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和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

1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31.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先前占用中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中和到土城，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398.5公里，过长治的全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大溪到三鹰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受到主线及入口匝道一控影响，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2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另外在往西14.7公里，过大南的内线和外线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3.2到13.1公里之间，过三重的内线有散落的泥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那个小玫瑰每天在磨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豆瓣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那安尼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会在空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首先来提醒的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过了长治交流道之后，指标 398.5 公里，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请多多小心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指标 398.5 公里，这里是在过了长治交流道之后有一些轮胎皮散落，那占用到的是全线的车道，现场还在等待处理。以及在高雄市的大寮区，现在说在凤林三路跟水源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凤林三路645号靠近内厝路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再次提醒了，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包括在凤林三路靠近内厝路口，还有在凤林三路跟水源路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有传来交通事故的通知。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提醒。

那另外一个掉落的状况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哦。现在说在过了中寮隧道之后，国道三号北上过了中寮隧道，指标377.4公里，在中内线车道上有一块帆布掉落。在国道三号往北过了中寮隧道之后，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跟内侧的车道，这边有一块帆布掉落，也是正在等待处理。

听到歌曲 Day One， 感谢来自 Josh 朋友的回报说，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在过了中寮隧道之后，指标 377.4 公里中内线车道上呢，有一块帆布掉落。那继续往前来到了北上的377公里，则是在内侧车道呢，还有一条布钩绳啊。所以呢，如果说你来到国三。

北上过了中寮隧道之后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首先呢，指标 377.4 公里的中内线车道上，这边呢是有一块帆布掉落，那其实往前来到了377公里，则是在内侧车道还有一条布钩绳，两个掉落的状况都是麻烦你再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咯。

这是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咕叽咕叽》。先前呢有记者没有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大德营路地下道呢是封闭了往西方向。

车道正在进行水沟清理的作业，那现场呢是有调拨东向的车道来让驾驶朋友做行驶。若说你现在来到了冈山区大德一路地下道的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这个水沟清理的作业。先前驾驶朋友说受到了这个作业的影响，所以呢西向的车道是没有办法通行的。以及现在说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营路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还有包括在九如营路往东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现在通通也都是呈现车多，通通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建国营路往西从正义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还有包括在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在高雄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这边，现在开始出现排队的状况了。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在翠华路的出口这边就量是相当的大。而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现在在成功营路165号靠近苓雅二路的交叉路口，有收到了一起交通事故的通知。在苓雅区的成功营路靠近苓雅二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另外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的冈山交流道上来之后，在加速车道这边有一个纸箱掉落，在中山高北上的冈山交流道上来之后，来到了加速车道的驾驶朋友多多小心，这边呢是有一个纸箱子掉落。以及如果说你是利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98.5公里，北上过了长治交流道之后，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还有包括在北上过了中寮隧道之后，指标377.4公里，在中间跟内线车道这边有一块帆布掉落。而持续往前来到北上的377公里，则是在内侧车道说有一条布钩绳掉落，所以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往北上的方向，陆续的是有收到了三个掉落的状况，我们都已经通知给相关的单位来前往处理，经过的驾驶朋友一样麻烦你还是再来多加的小心留意咯。如果说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来自毕书尽所演唱的《爱你》。

那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在生活当中周遭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就是感觉他的聚会聚餐非常的多，那他吃的东西好像也蛮多的，甜点跟饮料呢好像也都还是会蛮常来使用的，但是呢他的体重呢好像一直都是维持在一个比较纤瘦然后比较维持稳定的状态哦。那我想大家看到这样子的人可能就会有点疑惑，想说这个是要到底呢是不是一个天生的状况呢，他是不是天生他的这个就是自己会燃烧的脂肪就是比较多一点点，那甚至呢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哇还蛮羡慕这样子体质的朋友。但是呢根据了营养师的观察呢，就得到了一个结论，其实呢有部分的民众呢的确他可能在基因上面呢是有比较大的优势，他可能天生呢真的就是比较是吃不胖的体质，但是呢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生活习惯当中的累积哦。那其实呢营养师说有蛮多看起来吃不胖的人，其实并不是说他真的代谢是特别特别的快，只是呢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是养成了几项的好习惯。好的，那是哪一些好习惯呢？或许大家也可以稍微的来笔记一下哦，可以来参考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蛋白质要吃得足够，因为当我们蛋白质吃得足够之后呢，我们的整个感受上是比较有饱足感的。那同时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来维持整个身体的肌肉量，是让我们是比较健康一点点。那除了说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之外呢，像是每天都要活动身体，这个也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小习惯。那所谓的活动身体呢，其实并不代表说你一定要每一天都要去健身房来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其实呢营养师也建议大家说，像是日常生活当中，不管说你是多走路啦，或者是你多爬楼梯啦，做家事，其实你只要养成每天稍微动起来的这个好习惯呢，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增加日常热量的消耗的。那再来就是呢，这一些看起来比较吃不胖的人呢，其实他们或许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少一直喝这个含糖的饮料，因为其实少了这一些额外的糖分之后呢，整个血糖的波动呢相对之下是会比较稳定的，那在吃东西的过程当中也比较不容易呢一个不小心就吃过量了，所以呢要稍微的来控制一下含糖饮料这个饮料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最后呢营养师也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有规律的睡眠哦，不要常常的熬夜，因为呢其实当我们常常熬夜然后睡不好的时候呢，它甚至是

会连带的影响到整个食欲的调节哦，会让我们更想要去吃一些比较甜的东西，或者是呢想要来吃宵夜。所以呢，其实营养师也建议大家说，与其呢就是去羡慕说哇，这些人是不是天生呢他本来就是代谢比较好。

也是会变得更加的健康的。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有关于这个营养师呢针对了要怎么样可以呢来加强代谢的一些相关资讯，其实提供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相关的参考。那也感谢来自我们驾驶朋友后续的回报。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中寮隧道之后，在中内线车道呢说有一个掉落物，那先前说这边掉落的是一块帆布，那后续呢有驾驶朋友经过说这边所掉落的不是帆布，是一条布钩绳，所以呢当你经过到这个地方朋友还是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了。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后续的回报哦。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中寮隧道之后，指标 377.4 公里，在中内线车道这边有一条布钩绳掉落。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的小港区高凤路跟孔宅六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三民区的大昌一路跟顶山街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有收到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苓雅区的成功一路靠近苓雅二路的交汇路口，这边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以及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往西，从正义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还有包括在国道一号下方的周边路段，以及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还有包括在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现在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这边现在一样也是有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哦。如果说你在高雄市区的驾驶朋友经过到我们刚刚所提到几个车子比较多的路段，一样麻烦你还是要来稍微的发挥一下耐心。另外包括在中山高北上冈山交流道上来之后，在加速车道这边所掉落的纸箱一样还在等待处理，还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小心留意。等一下在4:30过后准备来关心到的是我们的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过程中有路况一样随时的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汉光42号演习实兵科目自8月5号起持续10天9夜，外界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试导实弹演习。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表示，相关报道并非事实，台湾本岛没有规划实弹，总统试导也不会影响部队正常演训。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汉光演习即将登场，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试导2场大规模的国土防卫操演，强调国防跟国军的重要性，不过也引发在野党质疑会模糊焦点。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说，
3: 那总统当然行程还在进行调整，但也不会特意为总统的试导而做任何的这个所谓实弹演习的这个科目。那总统身为三军统帅，本来就是要对部队的各项演训的准备情形要有了解，并且围绕这个官兵。但是总之不管怎么样，他的演训的这个课程啊，或者是要验证的这个项目，都不会因为总统的试导行程而受到任何的影响。
2: 此外，水技部的最新报告指出，空军的新型教练机已经逐步取代 AT-3 型教练机，但国防部仍针对 AT-3 编列37亿元的维修预算。顾立雄则指出，相关的报告是指去年的状况， AT-3 要到今年7月后才会逐步汰除，因此对厂商还是有相关的支出，之后维保费用就会降低。请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日本媒体今天报道，日本知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23号因大肠癌病逝，享寿68岁，家属已经低调举行葬礼。

0: 东野圭吾生前创作超过100部小说，代表作包括《嫌疑犯 X 的现身》《白夜行》和《解忧杂货店》等，是日本文坛深具代表性的作家，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深获广大书迷喜爱。一名严姓通缉犯骑机车违规逆向，遭路过的员警示意停车，不过他却加速逃逸，更故意刹车违规回转，与员警发生碰撞。所幸支援警力赶到，将严姓嫌犯逮捕，并起获毒品，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巡逻时，眼见发现一辆机车逆向行驶，经上前拦查，20岁严姓驾驶假意先配合停靠到路边，随即又倒车加速逃逸。为了避免伤害无辜用路人，慈福派出所警员黄廷玉鸣笛紧追其后，除了不断呼喊支援之外，也尾随严姓男子追捕大约20分钟。正当支援警力骑车靠近严姓男子，突然遭犯嫌故意刹车，酿双方摔车，员警仍奋力起身制服严姓驾驶。
2: 跑什么？冲就处理而已，跑什么？
3: 没有驾照就该罚单而已，跑什么跑啊？
1: 黄廷玉指出，经查明身份，确认严姓男子非但无照毒驾，还是新北地检查捕的毒品通缉犯，并在他身上搜到伊托米酯烟杆以及烟弹。
4: 他就是一整路的蛇行、危险驾驶，还有闯红灯，我才会就是亮灯鸣笛。附近的派出所听到同事的声音，都有出来找我。
1: 三重警分局表示，全案依妨害公务、毒品、公共危险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呼吁用路人切勿心存侥幸酒驾、毒驾或是拒检逃逸。员警对于任何不法行为将全力查查，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香港籍周姓男子多次来台，在捷运列车内偷窃民众信用卡，随后提供给诈团在海外盗刷数百万元，13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加重窃盗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香港籍的周姓男子去年底加入一个诈骗集团，并担任集团的窃卡手。打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间，先后3次入境台湾，并利用台北高雄捷运列车人潮众多的机会，窃取13位民众信用卡，随后将晶片资料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提供给诈团。诈团复制成伪卡之后，陆续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国家盗刷了300多万，其中成功得手215万多元。检警获报巡线将香港籍的中姓男子逮获，声押获准，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6: 周姓男子涉嫌在捷运上窃取民众信用卡后，提供诈欺集团复制伪卡，在网络上盗刷案件。检察官依刑法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以上之重刑。
5: 警方审酌周姓男子到案，不仅否认犯行，犯后态度恶劣，也没有对被害人表示歉意，誓词狡辩，意图以荒谬说辞突脱刑责。监警法院从重量处9年以上的重刑，并没收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郑杰仁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一些，尤其是在云林以北，另外还有在桃园到新北交界这一带，气象署已针对新北山区、还有桃园到屏东地区、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尤其在彰化到嘉义县以及桃园可能有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提醒大家在傍晚前在外活动请特别留意安全。而明天环境水气还是比较偏多，在迎风面的台东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和中南部地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其他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午后在西半部地区及宜兰花莲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中午后也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花东高温约32度，西半部及宜兰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在桃园以北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感受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约25到27度。位于关岛东方的热带性低气压于下午增强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59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先朝西再转西北西前进，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我们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赖玉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2: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是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1到4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是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0: 为了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四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一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上的4:40，听完了景广新闻，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先前说，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长治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这个掉落的状况就在刚刚已经是完全的排除了。先前在北上过长治交流道，掉落在全线车道的轮胎皮，通通都是已经检走排除，这边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而目前如果说要利用到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请你多留心注意，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会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那另外包括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这边，现在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而在出口下来之后呢，在左营的大众一路往民族路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一样也都是相当的缓慢，请驾驶朋友要来发挥耐心。此外，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到台88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台88往东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又是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了。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这边，现在是车多，是走走停停。而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中寮隧道，请持续当心中内线车道有一条布钩绳掉落，指标在377.4公里。北上过了中寮隧道

0: 爱到宇宙爆开，这是来自温蒂漫步所演唱的歌曲。活动时号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尤其在东向从左营端上来之后，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走走停停。另外包括在顶金系统的出口这边，现在呢也是呈现车多，在这个出口下来之后，大众一路往西往民族路沿线，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以及包括在国史往西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这边，现在也是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而在下来之后呢，包括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在自由路出口的周边路段往西的方向沿线，现在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利用到这些出口这些周边路段，驾驶朋友请务必再来发挥一下耐心。而另外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福德三路靠近中正一路，就在五块厝公园的前面，这边现在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
1: 阿公阿公，你看这张照片，你小时候玩的阿飘和弹珠

0: 底要怎么玩啊？
1: 小明啊，你这就不懂了吧？这可是阿公当年的绝活。走，阿公带你去现场玩真的。
0: 去哪里玩？
1: 嘿嘿，我们去高雄展览馆。听说今年有举办专门给我们祖孙的嘉年华哦。
2: 没错，高雄市115年祖孙同乐世代共学祖父母节庆祝暨幸福闯关嘉年华，现在开始报名咯。今年的祖父母节邀请您带着家人一起来同乐，现场不仅有复古童玩闯关、祖孙故事分享，还有丰富的好礼等着大家，让祖孙一起玩游戏，创造最珍贵的幸福时光。活动时间8月22号星期六上午10点，活动地点就在高雄展览馆，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请立刻上网搜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报名。
3: 祖孙同乐，幸福相伴，我们在高雄展览馆等你哦。
2: 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毒驾零容忍，安全不妥协，吸食毒品不仅危害健康，更影响判断力与反应能力，开车上路就是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冒险。警方持续加强查缉毒驾，呼吁大家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共同守护交通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关心您。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安尼是要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是来自萧煌仁所演唱的歌曲《种力坑仔挖行来》。现在说，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色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那另外在南下的方向，从地下道一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来到了前镇地区中山色路的驾驶朋友，不管你是北上还是南下，都要再来发挥一下耐心。而在高雄市的小港区高平27街446号，靠近高平62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最近呢，学生族群都还在放暑假嘛，还是提醒我们的家长哦，还是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小朋友在使用网络的情形。因为呢，高雄市的警方呢，在日前就有侦办到了一起案件，是有学生被诈骗集团给诱骗，然后呢，就交出了他手机的实体 SIM 卡，那就导致呢，这个受害学生他成为了人头门号的主人哦，导致说他可能会从被害人变成了涉案的嫌犯。那诈骗集团呢，就是透过免费赠送游戏的账号来在这个社群平台吸引学生，然后呢再假冒了这个游戏的官方客服账号，再透过了通讯的软体跟学生联系，然后呢就声称说这个因为系统认证的关系，所以呢需要验证码跟实体的卡片，尝试呢要来骗取学生名下的门号的资讯。那当这个学生察觉有异的时候呢，这个歹徒呢就又假冒成警察办案的人员，先生说诶，你的门号呢涉及了刑案哦，如果说你不配合来交出证物的话呢，我们就会把你来逮捕来移送。那学生嘛，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话术，当然当下呢可能是会非常的着急，会很害怕，所以呢后续他就依照了这个歹徒的指示来寄出了他手机的 SIM 卡。那诈骗集团为什么要来骗取 SIM 卡呢？它的目的哦，主要呢是为了要来注册不法的 LINE 账号，或者是呢要来发送诈骗的简讯，或者是要作为洗钱的联络工具。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哦，现在除了说如果你寄出了这个金融卡之外呢，寄出这个手机的 SIM 卡，其实都是有可能会导致说让我们从被害人变成了涉案的嫌犯哦，可能呢又会引发一些有关于法律上面的疑虑，可能会有一些处罚的部分，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尤其家长在暑假期间还是要多加的关心一下小朋友上网跟交友的状况。那如果说真的发现到说，哎，家里面的小朋友真的是不小心把手机的 SIM 卡给寄出的话呢，请在当下哦，要赶快的跟所属的电信公司这边来办理挂失停机，然后呢来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呢来拨打110的报案专线，来跟警方这边报案，这样子呢才能够去保障后续自身的一些权益。好啦，所以呢最后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哦，凡是只要是个人的一些不管是重要的证件，或者是你的金融卡、你的账户，甚至是手机的 SIM 卡，都请绝对哦，不要呢轻易的就寄出给其他的人，尤其是陌生人，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那再来就是警察的这个办案呢，并不会透过 LINE 或者是透过电话呢直接的来要求说要来监管财务，这个通通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通通都是诈骗集团的陷阱，请务必还是要来多加的小心。

好的，那有关于掉落物的状况还是持续提醒，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入口上来之后，在加速车道这边说有一个纸箱子掉落，还有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在过了中寮隧道之后，指标 377.4 公里，北上过了中寮隧道，有一条不钩绳掉在这边，那所占用到的是中间跟内侧的车道，这两个掉落的状况现在都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以及如果说现在要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在台八八往东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现在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请利用到台八八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的朋友，一样还是来做好心理准备，来发挥一下耐心。

等一下五点钟过后呢，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水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乡长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后里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内坜，以及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南投到中兴，北上雾峰到中投，北上大溪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北上 59.6 公里，在埔顶一隧道中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瓶颈点。

0: 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大南，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96公里过七股交流道有散落物，台64线西向16.9公里过江子翠交流道外线车道看到故障车，台66线西向21公里过平镇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角铁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2: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1: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2: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1: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2: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1: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2: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0: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1: 我更惨，开会1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4: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5: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4: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 Elastoya 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5: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1: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4: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上午的5:06，在听完了昨晚的路况会诊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 FM931 金广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来陪伴大家。那要再次提醒哦，先前我们提到说，在国道3号的北上，在过了中寮隧道之后，中内线车道上有一条布钩绳掉落。那这个路段呢，现在除了说是有掉落物之外，还有发生了小客车追撞了缓撞车的事故。那这台缓撞车呢，就是来到了这个路段，准备要来捡拾散落物，但是呢，后方的这个小客车可能呢是没有注意到前方的状况哦，所以呢不小心的就追撞上了这一台散落物的缓撞车。再次提醒，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在过了中寮隧道之后，有发生小客车追撞了缓撞车的事故，所占用的是内侧的车道哦。在国三北上377.5公里，过了中寮隧道之后，请小

好心，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边刚刚发生了小客车追撞缓撞车的事故，现场还在继续的进行处理。另外呢，也有朋友提到说，在台61线北上的296公里，北上在靠近七股交流道的路段，车道之间有一个白色的筒子掉落，而且它是会滚来滚去的，相当的危险啊。在台61线北上靠近七股交流道的路段，指标大概是296公里，有一个白色的筒子掉落，现在在车道之间滚来滚去，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多多小心。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众一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往东的方向，也就是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方向，现在速度呢是相当的缓慢了。在左营的大众一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方向，现在车子相当的多。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大寮区，这边是在光明路跟西寮路的交叉路口，在大寮区的光明路跟西寮路的交汇路口，说在外侧车道这边有一台校车故障了，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在大寮的光明路跟西寮路口，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边现在呢是有校车故障等待处理。而在小港区的沿海二路跟立昌街的交叉路口，大寮区在内厝路158至130号的前面，刚刚也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多的小心。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我们刚好提到说，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中寮隧道之后，有发生小客车追撞了缓撞车的事故，现在还是占用着内侧的车道，持续的在进行处理当中。那这个路段现在的车辆呢，看起来还算是能够维持顺畅的，不过麻烦驾驶朋友还是提前的先来帮我们避开内侧的车道，来避开这个追撞的地点，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金广感谢你的帮忙。

来自王杰所演唱的经典作品《一场游戏一场梦》，在国道3号北上过中寮隧道，直飙 377.5 公里，有发生了小客车追撞了缓撞车的事故。那现在事故现场呢，除了封闭内侧车道之外，又封闭了中间的车道，正在进行后续的拖吊处理。来到了北上过中寮隧道之后的驾驶朋友，会建议你呢，就先来改走外侧的车道，因为现场看起来呢是有封闭了内线跟中间的车道，持续的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

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到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看起来在中山高南下的渔港路出口这边呢，会有出现间歇性车多的状况，一样麻烦朋友呢再来发挥耐心。而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这两个路段通通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东西双向，现在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了20到40公里左右。其中也包括在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这边呢，是有排队的状况。下来之后，在大众一路往民族路沿线一样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在左营端自由路的出口，以及在下来之后的周边路段，像是在大众二路跟自由路的交汇路口，现在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另外，在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会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排队。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台88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这边呢，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这个三民区哦，在三民区的九如营路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以及在九如营路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现在车行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而在苓雅区的建国营路往西，从正义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以及包括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平面路段，一样呢也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而如果说你下班时间利用到大中快速道路的驾驶朋友，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翠华路的出口这边，现在也是车多排队。以及在大众一路跟民族路的交汇路口这边，是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方向，一样都是车多速缓，也是麻烦驾驶朋友来发挥一下耐心。此外，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下班排队的状况。

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高雄市的前进区中华四路跟新田路的交叉路口，在机满车道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救护车已经到场了，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在高雄市的前进区中华四路跟新田路的交叉路口，就在机满车道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麻烦驾驶朋友经过也是帮忙注意一下现场处理人员的安全。

因为呢，先前呢也有朋友提到说，在高雄的大寮区光明路跟西寮路的交叉路口，在外侧车道这边有一台故障车停放，这个故障车的状况一样也是还没有受到排除。在大寮区的光明路跟西寮路口，说在外侧车道有一台校车故障了，正在等待处理当中。

0: 这是来自李玉君李翊君所演唱的经典作品，歌名叫做《诺言》。先前在台六十一线北上297到296公里，在北上的将军交流道路段，说在车道之间呢有一个白色的圆筒掉落，而且会滚来滚去，相当的危险。有关于这个掉落的状况呢，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后续的处理，请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将军交流道路段，在车道之间有一个白色的筒子掉落，现场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林先生，
2: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3: 旅

上午的5:24，在国道3号的北上指标377.5公里，在过了中寮隧道之后，先前所发生小客车跟缓撞车的追撞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来到这边，先帮我们来避开内侧的车道了。在国三往北过了中寮隧道之后，有发生小客车追撞了缓撞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内侧的车道，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的来发挥一下耐心。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再做后续的回报，来做后续的提醒。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5: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台本高雄林园厂预计十月起停产，恐怕影响到160多名基层劳工的工作权益。高雄市劳工局今年主动进场与公司以及工会会谈，要求公司除了保障劳工法定权益之外，也应以劳工权益为优先，提出更完善的安置方案。黄义豪的报道。
3: 台本公司日前公告，高雄林园厂将会在10月底停产。劳工局表示，接获消息后立即联系公司以及工会掌握情况。今天由劳工局副局长皮中谋率队进场，了解后续的营运规划、员工安置方案以及工会的诉求。劳工局指出，目前尚未接获劳工申诉的案件，也未收到公司提出大量解雇的通报，但已要求公司除了依法保障劳工的权益之外，也应该从优规划安置措施，并提供员工依个人需求选择办理时程。劳工局副局长皮中谋说，
4: 劳工局除将主动协助劳资双方充分协商建立共识外，亦将密切督促事业单位善尽雇主责任，如查有损及劳工依法应有的权利或衍生公安风险，将依法从重裁处。另训练就业中心将依据离职劳工个人意愿，提供就业媒合服务，推介适当的职缺，协助及时返回职场。如劳工有提升工作技能或培训第二专长需求者，亦将提供各类职业训练课程来培力职人。
3: 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九如乡清早发生大货车自撞电线杆又撞击铁皮屋的交通事故，警方对驾驶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之后，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证实是毒驾肇事。
5: 清早6点半左右，屏东县九如乡九如路二段传出巨响，一辆大货车自撞路边的电线杆之后，还往前冲了几公尺，又撞到第二支电杆、冷气机跟铁皮屋等设施，造成车辆跟路旁的设施受损。远警到场，驾驶才姗姗下车，并没有受伤，现场也没有其他人员伤亡。带回所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果然有发现。九如所副所长叶明如说：“
6: 经查无男持有电子烟杆一支，依托咪酯烟弹一颗，经代管所后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

0: 筛检后呈现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后续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1: 立港警分局呼吁，毒品跟新兴毒品都有可能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能力跟专注力，千万不要在试用毒品之后驾驶车辆，以免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一名78岁的郭姓老翁骑机车外出，半路突然倒下，巡逻员警上前关心，发现他疑似低血糖，劝他先吃点东西。老翁吃了蛋糕，开心的直说眼睛都亮了。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胡文聪及警员李正宪巡逻行经凤山区瑞兴路和胜利路口时，一名骑在前方的老先生突然在眼前倒下。
4: 你跟你骑过来，我差点跟你碰到呢。
5: 你用倒落啊！你是头壳戆啊？怎啦？
3: 78岁郭姓老翁说，他骑机车去凤山工协市场买仙草跟蛋糕，可能起床后就没吃东西，加上本身有糖尿病史，疑似血糖过低导致头晕摔车。凤山交通分队分队长柯朝成说，
6: 远警发现老翁机车上挂着刚买的蛋糕，便建议先补充糖分，并协助拆开包装。老翁吃完蛋糕后精神明显恢复，还笑说眼睛都亮了起来。
4: 你害我紧张嘞。
3: 救护人员到场确认他身体无大碍，老翁表示无需送医，稍作休息后平安返家，感谢警方及时伸出援手。凤山分局提醒长者及患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民众，外出前应规律饮食，避免空腹骑车，并可随身携带糖果、饼干等补充糖分食品。如遇身体不适，应立即停车休息或寻求协助，维护自身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东港镇一名林姓妇人误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对方要求他到超商 ATM 存入3万元，店员利用手机扫描打诈。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远警及时的阻止，揭穿了这场骗局。
1: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接获超商店员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远警前往时发现林姓妇人准备以无卡存款的方式汇款新台币3万元到指定账户，详细询问汇款的原因，原来是林姓妇人认识网友，对方一番的嘘寒问暖之后，要求他转3万元到指定账户，要帮他投资。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7: 远警见状立即请林姓女子挂断电话，并终止操作，随后耐心向其剖析诈骗集团惯用的嘘寒问暖与投资获利等话术，成功揭穿这场骗局。
1: 在超商与警方共同努力之下，顺利保住富人的辛苦血汗钱。远警也再次提醒，网络投资与交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汇款之前一定要三思，并且拨打165或10求证。另外，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的打诈一点通简讯报案服务，在辖区内各金融机构以及超商 ATM 都设有专属的 QR code， 民众或是行员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或车手提款，只需要低调扫描就可以精准报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将要拍卖一艘伪吊船，300万元起标，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官网查询一元当船主的梦。徐俊秀的报道。
3: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受屏东地检署嘱托，8月4号下午3点在分署一楼拍卖室公开拍卖天发财38号渔船，起标价300万元。高雄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8: 这艘船原本是伪吊用途，去年11月走私集团利用百元纸钞编号作为公海对接信物，以船上的冷冻鱼饵做掩护，经屏东地检署等检调机关会同海巡宪兵单位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起获海洛因等毒品共计600多公斤，市值估计高达100亿元。这艘渔船被扣押后，屏东地检署为妥善管理扣押物并避免价值减损，嘱托高雄分署进行拍卖，希望透过高雄分署的公开拍卖程序为船只找到新主人。
3: 天发财38号为中华民国籍，总吨位64.35吨，现场投标时间为8月4号下午2点30分到2点59分，通讯投标则应于开标前一天将相关投标文件寄达分署专用信箱，欢迎有兴趣竞买的民众上高雄分署官网应买人专区查阅拍卖公告。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湾东南部、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

0: 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澎湖金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北部跟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跟北部都是26到34度，中部25到34度，东部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毒驾酒驾不是意外，而是可以预防的犯罪，屏东警察对毒品毒驾酒驾犯罪坚持零容忍，提醒大家拒绝毒品，拒绝毒驾，拒绝酒驾，不要将车辆交给有吸毒或饮酒的人。

0: 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9，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君上线。Hello， 美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家人大家好。现在小港地区呢，在北林路跟市泉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小港的大鹏路跟永顺街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传出哦，请经过的车辆小心。那稍早在前进区的中华四路跟新田路口南下基曼车道的事故，则是已经完全排除了。那车辆比较大的地方呢，目前台88线往西的大寮路段车速会比较缓慢。那国十呢，目前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过仁武之后一路到左营端也出现了车多的情形，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其余下班时间高雄这边呢，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哦，像是高科联络道除了东向转国一南下沿线车多之外，目前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北上也开始出现了走走停停的状况。南子区的凤南路前往南子交流到南下入口沿线，三民区目前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周边，林雅区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中正路就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也都是车多的，都要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还有目前中正地下道东西双向要出地下道的车子也蛮多的，左营的大中路在顶级系统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沿线，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大中自由路口国十七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大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以及要前往莲池潭的这个中华路出口沿线也都是车多。翠华路在明潭路要前往大中快速道路的入口往南沿线，还有呢，在翠华路莲池潭这一带来到胜利路南下方向也都有车多的情形哦，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也是车多。最后是两个夜间施工，提供给您做参考，包括了在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燕巢区的琼兴路，琼兴路从安昭路到琼昭路之间进行路面改善的工作。另外预计在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南子区的外环西路，外环西路呢，从嘉昌路到寿民路之间往东方向的机车道也会来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都提供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美君。好了，感谢美君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啊。那另外呢，包括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冈山交流道加速车道的这个纸箱，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中寮隧道掉落在中内线车道之间的不勾舌，就在刚刚通通都是已经检走排除，两个地方都是已经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基贤路跟自立路的交叉路口，在七贤路跟自立路的交叉路口往西的方向，现在有发生一起

交通的事故。如果说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来随时补充更新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金光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送上来自泰妍所演唱的《四季》。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黄俊杰上线。Hello， 俊杰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武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永康区的中山南路、北区的开元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

0: 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俊杰。
2: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3: 真的吗？
2: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3: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2: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3: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4: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0: 上午的5:50，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屏东地区在下班时间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邀请曼云上线。Hello， 曼云你好。
1: 方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那目前下班时间在屏东地区的台88快速道路的万丹以及潮州两处出口，还有国道3号的盐埔长治林洛交流道的车流量都相当多。那在路口的部分，屏东市连接高屏大桥的建国和生路口，以及屏东市区的自由路段、民生路段、大连路段、广东路段也都是车多。那在屏东火车站前以及潮州火车站周边道路也是有车流的涌现，请驾驶朋友们行经以上路段时多加小心，并注意前车的动向。那稍早屏东地区有一起交通事故传出，地点是在林洛乡的中山路35号前，那这起事故有人员受伤，请听众驾驶朋友们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并配合现场交委人员的指挥。那接着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那今晚如果有在外餐叙饮酒的听众驾驶朋友们，切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也可以多加善用大众运输、计程车或是代驾服务，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安全。以上路况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曼云。

0: 那再来我们关心到的是在高速公路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平上线。 Hello， 嘉平你好。
1: 邦尼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北上 317.3 到 316.9 公里台南系统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现在是有路面整修的工程正在进行，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你要多加的小心。那国一南下车都路段是落在

0: 在南下高雄九如跟瑞隆路的出口，国一北上则是落在北上的高雄三多中正路出口、北上的南子出口，还有北上高科到鹿竹之间，目前啊，通通都是车流比较偏多、车速偏慢的状况。那另外国八西向台南系统要往新竹之前，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同样都呈现车多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十号将在7月31号这个礼拜五，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感谢嘉平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那其他要来提醒到的是，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高科接陆科联络道的匝道，驾驶朋友说在北上的高科要接往陆科联络道的匝道有一块铁片掉落在这边，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而另外在高雄市的燕巢区，在安昭路靠近中山高北上的冈山入口匝道，说是内侧车道呢有拖板车跟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再次提醒了，在燕巢区的安昭路靠近中山高北上的冈山入口匝道，在内线车道这里现在发生了拖板车以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陆竹区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北上的方向啊，现在沿线车子也都是比较多的。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北上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另外呢，是稍早之前的状况了，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光明路跟西寮路的交叉路口，说是在外侧车道呢有一台校车故障停放。那后续呢，刚刚接到了驾驶朋友的回报，是说这个故障车的状况呢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再次提醒了，在大寮区的光明路跟西寮路的交叉路口，在外侧车道这边，现在呢有一台校车故障了，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现在下班时间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啊。在大寮的光明路跟西寮路口，这里现在有校车故障的状况。而在高雄市的新兴区702路跟自立一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呢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在新兴区的702路跟自立一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呢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另外呢，是来自湖内警分局交通组的提醒，目前说在台一线的陆竹地区有捷运的工程正在施工当中，那请行经到台一线陆竹地区的大型车辆的驾驶朋友，请务必呢要来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速度，请尽量的靠内侧车道来行驶，也麻烦大家多多的来礼让机车的骑士，以确保大家的用路安全哦。再次提醒了，要提醒大型车辆的驾驶朋友，目前在台一线的陆竹地区受到了捷运工程施工的影响，请大家务必要来多加的小心，请放慢车速，尽量的靠内侧的车道来行驶。那如果说现场呢有一些机车的骑士朋友，也麻烦我们大型车的问长朋友要来多加的礼让一下这些机车的骑士，请确保一下彼此的行车安全。那等一下在晚上6点准备来对时，我们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78.6 公里台中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匝道有铁片掉落，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时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孝贤路到中立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安坑，南下中和到土城，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142.2 公里通霄交流道前，外线和路间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76公里过中寮隧道，内线车道发现掉落物。北上雾峰系统到雾峰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北上

0: 109公里中投出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瓶颈点，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以及国道4号东向中港系统到神冈，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12公里土城2交流道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6.9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仁勋欧巴，欢迎来参与这一场全新革命的发表会。近年来极端气候带来强降雨，正在挑战我们的交通韧性。为了让大自然因素影响拥入人的安全，高工局研发出了最新的防御策略，要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这不只是一次改建，更是一场对抗洪汛的全新革命。
2: 哇哦 ，amazing！ 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要确定呢？国道一号每天车流量那么大，难道要把国道整个封闭吗？这对大家的生活影响也太大了吧。
3: 刚好相反，我们导入最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之下进行升级。目前这项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在国道一号 342.4 到 344.6 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进行最关键的极限工程。
1: 没错，这就是我们工程美学的最高境界。为了维持主线正常运作，整个更新计划共规划了五个阶段的精准交维施工，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最具指标性的第三阶段。
2: 那我们这群开车的用路人经过这个区域时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3: 很简单，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改道，现在改由临时匝道汇出主线了。只要驾驶朋友开启最高警觉，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改道标志，降低速限，小心行驶就行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6:06，继续回到 FM 931，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的下班 Let's Go 节目现场，我是邦尼。目前在中山高北上，大概是368.7公里左右，北上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起车祸呢，是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受到了事故影响，现在在北上过了五甲系统，一路来到了三多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请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来多加留心注意。再次提醒了，在北上368.7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现在说在中间跟外侧的车道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场看起来是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北上再过了五甲系统，一路来到了高雄三多路的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中山高北上的317.3到316.9公里，北上在台南系统出口之前的辅助车道，这边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如果说预计要利用北上台南系统出口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要来多加的当心了。在这个出口之前的辅助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作业还在持续的进行。再来是在国道三号，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中寮隧道之后，指标376公里，北上在376公里过了中寮隧道之后，驾驶朋友说在内

特车道有一个掉落物，请驾驶朋友呢也是多加留心注意。国道三号北上过了中寮隧道之后，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指标在376公里这边有一个掉落物，等待处理当中。那如果说你是现在准备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台八八往东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呢是有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台八八往西，在整个大寮来到了凤山沿线，通通呢也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在台八八西上的大寮路段，还有包括在西上的凤山交流道的出口，现在呢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来发挥一下耐心。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富国路靠近玉成路的交叉路口，在左营区的富国路378号靠近玉成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现场也是正在进行处理当中，麻烦经过的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用路安全。没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在国道三号南下261.2公里南下的斗六路段啊，驾驶朋友说在内线跟中间车道之间有一块木板掉落，一样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

好的，稍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北上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指标呢大概是在 368.7 公里，这边刚刚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而目前在北上过了无驾系统之后，一路来到了三多路的出口沿线，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注意一下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而在中山高往南，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沿线，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呢是落在了40-5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在北上的部分，在北上呢主要呢就是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啊，所以呢在整个瑞隆路来到了高雄沿线，通通也都是车子比较多，大概都是不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还有包括在高雄的三多路，北上在南子交流道的出口，通通都是有出现了排队的状况。而在南下的部分，包括在南下的仁德出口，南下在高雄中正路，南下在高雄瑞隆路的出口，一样也都是车子比较多。另外在国道八号往西这边，是在台南系统路段呢，现在一样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在国道八号西上的台南系统往新竹的这个方向，现在的车行速度也是不到60公里。而在国道十号目前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大概都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尤其在国十往西，现在在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其实呢在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再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而包括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还有在下来之后的周边平面路段，也通通都是相当的不好走。那另外在台八八往西，现在说在无驾系统要转往中山高北上的这个出口沿线，一样呢也通通都是车多多。在台八八往西，从无驾系统如果说你要转往中山高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沿路通通都是车子很多。以及在台84线往西，指标在8公里这边是学甲路段了，说在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有一个坑洞，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而先前在台61线北上的297-296公里，在将军交流道路段掉落在车道之间的白色圆筒，就在刚刚收到了排除的消息，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过。

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的冈山区中山南路268号这边，是在和春护理之家的前面有发生交通事故，而在前镇区的英明路5巷的这个巷口，在前镇区的英明路5巷靠近二圣营路的交叉路口，这边也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而在左营区的左营下路177巷口，在左营下路靠近明潭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晚上的6:17，提醒大家，行进到这个天色比较昏暗的地方，请记得要来开启车前大灯了。来自 J 上跟瘦子所演唱的歌曲《冠老板》。

0: 驾驶朋友请注意，车辆装载货物必须遵守长宽高重限制，并且牢牢捆紧。
1: 货车装载物不得前伸超过车头，非框式车厢的体积长度若装不下，身后长度最多不得超过车辆全长之 30%。 大型车装载物伸出车后不得超过3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1公尺，车后延伸部分不得遮挡车后灯光及号牌，装载货物不得超出车身宽度。
2: 高度限制从地面起算，大型车不得超过4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2.85公尺，货物必须稳妥。

0: 果捆扎牢固，若为砂石、粒状物或行驶高速公路，一定要严密覆盖。如果是容易渗漏、飞散或发出恶臭的货物，必须严密封固。在运勤处需有防止渗漏及排泄物倾倒的装置。
1: 如果货物超重、超长、超宽、超高，未依规定申请或发生渗漏、飞散、脱落、掉落等情事，可处新台币3000元至18000元罚锾，并记违规点数。若掉落物导致他人受伤，驾照将被吊扣1年；若致人重伤或死亡，则会被吊销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6:24，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在中山高北上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指标在368.7公里，正里线前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现在持续是占用了中外线车道，还在进行拖吊的处理当中。再次提醒，在北上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现在在中外线车道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而另外在台88往西，说在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台88往西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在内线车道这里呢，有驾驶朋友反映说有发生了一起追撞的事故，请驾驶朋友经过到这边再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那这个事故的周边路段呢，也是有呈现车多的情形，包括在中山高北上过了五甲系统，一路来到了三多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在台88往西，从五甲系统呢沿路一路往前，要来转中山高北上的出口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的。另外是有一个施工路段，在中山高北上的317.3到316.9公里，北上在台南系统出口之前的辅助车道上面，现在呢是有路面整修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北上在靠近台南系统出口的辅助车道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持续的麻烦驾驶朋友来多加的留心。另外是在市区的状况，包括是稍早之前呢，有朋友提到说，在燕巢区的安昭路靠近中山高北上的冈山入口，内侧车道有发生了拖板车以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包括在三民区的延庆街89号靠近永年街的交叉路口，这边也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那如果说驾驶朋友你后续还有看到任何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我们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做后续的回报。那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一起发生在中山高北上，在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的这一起事故，就在刚刚呢总算是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在中山高往北过了五甲系统之后呢，一路来到了三多路的出口，还有包括在台88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转中山高北上的出口沿线，这个量呢都还是非常非常的大，这边的车子都还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请驾驶朋友还是来发挥耐心。最后送上这一首歌曲，歌名叫做《无法入睡的夜》，等一下在歌曲声

当中晚上的6:30，准备来关心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的7:00来交棒给杨晨，继续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我们就一样，明天的上午4:00准时空中再会。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中联油脂调查结果出炉，食药署公布三大缺失。六月景气灯号亮第七颗热络红灯，国内经济稳健成长。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7月27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卫福部公布中联事件调查结果，认定中联公司因为高风险原料管理、制程管控及检测检验等三大缺失交互影响，导致致癌物苯胼皮超标，其中业者放宽黄豆原料热损率可能是酿祸主因。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中联毒油风暴调查结果出炉，点出脱色处理制程中可以降低苯胼皮的白土添加量不足，而制程的管制点只列出过滤物的物理节点，没有将苯胼皮等化学节点列入，都是造成苯胼皮超标的原因之一。其中又以中联去年6月依约放宽巴西黄豆原料热损率基准，更是酿成这次毒油风暴的主因。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2: 原料的处理过程好，那么不论是在要上船之前，或者是到了就产地要出发之前，或者是进到工厂以后，那么这个原料在处理这个干燥的过程，那么是在这一次调查里面，那么特别提出来，这个是一个扁平比超标的最主要的风险来源之一。
1: 而毒油风暴也引来政治纷扰与行政怠惰的疑虑，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列出食药署处理的时序，强调没有行政怠惰，判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
3: 我认为就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就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好，那然后修法也即刻在进行。
1: 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国发会发布6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7颗红灯，分数增加2分，上升到41分，主要受惠 AI 需求强劲，带动相关产业销售动能及加班工时增加。另外，领先及同时指标续成上升，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国发会发布6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9项构成项目中，制造业销售量指数转成红灯，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转为黄红灯，各增加一分。其他7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5: 已经是连续第7个月的红灯了齁。那主要是加这两分，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业跟服务业加班工时的变动率是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加了一分。那这个

0: 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我们在 AI 的需求还是很强劲，然后 AI 的应用也不断的加速中，所以对于我们晶片的需求或是伺服器的需求，包括资讯电子跟产品的出口也持续增加。那因为这些需求的增加，带动我们机械产品或是基本金属的一个产能也持续在扩充，所以这边部分就是在制造业的加班工时是在持续增加的。
1: 全球 AI 基础建设持续扩张，加以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产品备货旺季，出口动能渴望维持。投资方面，国内主要半导体厂商调增资本支出，有助带动相关供应链产线扩增及升级。另外，国发会提醒，美伊冲突不断，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演变，还是需要留意对全球经贸及通膨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响应7月28号世界肝炎日，医界、学界和病友团体共同呼吁，将消除逼肝提升到国家战略层级，透过主动筛检转介、优化给付和照护模式，打破逼肝防治障碍。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台湾在2025年已经达成消除 C 型肝炎的目标，但 B 型肝炎目前仍缺乏整合性的防治政策。台湾肝脏研究学会会长余明龙医师指出，台湾约有189万人感染逼肝，但健保的给付相当严格，导致诊断跟治疗率遭遇瓶颈，呼吁应扩大筛检并优化治疗指引。
4: 那如果能够更广泛的这个收纳这个逼型肝炎带来的病人，那希望呢有90%的逼型肝炎的病人都能够进来所谓的我们 P4P 阳性追踪系统，那做长期的追踪，我想这对未来不管只有在所谓的肝癌的早期发现，在所谓的B型肝炎治疗上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成效。
3: 台大公卫学系教授陈秀熙也说，
5: 今天我们的国民健康署所造就的这些糖网，所造就的代谢症候群网，健保署的健康照护网，我们是不是能够一并合并来做所谓的慢病肝网的共同照护网，才能够今天达到我们打破这个障碍的最佳的目标。
3: 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建议，未来应制定国家级逼肝消除纲领，扩大治疗可进性以及涵盖率，同时接轨功能性治疗的典范转移，以突破治疗的困境。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第20届总统大选期间散布假讯息，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裁定他违反公职选举法，判处1年6个月有期徒刑，缓刑3年。未来若案件定验，他所属的国民力量党需要缴回397亿韩元，折合约新台币8.7亿的选举补助费用。对此，尹锡悦方面表示将会采取上诉。尹锡悦的争议案件还包括在2024年12月3号突然宣布紧急戒严，使南韩瞬间陷入混乱，国会随后通过弹劾，他被停职，并在2025年1月被正式逮捕。本案在今年6月一审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30年，案件仍在上诉中。陆军马防部一名中士因为沉迷直播花光积蓄，欠下债务后沦为共谍，将部队联合作战计划等机密以6万元卖给对岸。虽然他改口认罪，但最高法院仍依贪污受贿罪判刑12年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原本在陆军马祖防卫指挥部担任运输室的孙姓男子，先前沉迷网络直播，砸重金斗内一名直播主，花光积蓄之后还向地下钱庄借钱继续斗内。4年前，男子为了还债四处借钱，并在网友利诱之下，陆续趁运输调度开启电脑，下载及机密、机密等级的联合作战计划等资料交给对方，前后3次共获取67000多元的报酬。高检署侦结认定他涉犯贪污受贿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认为他罔顾国家安全，建请法院重判。案经高院审理，原本否认犯行的孙姓中士改口认罪，并表示自己被骗了。高院合议庭认为男子触犯贪污受贿、泄密等共3罪，沈酌中共不放弃武力犯台，采取认知作战等混合战。孙姓中士为获取个人不法利益，违背对国家忠诚义务，下载机敏资料交付他人，危害国家安全非轻，破坏公务员官贞及军人武德。但考量他坦诚犯行，并非没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12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居然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范姓女子因为轻信虚拟货币高额获利话术被骗走530万元，警方获报后协助设局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梁姓车手，全案讯后依法送办。

0: 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范姓女子在网络交友时不慎落入假交友、假投资诈骗，期间诈骗集团诱骗被害人下载多个投资 APP， 并且要求面交现金，前后八次共交付530万元。直到范姓女子想要提领获利时，遭到客服以触碰风险管制、需负担保金等理由推脱，才惊觉上当并报警求助。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周庄派出所所长陈宏俊说：“
2: 一名女子遭假投资诈骗530万元。”经与警方联手配合面交，当场逮获诈欺车手，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1: 后续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提供30万元的耳钞，由范姓女子赴约面交。埋伏员警趁车手现身收款时，当场将人逮捕，并查扣作案用手机、电磁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切勿轻信高报酬、稳赚不赔之投资讯息。民众如接获疑似诈骗讯息，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屏东县东港镇一名林姓妇人误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对方要求他到超商 ATM 存入30000元，店员利用手机扫描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及时到场阻止揭穿骗局。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接获超商店员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前往时发现林姓妇人准备以无卡存款的方式汇款新台币30000元到指定账户，详细询问汇款的原因，原来是林姓妇人认识网友，对方一番的嘘寒问暖之后，要求他转30000元到指定账户，要帮他投资。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4: 员警见状，立即请林姓女子挂断电话，并终止操作，随后耐心向其剖析诈骗集团惯用的嘘寒问暖与投资获利等话术，成功揭穿这场骗局。
3: 在超商与警方共同努力之下，顺利保住妇人的辛苦血汗钱。员警也再次提醒，网络投资与交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汇款之前一定要三思，并且拨打165或110求证。另外，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的打诈一点通简讯报案服务，在辖区内各金融机构以及超商 ATM 都设有专属的 QR code， 民众或是行员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或车手提款，只需要低调扫描就可以精准报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举办115年下半年守望相助队常年训练，邀集辖内6支守望相助队180名队员参训，除了提升协勤之能，也结合即将登场的城镇韧性演习，加强防空避难和防灾应变观念，强化社区防护量能。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本次训练安排民防法令、组训作业、犯罪预防、妇幼安全等课程，也邀请医疗专家分享代谢健康与日常保健知识，希望守望相助队员在投入夜间巡守及社区服务之余，能维持良好体能，持续成为警察维护治安的重要伙伴。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6: 因应8月10日中部地区15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警方也将防空警报发布后的人车疏散、避难引导及协勤要领纳入训练，并请队员返里后协助向里民及社区宣导防空避难观念，提醒平时保持地下室避难空间及通道畅通，提升社区整体防灾应变能力。”
5: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平时可利用警政服务 APP、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LINE 官方账号或警察局全球资讯网，查询临近防空避难处所及熟悉避难路线，提升自主防灾能力。警广记者陈文涵台中报道。
0: 法国与西班牙野火肆虐，燃烧面积突破20万公顷，改写历史记录，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西班牙当地宣布全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首都马德里将近20000人实施居家限制。而法国西南部葡萄酒名城波尔多所在地是野火的重灾区，由于大量警消被紧急调派支援救灾，环法自行车赛被迫缩短举行。台湾美食展将从7月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今年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特色美食、米其林必比登名店以及五星饭店。4天的展期会带来超过100场厨艺秀，邀请民众一起来享用台湾美味。记者杨欣的报道。
7: 今年台湾美食展集结中央、地方及各地业

0: 业者，呈现特色农产品、客家美食及各地观光圈的在地风味。宜兰、嘉义、屏东、台南及台北也都带来各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说，
1: 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我们的策展主题是风土酝酿。今年的四天的台湾美食展，我们集结了青农、小农、主厨、专家，现场切磋较劲，互相学习，每年我们都有新的惊奇。
0: 另外 YouTuber 厌世甜点店 Nanako 也将现身展场，带来精彩的甜点示范。
2: 把刚才讲的我们的主题风土酝酿两个食材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个菜名呢叫做乌鱼子柿饼雪花酥，提供了两道台湾非常知名的食材，
1: 对，
2: 我们是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
0: 展场更汇聚至少14家米其林绿星及必比登推荐餐厅，并打造蔬食主题展区。此外，詹姆士、吴定应佑等名厨将轮番登场，带来破百场不间断的视觉及味觉飨宴。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发布台风生成讯息，原本位于关岛东方远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下午两点发展为轻度台风，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估未来移动路径朝西转西北方向前进，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影响。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多时速约30-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北上台中到大雅，以及北上新竹到湖口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先前在北上87.3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继续往北中立到机场系统，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宜控，以及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还有苏澳入口匝道的宜控都已经启动，并且其中北上的宜兰到坪林沿线车多拥挤，时速20-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沿线车多拥挤，时速10-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8.6公里神冈出口之前，三部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约2公里的车流。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8公里学甲出口匝道的内侧有坑洞，台88线西向凤山一路到五甲系统要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3: 赖清德总统今天颁授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古屋圭司众议员大寿景星勋章，表彰他深化台日关系的卓越贡献，也期待台日关系更上层楼。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6: 赖清德总统以谚语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来譬喻台日关系。总统表示，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的台湾人、日本人长期不断互动交流，就不会有今天如此紧密的台日情谊。而荣获大寿景星勋章的古屋圭司会长就是台日友好关系的重要推手。
7: 长久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古屋会长为深化台日关系努力奔走的身影，从促成故宫文物首度赴日出展，推动日本国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到协助台湾人在日本户籍成本国籍证明，每一次关键时刻，吴会长和日台联的朋友们都站在第一线，站出来给我们最强大有力的支持跟温暖。
6: 总统指出，近年来台日在关键科技与产业有非常密切的合作，期盼共同打造一条更具韧性、更值得信赖的台日科技产业供应链。除了产业合作，台日互访人次也在去年突破82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总统强调，不论国际情势如何变化，台日永远是彼此最温暖的依靠、最坚实。

0: 的伙伴。经广记者林依晨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一到五月交通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42人，机车、高龄者、酒驾、行人及儿少死亡人数都下降，而毒驾造成17人死亡。另外，交通部也公布听障驾驶统一识别标志。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5月交通死亡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87人，而各县市今年1到5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除了新北市增加21人、新竹市增加2人以及国道增加5人外，其他县市都呈下降趋势。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3: 在酒驾、还有儿少的部分、都是有超过一半的降幅。那在酒驾是分别是降了 56.3%， 那在儿少的部分是降了 60%、过去以往降的比较少的部分就是机车的死亡，那我们在这一次也看到机车死亡也是降减少151个人，相对的降幅也是达到 18.3%、这个都是跟过去比较不一样，而且有显著进步的部分。在行人也是降了 15.4%。 那另外比较遗憾的就是、最近因为毒驾的事件大家比较关注、那一到五月毒驾整个、死亡人数是17人，那在17人里面、真正吸毒者是有4个人、
2: 另外，为避免各地听障驾驶识别标准不一，交通部公布全国统一识别标示，让其他用路人、执法人员及救援单位都能及时辨识。未来遇到听障驾驶，路人可以用灯光代替按鸣喇叭，并采取适当的辅助或礼让措施，打造更友善的行车环境。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本高雄林园厂预计10月起停产，将会影响到160多名基层劳工。高雄市劳工局今天主动进场和公司及工会会谈，要求公司除了保障员工的法定权益，也要以劳工权益为优先，提出更完善的安置方案。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台本公司日前公告，高雄林园厂将会在10月底停产。劳工局表示，接获消息后立即联系公司以及工会掌握情况。今天由劳工局副局长皮中谋率队进场，了解后续的营运规划、员工安置方案以及工会的诉求。劳工局指出，目前尚未接获劳工申诉的案件，也未收到公司提出大量解雇的通报，但已要求公司除了依法保障劳工的权益之外，也应该从优规划安置措施，并提供员工依个人需求选择办理时程。劳工局副局长皮中谋说，
5: 劳工局除将主动协助劳资双方充分协商建立共识外，亦将密切督促事业单位善尽雇主责任，如查有损及劳工依法应有的权利或衍生公安风险，将依法从重裁处。另训练就业中心将依据离职劳工个人意愿，提供就业媒合服务，推介适当的职缺，协助及时返回职场。如劳工有提升工作技能或培训第二专长需求者，亦将提供各类职业训练课程来培力职人。
4: 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事发当时当地正在举行西雅图美食节活动，吸引数千人参加，目前传出死亡人数增加到3人，另外有4人受伤。西雅图市长韦森发表声明表示，案发后已经有1人遭到拘留，还有1名嫌犯在逃，警方研判当时是2名嫌犯互相开枪，目前没有持续性的公共安全威胁。至于嫌犯身份和犯案动机仍有待厘清。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贪污遭重判17年，法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柯文哲不服裁定，提出抗告，高院认为仍有政禁管必要，裁定驳回，但是为了减轻科技监管成本和负担，下个月将会改采电子手环监控。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处理金华整案，因涉嫌受贿图利等罪被重判17年有期徒刑，案件正上诉高院审理中。柯文哲去年9月获得7000万元交保，台北地院裁定需禁管并佩戴电子缴了监控，今年5月强制处分届满，台北地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 柯文哲不服裁定，提起了抗告，主张他身为第三大党的精神领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绝不可能因为个人处境抛弃病中母亲和伙伴，逃离这块深爱的土地，请求法院撤销或变更禁管以及监管处分。不过高院认为柯文哲涉犯重罪，遭到重判，且具有在海外生活的资历与能力，依实务经验仍有弃保潜逃

0: 可能延长禁管有其必要，裁定驳回。但考量柯文哲佩戴电子脚镣期间触发告警3000多次，大多是系统异常导致，为了减轻监管成本及柯文哲佩戴的负担，裁定从8月5号开始到明年的1月14号改为佩戴重量较轻的电子手环监控，案件还可以抗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破假币商洗钱集团，查出李姓男子等三人假扮虚拟货币币商，协助诈骗集团收取赃款及洗钱，全案依诈欺和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先透过 Bumble 等交友软体接近被害人，建立信任后，再将被害人加入名为百万小学堂的 LINE 投资群组，由假理财专员以保证获利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在假投资平台 Cardano 出资泰达币进行投资，之后再由李姓犯嫌假冒 LG 币商及 D2 币商，与被害人面交兑换虚拟货币，借此收取诈骗款项。台中市刑大侦四队副队长王博华表示，警方查出一名黄姓女子多次向李姓犯嫌购买虚拟货币，遭诈骗274万元。李姓犯嫌从中抽取2%到3%手续费，并将款项层层上交诈骗集团，借此制造金流断点。
3: 经本大队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查获李姓犯嫌等人到案，讯后依违反刑法诈欺罪嫌移送侦办，并已起诉在案。
2: 台中市刑大呼吁民众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讯息，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暑期年度盛会玻璃式体验营，今年突破传统全面升级，首度推出青春特搜令沉浸式实境解谜任务，将警察局化身为大型办案现场。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4: 玻璃式体验营透过活泼新奇且具挑战性的玻璃式体验营，将警察专业工作与法治教育融入实境游戏。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林建龙局长和学员们说明见识的奥秘，同时提醒安全使用网络。
5: 看看警察到底怎么抓坏的。那刚才我们有很多那个有想侦查的问题哦，就是要提醒大家，其实现在网络非常非常的危险，不要觉得走在网络上面才危险哦，网络上面更是危险，因为你不知道说跟你聊天的到底是谁，然后有很多诈骗，有很多的毒品，那大家在上网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4: 参加活动的小小玻璃室化身少年特搜小队，找出嫌犯遗留在警察局内的关键证据，协助警方缉捕真凶。交通警察队首度派出性能卓越的哈雷警用大型重型机车，强大气场瞬间成为全场焦点。活动尾声，小小玻璃室们进入最关键的推理时刻，将搜集到的指纹、手机记录、嫌犯特征、行动时间和测谎结果交叉比对，分析推理，最终串联所有证据，成功找出真凶，结束特别任务。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桃园捷运绿线工程再传重大突破，今天首度以无人自驾模式由 G11 艺文特区站行驶到 G15 的水尾站，全力朝着今年底通车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本次视察活动，桃园市长张善政特别邀请德国西门子交通运输全球负责人 Mina Hams 共同见证，首度展示全线全自动无人驾驶技术，整体过程流畅舒适。他在实地视察后感谢捷运绿线全体团队努力，让西门子建制的耗资系统通过阶段性检验，朝向年底通车的目标持续迈进。
7: 压缩工期，但是绝对不会压缩品质，也开始用假日跟晚上的时间进行施工。我们一天当两天用，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真的要能够通车。
6: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表示，捷运绿线机场经过3年8个月努力，从一片泥泞黄土至今已进入装修收尾阶段。他说，优先通车的路段各站的消防检查已经全数通过，且 G13、14、15三站的无障碍缺失也完成改善，其余各站预计将在近期完成。此外，建物管理系统整合以及营运单位人员教育训练也持续推进，为后续的营运维护工作做好万全准备。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为了持续推动青年社会住宅政策，新北市政府选定中和一处基地作为住宅基地，并且未来会提供605户青年社宅，

0: 更结合停车场、公共托育中心和市民活动中心等，完善居住品质。记者刘威的报道。
1: 为了让居住正义不再只是口号，新北市目前完工以及新建中社宅户数已经突破20000户，并朝 4.1万户社会住宅目标稳健迈进。市长侯友宜指出，本次开工的中和盛昌段住宅将规划新建地下4层、地上21层建筑，除了提供605户青年社会住宅外，也设置220席汽车位以及620席机车格位，并导入公共托育中心、市民活动中心等公益设施，提供市民更便利的照顾支持，还有公共服务。
2: 中和地方除了安邦、林乐青年社宅住宅就完工以外，而目前还有中和保护总队的警校的社会住宅。那除了这个部分，盛昌的这个社会住宅，我们总共要盖605户。
1: 城乡局提到，该社会住宅临近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以及捷运万大中和线，加上附近除了有双和医院、景和运动公园、中和国民运动中心之外，还有景和国小以及景和高中，拥有完善医疗、教育、休憩及运动机能，提供市民最舒适的居住环境。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明天北部地区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怎样你还毛崩一片
4: 晚上7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2，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南下151.7公里通霄到苑里路段，内侧车道以及中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因为事故的关系，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再麻烦您慢慢的循序渐进。国道一号在南部地区北上过了五甲系统到三多路出口处，目前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的爱兰路段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我们通知。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车流量涌现，包含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另外呢，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的34到32公里往彰化的路段，从草湖一路到大里二车都不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台84线西向的8公里雪甲路段准备下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呢这边有坑洞的状况，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

0: 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夏天到了，就是要去海边。你看，我已经准备好喽。
2: 耶，奇金风筝节，我来啦！
1: 2026奇金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8月1号、2号星期六日，在奇金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热闹展开。
3: 2只35公尺巨型鲸鱼风筝将于全台首度亮相，翱翔天际。
2: 还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夜间风筝展演、火舞秀、狂欢 DJ 秀、亲子互动活动，以及九座气垫水乐园等丰富内容，
1: 适合全家住一晚、玩两天的奇金夏日微旅行，尽情享受海港风情与欢乐暑假。
3: 活动期间更串联奇金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好吃又好玩。
2: 记得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来奇金哦。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4: 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5: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视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1到4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视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6: 为了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四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一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贝，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7分，要跳到08分了。再一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支持景广高雄分台也好，或者是台南分台 FM93.1 还有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由杨纯在空中从七点一路陪你到晚上10点钟。哎呦，今天星期一，我觉得现在目前路况都还算是不错的耶，几乎整片呢看到都是绿色灯号，除了有几个地方可能部分出口还是有微微在车多排队而已齁，其他路段大

大致上在国一、国三还有国十也好，甚至在快速道路上面几乎状况都还不错。那保养加霸在台八八的这个西行方向过凤山，要从五甲系统来汇往国一北上的朋友，也在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有部分的车流哦。然后在市区当中，刚刚在高雄有看到一起交通事故，在高雄大寮区的凤平二路180巷跟凤平二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发生。不管你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在哪里啊，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提醒跟做补充，一样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今晚暗时啊，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开车骑车的一定要打开你的车头灯，并且安全车距保持好，然后要下匝道之前的话呢，请提前的切换这个方向灯，然后呢切换到外侧车道做准备了。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即将要开始呢进行今天乐咖事务所一系列的单元喽。希望今天一样都可以顺顺的过，然后呢顺顺的开车，心情也跟着顺一顺。今天为你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 The Chainsmokers 所演唱的作品。

这是来自老烟枪双人组一起合作，这首歌叫做 I hope you change your mind， 就是希望能够改变你的想法。要改变什么样的想法呢？来进行到

0: 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2: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来到今天什么事？今天要跟你分享，在7月27号这一天是一个关乎我们健康的日子，就叫做世界抗头颈癌日。讲到头颈癌哦，大家可能有听过像是口腔癌嘛，或者是咽喉癌、鼻咽癌等等的。而在台湾，其实刚以上所提到的这些病，算是蛮常见的啦。而最主要的一些风险因子呢，包含了你我非常熟悉的不管是烟啦、酒啦、槟榔这三项。那当然，如果你要讲一些医学上比较相关的细节那可能交给专业的医生讲的会更加专业。那如果跟我一样，可能只要是听着一些专业的东西，可能会有点睡意来袭的话，我们就一些简单的方式来聊好了。比方说大家平常除了要注意身体的一些小警讯之外，也包含像是我们的嘴巴嘴巴里面是不是有那种很久都没有好的溃疡的状况，或者是你的脖子有没有奇怪的一些肿块哦。而另外就是你在吃东西吞咽的时候顺不顺然后你有没有想过说呢，其实对抗这一种这种病好了，最难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最难的一部分就是常常在于是心理的那一关，因为头颈癌在治疗之后啊，常常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外貌或者是讲话的声音，甚至是呢像吃东西的方式也是。所以有很多的病友走的这条路其实真的很辛苦，就好不容易撑过来了，活下来了，但是却因为觉得自己外表好像变了，说话也不清楚了，他就开始不敢出门啊，不敢去交朋友啊，甚至呢也很怕路人对他有一些异样的眼光。所以像这种时候，其实病友们最需要的其实不是什么样的大道理，而是我们身边的人可以多很多很多的同理心，或者是温暖的陪伴，少一点多余的那些指指点点啦，然后多一些不带偏见的正常对待，所以让他们可以知道说，没事没事没事，你很棒的，我们一直都在身边。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吴淑敏的这首作品，叫做《半支烟》。

听到的是来自吴淑敏所演唱的这首闽南语作品，叫做《半结婚》哦。也当然，今天分享到世界抗头颈癌日的话，也有提到了几个算是危险因子啦，烟啊、酒啊、槟榔这三项，其实也很容易会造成相关的一些癌细胞的产生。所以当然听到这样子一种节日也好，要来响应，或者是呢，想要让自己更加的健康。我觉得首先你也不用想说哦，我本来是有是一个瘾君子，有在抽烟的人，那我要一瞬间改掉是很困难的。好啦，不就从原本呢是从这个一天可能是有人是真的有一包的，有没有？你就抽半包好不好？或者是呢你抽一支要抽半支也很奇怪，只要把它先剪掉嘛。总之这些本来是对自己身体健康比较不 OK 啦。啊，或者是你在抽的过程当中呢，也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家人啊，那些呢，不管是你本身在抽烟，还是这些二手烟、三手烟，都是对健康是有危害的。所以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着想，当然酒就少喝啦，哈。那烟的话呢，也就少抽，甚至是槟榔的话呢，也可以少吃了。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来提供跟做补充，就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就能够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哦。再来为送上来自林忆莲的《没有人抽烟》。

听到是来自林忆莲所演唱的《没有人抽烟》。感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高雄分台的话呢是 93.1 嘛，或者是你搜寻到听到的是 FM94.7 是台南分台。在这个时段的话都是进行联播时段，所以呢不管是在这个南部地区或比较偏向中部一点点的地区，锁定这两个频道呢都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陪伴你哦。当然在道路上还是持续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需要大家来进行一个非常及时的补充。0800-000-1235就能够把最新的一个路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了。刚有看到一个坑洞在台84线西行方向雪甲路段这边要下出口匝道之前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坑洞出现哦，这是稍早有听众来跟大家分享的。接下来为你送上是来自安心雅跟宋博伟一起合作这首歌，叫做《低头站》，晚上7:27。

0: 景广新闻。
1: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第66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第一名作品的师生，肯定获奖同学展现创意、细致观察力及探索科学的精神，并且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指出，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从1960年举办到今年已经第66届，目的是鼓励同学对生活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勇于探索各种方法，积极尝试不同可能性，并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所有同学的作品中看见满满的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全心全力的付出。
3: 像是今年的作品，有同学研制记忆合金热引擎，取名为热来运转。有同学研究用废弃鱼鳞做出具有实用强度的环保容器，取名为鱼润有余。还有作品名称是同学麦克困难了，比赛课打哈欠作为指标来研究高中生的课堂疲劳行为。
2: 总统表示，人工智慧带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把 AI 当成学习能力的放大器，而不是替自己思考的替代品，并多元接触、跨域学习，让想象力成为真正的超能力。总统也期许同学们保持好奇，现在心中的每个小问题都有可能是未来改变世界的大答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屏东县九如乡发生大货车自撞电线杆又撞击铁皮屋的交通事故，警方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后证实是毒驾肇事。记者宋玲的报道。
4: 清早六点半左右，屏东县九如乡九如路二段传出巨响，一辆大货车自撞路边的电线杆之后，还往前冲了几公尺，又撞到第二支电杆、冷气机跟铁皮屋等设施，造成车辆跟路旁的设施受损。远警到场，驾驶才姗姗下车，并没有受伤，现场也没有其他人员伤亡。带回所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果然有发现。九如所副所长叶明如说：“
5: 经查无男，持有电子烟杆一支。”依托名字烟弹一颗，经代管所后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后，呈现依托名字阳性反应，后续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4: 里港警分局呼吁，毒品跟新兴毒品都有可能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能力跟专注力，千万不要在使用毒品之后驾驶车辆，以免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一名78岁郭姓老翁骑机车外出，半路突然倒下，巡逻员警上前关心，发现他疑似低血糖，也提醒民众身体若有不适应立即寻求协助。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胡文聪及警员李正宪巡逻行经凤山区瑞兴路和胜利路口时，一名骑在前方的老先生突然在眼前倒下。
7: 你安尼徛过来，我差点甲你碰到呢。
8: 太阳倒落啊！你是头壳戆啊？啥啦？
6: 78岁郭姓老翁说，他骑机车去凤山工协市场买仙草跟蛋糕，可能起床后就没吃东西，加上本身有糖尿病史，疑似血糖过低导致头晕摔车。凤山交通分队分队长柯朝成说。

0: 并发现老翁机车上挂着刚买的蛋糕，便建议先补充糖分，并协助拆开包装。老翁吃完蛋糕后，精神明显恢复，还笑说眼睛都亮了起来。
1: 你害我紧张嘞！
2: 多谢哦。
3: 救护人员到场确认他身体无大碍，老翁表示无需送医，稍作休息后平安返家，感谢警方及时伸出援手。凤山分局提醒长者及患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民众，外出前应规律饮食，避免空腹骑车，并可随身携带糖果、饼干等补充糖分食品。如遇身体不适，应立即停车休息或寻求协助，维护自身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5: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李游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是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暑假开心玩，安全不放假。提醒青少年朋友，面对陌生人邀约、新兴毒品、电子烟，都要勇敢说不。看到高薪打工、轻松赚钱等广告，别急着相信，小心一不注意就掉进诈骗的陷阱。青春只有一次，别让毒品毁了未来，也别让诈骗偷走梦想。有疑问，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关心您。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0: 晚上7:39，我是杨晨，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94.7。现在目前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除非呢你有看到道路上面有一些掉落物，还是最新的一个消息想要来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转五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好，再来的话呢，当然还是要提醒一下驾驶朋友，不管是开车或骑车，车头灯有没有打开，并且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就要来进入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喽。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到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带你关注到的这一位天王呢，真的是入行了40多年了呢，有够久。他就是来自天王华哉刘德华，亲口抛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人生规划。他就是很清楚的宣布说，在2028年，他说他一定要成为导演，请大家放心。然后说他透露说呢，等到完成了2028年的巡回演唱会之后，他就会全新的投入在幕后哦做电影了。华哉是坦言说，其实他早在20岁的时候考进了 TVB 培训班，当时候他就一直很想说，他想有一天想要当导演，所以有个导演梦。而过去10年，他更趁着拍戏也好，或者是巡回演唱会的空档也好，据说已经写了好多个剧本了。华哉也非常感性的表示说，他真的思考了非常非常久，就是想要去接下来的话，要大量投入时间在导演的工作，因为如果不做的话，大家可能真的会忘记他哦。所以这个天王所指导的处女秀处女座，也这样算起来的话，是正式的进入到倒数阶段了。那我们就来期待一下华哉的第一出戏，第一个作品会是什么样的风格啦。当然在等待电影作品之前，来听听这一首歌是现场 live 版本的。

听到这是来自华仔刘德华的《忘情水》。我觉得能够在现场感受一下华仔的魅力呢，那应该是很多人呢是能够去从中，不管是从他的戏剧作品里面或者是音乐作品当中，可以感受到他的一些坚持吧。我觉得是啊，毕竟入行了40年呢。

好，那再来的话呢，要分享到了下一则娱乐消息，则是要聊到是有关于游鸿明的女儿哦。因为其实呢，游鸿明去担任他女儿游雨桐的首次个人演唱会当中的嘉宾，父女俩非常情深的合唱了游鸿明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很冷门》。其实说实在，我好像也是在今天的时候啊，突然发现，哎，这首歌。真的我没有看过他的歌名，但是呢一听之下觉得诶，其实冷门归冷门没有错，但是也蛮好听的，算是那种非主打歌曲。而且他的女儿呢更现场打卡爆料说，预告爸爸已经把这首歌加入到8月份的高雄巨蛋演唱会的歌单了。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带你来听听，收录在游鸿明专辑《诗人的眼泪》里面的这一首歌，叫做《无人知晓的雨丝》。

听到的是来自游鸿明的这一首歌，叫做《无人知晓的雨丝》。晚上7:51了，哇西阳春。再来的话呢，还是要看一下在道路上面的目前状况，都几乎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而待会再看一下哈，从今天的其实也可以看到说施工好像已经要来进行了嘛，刚好收到了这个长期施工的一个讯息哦，在台八四西行方向要往国道三号南下这边会进行伸缩缝的一个维护工程，但是是半半施工啦，还是可以通过，但是要经过的时候呢，格外帮我们小心注意一下下就是了。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哇，这位日本歌姬很不得了，来自日本的国宝级歌姬米西亚，一连两天呢登上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开唱，然后其实首场才刚唱完第一首歌，好像是因为线路不明吧，受到一些干扰，然后造成了灯光无法运作，中断了超过半个小时。可是之后恢复之后啦，也完全不受影响。然后暌违八年，其实米西亚来到台湾举办专场，不仅是以华语日语呢在大喊台湾我爱你，除此之外的话，其实更疯狂的惊人的海豚音连唱了他好几首的这些很经典的作品，当中也包含了这首歌，也是你我很熟悉米西亚的作品 Everything。

0: 来自日本歌后米西亚所演唱的 Everything， 晚上要进入到八点钟了。待会的话呢，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道路上面持续有路况要来通知一下我们哈，让很多驾驶朋友至少在第一时间可以获得到你给的第一手最新消息。八点了，今天先切回总网，待会进入到第二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待会见啦。
1: 是不是偶尔会看见曾经的痛苦挣扎？
2: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国道一号南下的41.8公里过了林口 A 有事故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早上，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安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前有一部自小客车，车号1722，摇摇晃晃，危险驾驶，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三号北上121.4公里竹南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51.7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2到3公里，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目前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包含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开启。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的关田系统准备汇入国三南下的路段正在进行半半施工，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3: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4: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2: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5: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4: 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

0: 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1: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2: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3: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0: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2: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3: 哇塞，这么强哦。
2: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0: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2: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3: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0: 对呀，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7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2: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继续收听到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在8:07的过程当中，刚有提醒大家，这边在进行半半施工哦。台84线的西行方向，关田系统这地方要汇往国道3号南下，在进行桥面伸缩缝的维护作业，有进行半半施工，还是可以通过。但是呢，要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下，毕竟会有车道缩减哦。那至于道路上面有看到任何其他的路况要提醒的，比方说稍早不晓得这个事故排除了没有，在高雄前镇区的一兴一路这里有接获到一起事故消息传出，那还有其他包含掉落物也好，还是号志灯异常了，甚至呢可能在哪个道路上面有看到一些会危害到危及各位驾驶朋友安全的部分的相关路况资讯，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把你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警广，让所有驾驶朋友可以在第一时间接收到你的最新路况了。先来给你大嘴巴的这一首《国王皇后》，待会呢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第一个单元了，乐事新鲜事，我们待会见啦。

来自大嘴巴的这一首作品《国王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进入到乐事新鲜事之前，杨纯先提醒一下正在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因为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的路段，要前往到中寮隧道前，待会呢陆陆续续可以看到厂商呢已经在进行车道缩减了哦。刚有看到厂商目前已经渐渐的封闭了外侧车道，那待会可能是中外线车道会进行施工的话，要帮我们注意一下，在国三北上过了燕巢系统过后，就会开始车道缩减了。今天乐事新鲜事要跟你分享跟于交通有关系，因为看到交通部呢有公布了一个最新的交通事故统计，今年从1月份到5月份的话呢，整体30天的一个死亡人数是为1122人，其实听起来数字还是非常多的感觉啦，不过如果说跟前两年同期相比的话，其实是有持续的呈现下降的趋势。如果说跟112年相比啊，不管是酒驾也好，或者是行人等等的一些事故死亡降幅，则是有双双都超过了 50% 哦。就连过去降幅最难拉开的一个机车族，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事故统计当中都有很明显的改善。不过交通部这边也点名了各县市的成绩单，虽然说大部分的县市都有进步，但像是有特别点名到新北市、新竹市还有国道警察局的一个防治成果，依然呢还是亮起红灯的。而被列为是每十万人的死亡率前三名的高风险县市，这边有列出包含了像台东、花莲以及嘉义。所以像是政府这边也表示说会持续朝向道路零死亡的目标继续

抓紧来进行改善。而另外的话，交通部也在记者会当中公开了一个超级贴心的新措施，就是全新版的清障驾驶识别图案。它是长什么样子呢？它用的对比色蛮对比的，就是一个蓝底白图的一个设计方式，上面就清楚写着说听障行车的一个标志跟字样。所以假如说像听障朋友要怎么索取的话，这完完全全是采取自由自愿的原则啦。如果有需要的听障朋友即日起呢，其实都可以直接到全台各大监理站来免费索取的。要贴在哪里就贴在你自己的车尾也好，或者是比较明显的地方。那至于说我们开车上路或骑车上路，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是驾驶，然后呢在道路上面看到了这些听障朋友他们有贴贴纸的话，因为其实他们可能无法听见后面车辆按喇叭的声音，所以大家以后如果在道路上面你看到你的前车有贴这个蓝底白图的贴饰的话，就是听障驾驶的一个识别图案的话，请务必你可以改用闪光灯的方式，闪大灯的方式来提醒对方，不要一直猛按喇叭It's a little after midnight, there's a couple in the corner and I wonder what he said because she's crying. And I guess they won't remember when they wake up in the morning with a headache from the whiskey and the wine. I know that I've said things I regret when I'm sober cause we always hurt the ones we love the most. I messed up and I know it, if I hurt you girl I'm sorry but it's good to see the girl I used to know.

听到的是来自詹姆士布朗特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Bartender。好，还有几个地方在进行道路施工了，厂商已经进场，然后呢有依序的慢慢的来，就是进行相关的车道缩减，包含在国道三号两个地方。首先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屏东九如之后开始都是封闭中内线车道哦，

一个小区段呢在进行施工维护。另外在国道三号持续往北的话，就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待会呢一路要往中寮隧道方向前进，都会是封闭中外线车道、两线车道哦。所以经过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不管是待会过了屏东九如，或者是呢过了燕巢系统之后，这边都是会有车道缩减，小心行驶。而在这边地方进行半半施工，在台84线的西行方向关田系统要汇往国道三号南下这边，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维护，也有施工，然后呢有占据了一半的车道哦。好，再来的话，其实刚刚分享了这个乐视新鲜事，然后有一些数据嘛，交通部这边统计了事故的相关呈现啊，从今年一月份到五月份，也可以看到有明显的一些呢下降趋势，这也是好事。那这不仅是统计数字上面的进步，更是社会迈向包容跟安全的展现。不管是行人过马路，还是酒后不上路，还是说呢，对于像是特殊驾驶的一个贴心跟理解，道路安全真的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来持续维护，不是只有呢几个人而已哦，是大家只要一开门，出门的话，一开车或骑车都是要共同维护的。毕竟出门在外，希望大家都能够多一分耐心，然后也多一分体谅。让我们在回家路上也好，或者是出门这条路上都能够越走越安心。最近我挖到了一首歌，很好听，来自余耀祖所演唱的《保持酒精》啊，记得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晚上8:21，感谢你收听景广。

这是来自余耀祖所演唱的这首作品，叫做《保持酒精》啊。希望大家呢，假如说要透过一些酒精饮品，然后在一些聚会当中。

其实呢，当然是可以来饮用啦，但是喝完之后记得就不要开车或骑车，连脚踏车都不行哈。记得找代驾哦，或者是请我们这个计程车司机帮忙把你载回家了，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好啦，那在道路上面现在目前也都是呢良好的绿色灯号顺畅程度，再次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匝岗。其实这一个段落啦，因为毕竟刚刚聊到了很多，也包含像是一些数据上的统计，也聊到有关于不管是酒驾也好或行人也好，在这个交通事故上面，其实在全国的话有明显的一个下降趋势，在一到五月份跟往年相比的话是有下降的。所以既然提到酒我们来听听这首也是呢在 KTV 当中还蛮多人点来唱的。但是不是鼓励你喝酒哦，但是可以来 K 歌唱歌是没问题的。为你送上来自佳佳所演唱的佳佳酒。

像大人一样，没错，在这个有说聚会啊，有喝酒或者是有喝到这些酒精饮品的朋友，我们记得要像大人一样，知道说哪些是违法

家人呐、啊。待会在晚上8:30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金广新闻，下半段落一样是准备了打炸 Oh My God 单元，还有今天的生日寿星有几位在空中跟你揭晓了。那就先切回总网，我们待会呢加入到这个下半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当中了。

0: 景广新闻。
1: 新培果菜运销公司一批进口萝卜农药超标5倍，食药署表示问题萝卜没有流入市面并已经全部销毁，地方政府依法调查溯源，依食安法最重可罚2亿元。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新北果菜运销公司进场监测蔬果，揪出这批进口问题萝卜共有10件，200公斤，农药可尼丁超标 0.1 ppm， 超过限量标准5倍。虽然第一时间已经销毁，没有进入拍卖流程，但也担忧这整批的进口数量很大，可能透过其他通路流入市面，呼吁中央强化进口蔬果源头管理。对此，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元廷表示，已经责请新北卫生局依法调查溯源，依食安法处办，依法可罚6万元到2亿元。
3: 食药署每年定有市售蔬果农产品农药残留监测计划，由各地方卫生局于市场端执行抽验。监测计划每年都滚动式的调整高风险、高违规及高关注品项，加强监测。
2: 食药署强调，只要是农药残留监测不符合规定，就会请地方卫生局依法处办，追查来源，输入业者回归边境加强查验，国产的业者则会移请农政单位加强辅导农民正确使用农药。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有民众拍下南投县草屯地区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道路的影片。草屯警分局表示，目前一般情况下，电动独轮车不得行驶道路，违者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罚锾。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草屯警分局表示，网络社群流传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于草屯南投交界碧兴路穿梭大小车阵画面，引发民众关注。草屯警分局交通小队长赖启文说，
5: 电动独轮车为个人行动器具，属其他慢车，应遵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第5项，需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规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之规定，实得行驶道路，违者可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之罚锾，并禁止其行驶或使用。
4: 草屯警分局呼吁，电动独轮车目前只适合在特定场地或私人场所使用，切勿违规骑乘上路，以免处罚受罚，也避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提醒民众遵守相关法令。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1: 彰化县政府即将举办2026彰化蔬食节，邀请民众透过2个月的时间品尝在地的优质店家，即将挑战最高10000元奖金。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延续推广在地美食的精神，今年彰化以佛系大叔为主题，传达环保爱地球，速速弄顺利。活动代言人艺人杨子怡吃素已经9年，他和王惠美县长都说，不是希望大家三餐都改吃蔬食，慢慢的从其中一餐开始改变，减少碳足迹排放。
7: 中华很多东西我很爱吃的，我以前也很爱吃肉丸，空肉我也很爱吃的，只要有一餐无肉，那我们就少一个生命受到迫害。等吃菜，不然一天吃菜，这样就素食，这样也就好。
8: 所以最主要是跟大家讲要爱地球，哎呀，叫你一次马上三餐都吃，吃很久你可能会受不了。
7: 没
8: 有，我们没关系，我们可能从一个礼拜先吃2-3餐，然后慢慢来增加哈。
6: 县府城关处指出，从8月1号起到9月30号，欢迎民众前往合作店家品尝美味蔬食集章，每集满3家不同店家的印章，就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累积集章数最多而且速度最快的民众，获颁年度佛系大叔荣誉称号，冠军可获得10000元。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

署表示，明天水气仍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邮署彦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1: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2: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0: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站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1: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2: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永远陪在你身旁，就在景广晚上8:39，我是杨纯。现在道路施工呢，又看到一个地方有封闭了外线车道，在国道1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前，这边外线车道在进行施工维护。至于国道3号的北上两个地方哦，首先呢是先过了屏东九如之后，有封闭中内线，再持续往北的话，再过了燕巢系统，要往中寮隧道方向前进的话，都是封闭中外线车道，所以国三北上的朋友呢，如果说你现在目前正在屏东的路段，然后

0: 需要往北，待会往高雄来移动等等，会经过两个路段，都是施工，有车道缩减，只剩下一线车道而已哦。再来是在台八四的西行方向，关田系统要汇往到国道三号南下。最近这几天的话，都在进行桥面伸缩缝的维护，有半半施工在进行。其他路况再麻烦大家进行补充跟做叮咛了。0800-000-123转五，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单元。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好的，来看一下在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呈现的一个打诈案例。今天看到这是在屏东发生一个真实的案例，而且诈骗集团是用短距市场来包装哦。据说这位民众先前在这个抖音上面认识了一个网友对方就自称说是某家的影音制作平台的公司老板而且是总裁跟大老板哦。那么在聊天过程当中对方煞有其事应该算是就是就跟他讲说最近这个短剧市场非常爆火然后而且回报率也蛮高的。那他有个新专案，你有没有兴趣要一起投资入股呢？之后他们从抖音然后聊到了私底下的 LINE 的软体，而为了让整件事情看起来好像天衣无缝，这位假的老板还非常有模有样的传了一份呢这个剧本版权跟股份认证的一个合约书的电子档案给他，里面就密密麻麻写了很多的专业术语啊，然后分红条款啊。至于说呢，这个假老板甚至还就是威逼利用的一种宣称的方式，说你只要先汇款新台币36万元，你只要汇到指定账户的一个银行账户的话，来购买股份，就能够成为这部短剧的股东了。然后，而且你只要成为股东之后啊，你只要坐等票房跟这个流量我们看到时候流量如何来进行分红就可以，很轻松哈。而这被害人呢，其实被对方的气势跟看似专业的一些合约书给唬住了，一时也没有想说怀疑对方，然后就乖乖的跑到邮局去就不小心把36万呢汇给对方了。没想到这一笔钱汇出去之后这个所谓影音公司的大老板就这样人间蒸发对，以往呢很多案例都这样，就真的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这位民众。那这民众呢，原本还沉浸在这个天哪，这个要当这个影视大股东，在这个美梦当中，直到后来他真的接到了警察局打来的电话，通知他呢，当时候汇款的那个银行账户出现异常了，被列为是一个诈骗警示账户，他才呢整个突然醒过来哦。他真的是惊觉到说，原来自己捧着36万现金买下的只是一张毫无价值的电子废票。然后幸好呢，整个过程当中他也没有被诱骗去办理一些不动产的抵押借款啦。不然的话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Oh my god。

这样的一个跨界合作，当时候一出来的时候很厉害，在113年的时候推出了这首单曲，来自雅兰姐陈雅兰以及熊仔一起合作，这首歌叫做好戏。晚上8点46分，那刚刚分享这个打诈 Oh my god， 其实分享了这个诈骗集团常用一些手法啦，告诉我们其实最典型的假冒影视高层跟假投资剧影视剧剧情这一些的诈骗的话，请大家就是要记得三个一个要件。第一个呢是精美的一些合约书不等于是真的合约书哦。毕竟像现在 AI 软体这么样发达，你只要丢给他东西，你要生成什么样的钢印啊、公司印章啊、专业法条这些，其实网络 AI 现在目前都做得到了。那再来还有涉及大额的汇款，请务必呢一定要双重查证。在准备转账给任何一些宣称公司或者机构的一些账户之前，请先透过经济部的商业司网站来进行查询。你可以查看看说这公司究竟是不是真的在，然后资本额什么，以及负责人的资讯是不是吻合的。最重要的是你只要听到了什么保证获利啦，然后热门短剧跟私下汇款哦，请立刻报警就对了，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询问。再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今天第一位的话呢，提到华语的动作电影，其实它真的是算是代表之一了。大家脑海当中如果说有一句话能够联想到它，那肯定是这一句了，我要打十个，应该很好猜吧，有看过叶问的就知道了。是今天的生日寿星呢，就是来自甄子丹。有那么一首歌就叫做叶问，来自杜德伟、凤小岳。

听不听得懂啊？来自杜德伟跟凤小岳合作的《叶问》，晚上8:52了。在这位生日寿星应该算是两位啦。其实陆陆续续登场的话，正在听广播的你，绝对要跟着以下这几首歌来大合唱哦。这位寿星从1990年代出来到现在，其实他那充满故事感跟真挚，还有非常有渲染力的嗓音，真的唱活了很多人的青春跟心碎的时刻。比方说翻开他的金曲之库、金曲歌库的话，包含10年、 K 歌之王，再到孤勇者等等，几乎每一首歌应该说是几乎每一个人的人生阶段好了，都能够找到那么一首陈奕迅的歌。刚刚细数了十年或 K 歌之王之外，还有一首歌也是呢很多人会去 K 歌的，你的背包。

是的，今天是 Eason 陈奕迅，也是我们的金曲歌王所演唱的《你的背包》。再来，还有一位生日寿星，就在这个团体当中。先来跟这一位许梦哲说声生日快乐，带你回味一下5566的作品。晚上8:56要跳到57了，谢谢你收听景广。有没有今天生日寿星呢？空中跟你说声生日快乐喽！

0: 今天呢是来自5566所演唱的《我难过》。好了，刚刚呢在市区当中有两起交通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高雄苓雅区的四维二路跟凯旋二路交叉路口的汽机车事故，还有在小港区的二零路跟奇美街交叉路口也有事故传出哦。
1: 我在这银河做一个王，躲在这银河。
2: 晚上9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3: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法灵魂沙发，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请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陵路段目前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在下营系统前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同样是施工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屏东九如路段的中内侧车道，以及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的中外侧车道，都有维护的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事故处理当中，路面也有油渍的情形，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台九线北上在小清水路段车多定点的情形，是因为受到现场双向159.2以及159.8公里13号隧道的工程，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是采取机动管制，再麻烦您行经小清水路段的时候呢，依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以及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麻烦您依据现场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年底六都选举即将登场，住宅、托育及劳工等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六都市长候选人提出具体可检验的政策承诺，包括持续新建社宅、扩充公共托育及增加劳工支持预算。团体指出，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每年新增近2000亿财源，呼吁地方政府将财政红利投入住宅、托育与劳动等公共服务，取代短期补贴，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在劳工

0: 题方面，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表示，六度劳工平均分配到劳动预算只有数百元。他指出，台湾劳工仍然面临低薪、薪资差距过大及职业风险偏高等问题。2022到2024年，六都职灾死亡人数达到456人，占全国超过半数，呼吁地方政府增加劳健、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预算，强化就业支持，并统一最低工资采罚标准，避免同样违法却因县市不同而采罚差距过大。
1: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我想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这个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这个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0: 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召集人孙一信表示，社会住宅具有公共性与保障弱势居住功能，是租金补贴及包租代管无法取代的政策工具，因此要求候选人承诺社宅新建目标，并提出用地取得、住宅基金及稳定裁员等具体规划，让社宅政策能长期推动，而非流于口号。
2: 我们要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都市更新容积奖励跟 TOD 增额容积以及捷运联合开发等城市开发立德，多元取得社宅，在一定的条件下的都更案，透过容积奖励回馈社会住宅，而且应该规定为优先回馈的选项。
0: 呼吁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召集人王兆庆则指出，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下降，但公共托育需求持续攀升。以台北市为例，0到2岁公托中签率只有约30%，显示资源配置失衡。他主张将3到5岁公共化幼儿园优先降龄转型，扩增0到2岁公托量能，推动社宅附设公托，并建立托育需求预判制度，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3: 这其实我们从国外的经验，比方说日本，就可以发现，有些国家其实是会预判需求发生的数量和地点，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允许家长在小孩怀孕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政府，我打算几岁要送托，然后打算送托我家附近的哪几间，那让政府可以预先知道，大概接下来1-2年的需求会，公共托育需求会落在什么地方，然后量会是多少。那如果我要在这些地方增加公共托育，或是刚刚讲说的扩充，又或者是转型，就是把3到5岁的空余名额转型到0岁、1岁、2岁的话，那预先有资料，我是可以预判需求的。
4: 六都裁员大增，
5: 六都裁员大增，
4: 社会投资加码，
5: 社会投资加码，
4: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5: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0: 全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秉仪表示，三大团体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的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而非仅停留在愿景或补贴措施。后续也将持续追踪各候选人政见与承诺落实情形，整理比较政策内容与可行性，提供选民作为投票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喂，台北户政事务所吼，恁讲有人提我身份证去台北办业务哦？哎呦，哪有可能啦？哈？什么？我身份证被盗用哦？哎呦，那边怎么啦？
7: 我们也觉得你的身份证件被盗用，没关系，我们协助你转接165陈警官帮你报案处理。待会呢，请您加陈警官的 LINE， 由他来协助你，帮你做视讯笔录，并且查证是否有涉及刑案，请保持冷静，并且配合调查。
6: 哦，呵呵呵，我马上加哦。
8: 哎，你好，我是165陈警官。经过调查呢，你的身份证确实被盗用了，而且你的账户涉及洗钱案件哦。我们必须要监管你的账户，所以要麻烦你交出金融卡或是亲自面交，不然可能要吃上官司哦。
6: 哈，哪会这样啦？那要怎么给你们啦？
9: Oh no！
7: 小心，这是诈骗陷阱，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诈骗集团会锁定高龄、退休或者家庭主妇，以假冒户政金融机构为开端，最后再冒充检警，骗取金融。

0: 卡或者要求面交。
1: 真正的检警不会用电话办案，更不会用视讯做笔录，也不可能监管账户要你交出金钱。遇到疑似诈骗，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3: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收听警广，让你平安又快乐。晚上9:11，我是杨纯。再一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还是说呢台南分台94.7，从7点钟开始之后呢，就已经在进行联播时段了，加入到乐咖事务所的第三个小时啦。目前在进行道路施工的方面，留意一下，比方说在国一的南下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还有在国道3号的北上过了屏东九如之后的中内线，以及在过了燕巢系统要往中寮隧道方向的中外线车道，都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台八四的西行方向，关田系统要会往国道3号南下这边，也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维护，有进行的是半半施工。而刚刚有看到一个长铁条掉落，在台八二西行方向的嘉义系统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跟路肩，有听众说看到一个长铁条掉落在 24.7 公里。有没有正在台八二的朋友，西行方向到时候帮我们注意了，嘉义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跟路肩掉落了一个长铁条哦。有路况一样再麻烦你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5，等你最新消息。

这是来自 Energy 所演唱的《同病相恋》，晚上9:15来进行到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来跟你聊聊。不晓得你可能曾经有没有去一些小诊所去看病的时候，有没有接过那一张叫做转诊单呢？据说有蛮多的患者啦，在接收到转诊单的时候，回到家可能就睡不着了，因为他可能会到处去查询一些相关资料，就觉得哎呀，自己是不是病情变严重了呢？今天这则报道真的是要来帮大家，来好好的可以觉得松一口气啦。有加医科医师特别出来辟谣说，你拿到这个转诊单，绝对不是代表说你的病情恶化了哦，只是说代表着你现在有更合适或者是更专精的医疗团队来接手照顾现在的你。像医师有解释说啊，基层的一些加医科或者是诊所的医师，当然啊是最熟悉你的日常病史嘛。所以当他发现了，哎，你的症状一直没有改善呢，又或者是你需要更加精密的一些设备来进一步的检查的时候，哦，就会建议呢转诊了。所以这张转诊单很像是医师之间的算是精密交班单嘛，或者交接单。里面就详细记录的说你的用药历程，也包含你检查的结果。所以让这个接手的大医院医师能够秒懂哦你的状况目前现在是怎么样。那你不仅是不用在大医院重复再讲一次自己的病史，讲到呢有嘴说到没暖齁，你也不用讲到口干舌燥。也更加能够避免说做到重复的一些抽血啊跟一些检查了。所以其实能够收到这个转诊单的话呢，当然就是交给另外更加专精也好，或者是更适合你现在目前所遇到的状况的医师团队医疗团队来帮助你。另外有看到医生特别就是整理了大家最常犯的一个观念误区。第一个是转诊单不代表说是自动挂号哦，你还是要自己去预约门诊哦。而第二个转诊单的话呢，是有这个3个月有效期限的，你千万不要因为哦很忙，一直拖了好几个月才去哦，否则呢病况也变了，你又得重新的做评估。而第三个是可以透过正规的转诊到了大医院哦，还可以减免部分的一些健保负担费用，很不错的。所以了解转诊的真相，至少呢可以让看病的过程更加顺利之外，你真的哦不用再自己吓自己了。

听到是来自阿福跟阿豹一起合作的《回头看一眼》，晚上9:21。那刚刚聊到这个转诊单，如果说我们拿到转诊单之后，准备要去大医院看门诊的时候，该怎么做才能够让这个医疗过程更加的顺利呢？第一个是你要主动告知接手的这个医师，就这段时间以来，这个症状啊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以及你吃药之后的反应如何，来帮助医师能够做最精准的判断诊断。那第二个是在大医院，如果你完成了阶段性的治疗之后，你安心的回到原本的一个基层诊所，做一个后续的追踪，至少可以让熟悉你的这个加医科的医师继续守护你的健康。像刚听众朋友呢也有分享说，没错，他当初呢就是从长庚然后转到了义大医院之类的。其实在台湾的话，我们拥有非常正是全世界最便利最成熟的分级医疗体系。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目前也有建制了电子转诊平台，就是当基层的诊所呢帮你开立了电子转诊单之后啊，这个讯息呢就同步到传送到这个大医院。所以许多大医院呢其实都设有这个专门的转诊柜台或者是转诊中心，能优先的帮就是持有这个转诊单的民众来协助挂号，真的是大大缩短了这大家在大医院排队等候的时间啊。所以像刚刚有提到说啊，了解转诊的真相，让看病的过程能够更加顺利之外，真的是不要自己吓自己哈，免惊哈。来为你送上这首作品，闽南语作品林怡元所演唱的《我唔惊》。

听到是来自林怡元所演唱的《我唔惊》。再为你送上来自温岚 Landy 的作品《女力》。

品女力。刚刚听众朋友提供说呢，这边的外线车道跟路肩有不勾绳掉落，在台八八的东向这边，在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要往大寮方向前进的朋友，过凤山的 3.1 公里处的外侧车。

0: 林广新闻，
1: 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部分条文，明确规范竞赛过程中异议、成绩公告后的申诉以及后续行政救济程序，让竞赛争议能够及时处理并有所依循。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29号即将登场，为健全技能竞赛争议处理及救济机制，保障参赛选手权益，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第43条至第46条之一部分条文。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说明，本次修法明定，竞赛过程中选手如果认为有争议，应立即向裁判人员提出，如果不服处理结果，应立即向大会表示异议，如不服竞赛成认为有裁判人员为师影响成绩或有其他争议，应在成绩公告后三小时内提出书面申诉。
3: 申诉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大会必须要在七天内汇整资料到中央目击主管机关，到署这边，署呢必须在接获申诉资料后45天内做出决定，好，那让程序比较完整。
2: 劳动部指出，除了精进法规制度，今年也同步强化试题审查、选手说明及裁判研习，并透过现场工作检核及记录机制，降低竞赛争议发生的可能性。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及社群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就发现有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让学生差点沦为诈骗人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5: 假客服框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
4: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43岁艺人王凯在家中猝死，震惊演艺圈。医师提醒，心脑血管疾病有年轻化趋势，而且八成和心血管疾病有关。即使正值壮年，若是有不良生活习惯或是家族史，也不能掉以轻心。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6: 八点档男星王凯经传猝逝，死因仍待厘清。台湾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蔚文指出，猝死年轻化，但由疾病引起的猝死相对少见，其中以心脑血管疾病为大宗，也就是心肌梗塞和脑中风，正值壮年也可能是高风险族群。
7: 注意，就是说你本身是高风险族群，例如年纪稍微比较大，经过男性45岁，女生55岁更年期之后，或者是有家族史，甚至你是有慢性病三高，有已经有确诊是有血管问题的，甚至有一些生活作息不正常的，或压力大的、过劳的，或者是肥胖不运动，甚至有抽烟喝酒等等，这些族群都是高风险的族群。
6: 林医师提醒，除了胸闷、呼吸困难等典型症状，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胃痛、牙痛或手臂酸痛，可能是心肌梗塞的转移疼痛前兆，民众应该提高警觉，及早就医，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汽仍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

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前面路口要黄灯了，到底是该踩油门冲过去，还是要刹车啊？
1: 这时候可千万别乱冲，遇到黄灯时，如果还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如果已经通过了停止线，就注意安全，尽速通过，千万不要抢黄灯啊。
0: 哦，上次啊，我就是以为前面的车子要抢黄灯，所以呢，我就加速准备冲啦，没想到他竟然在停止线之前停了下来哎。
1: 哦，太危险了，你没撞上吧？
0: 当然没有啊，我可是车神哎。
1: 好好好，你是最厉害的车神。不过啊，车神不只要开车技术好，还要会遵守交通规则。如果不小心闯红灯，最高会被罚新台币5400元，可以买很多你爱吃的香鸡排了。不止荷包大失血，还会增加事故风险。
2: 提醒您，黄灯不抢快，红灯不闯越，荷包不失血，路口平安行。行进路口时，本来就要减速慢行，确认安全再通过。守规矩不仅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用路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毒驾零容忍，安全不妥协。吸食毒品不仅危害健康，更影响判断力与反应能力。开车上路就是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冒险。警方持续加强查缉毒驾，呼吁大家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共同守护交通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关心您。

晚上9:39，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94.7。刚刚的布钩绳掉落在台八八的东向，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的外线车道跟路肩3.1公里处啊、哦，感谢稍早听众朋友开过去的时候就顺便记录下来，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路况资讯给驾驶朋友参考。好，一样望过去看，南部地区都是绿色灯号，但是蛮多施工标志出现的啦，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车道缩减的路段要小心通过了，包含在国道1号南下的下营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两个地方，一个是刚过了这个，应该说在就是刚好在屏东九如路段，过了屏东九如交流道路段之后的中内线车道施工封闭。那持续往北的话呢，就在过了燕巢系统要往中寮隧道方向前进的路段都是封闭中外线车道，台八四的西向关田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下进行桥面伸缩缝的维护作业，有半半施工在进行，这几天呢这个地方呢都会有车道缩减哦，所以

要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吗？包含在稍早的时候有一起在高雄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顶山街的交叉路口同样有事故传出，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的经过这里咯。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来到了说有温度的字，今天呢想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如果你本身就是那个很时常默默付出的人，虽然说你不求回报没有错啦，但是你总是希望能够被看见的话，今天就要来跟你分享这一篇，叫做默默耕耘固然是好，但懂得让努力被看见也是一种能力。不晓得你自己本身或在你在职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同事呢？他们平时总是安安静静的，然后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事情来了就默默接下，然后加班呢可能也是会留到最后一个，就连最繁琐最没有人想碰的一些细节都检查得非常仔细。可是每当可能到了要打考绩了，或者是呢升迁检讨了，甚至每一周的这个例会报告进度的时候啊，那一些平常可能做事很勤快付出很多心血的一些事情，他们却一句话也不多说，心里总是抱着想说，哎呀反正我都有做啊，而且呢主管跟同事眼睛是雪亮的吧，他们自然会看到我的努力啊。结果呢，那些平常可能只做五分成果，却懂得呢花八分的力气去整理简报，在会议上面很热情分享的人哦，鬼话旁撩撩啊齁，都拿走了全场的掌声跟关注。而那个默默做了十分成果的人，反而好像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背景板了。甚至辛苦做出来的成绩还被别人顺手当成是自己的功劳给带走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其实很多人心里难免是会觉得太委屈，没错，会觉得天哪很心酸呢，甚至开始会怀疑人生啊，这是正常，我觉得遇到这样状况的人有这样想是正常的，就觉得这世界真的很不公平，最后也只能咬着牙然后安慰自己说没关系啦，人在做天在看啦，吃亏就是占便宜，有一天总会被发现的吧。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样资讯爆炸人人都在抢时间的年代，如果连你自己都不愿意主动的把聚光灯拉到你自己的身上，别人又怎么会有时间去翻开你的工作记录慢慢体会你的用心跟辛苦呢？大家每天上班其实都是跟时间在赛跑，主管有主管的压力，同事有同事的焦虑，每个人眼里看到的都是自己的目标，或者是眼前最紧急的火警或者是事情。那默默耕耘当然是一个非常值得敬佩的一个善良跟品格，但懂得让努力被看见也才是一个人能够在这个现实社会里面算是好好保护自己，能够走得更长远的能力吧。其实很像是我们去一家餐厅吃饭，厨房里面师傅很用心的选料，在火炉前呢熬煮了这个8个小时的这个汤头。对，如果他只是默默的把汤端上来，一句话也不介绍，客人只喝了两口就觉得哦啊，这是热汤鸡汤啊。但如果菜单上面有记载的话，这份用心别人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来自金曲歌王萧煌奇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默默》，把自己的努力表达出来，绝对不是叫你说哦去抢别人的功劳，也不是要你去吹自己多么怎么样怎么样的，更不是要你去打压你身旁的伙伴哦，不是哦，它只是一种负责任且专业的沟通。就是把事情的进度清楚的回报，然后把遇到的困难或者是解决方案，你可以整理的条理分明的记录，然后在关键时刻你可以勇敢说出，这是我花了心思处理好的成果。当然这不是什么骄不骄傲的事情啦，这是让你的专业获得到应有的尊重，然后也是让呢信任你跟交付任务给你的人知道说他们的选择是没有错的。毕竟每个人的汗水都很贵，你的付出也很值钱，你的努力也很值得被这个世界认真的看见啊。

每次听这首歌都能够感觉上心灵有被疗愈被抚慰的感觉哦，来自王心凌的忘了说你已经很好了。是的，每一天的在结尾的过程当中也不要忘了对自己说声辛苦了，而且你已经很棒很好了。刚刚有个长铁条原本掉落在台八二西行方向嘉义系统交流道这边路段外线车道跟路间哦，不过现在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过了哦。

听到的是来自冰球乐团所演唱的这首作品，是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晚上9:57，那感谢你今天3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更值得掌声鼓励的是什么呢？哇，我觉得今天大家维持的路况都很好哦，也没有太多的一些事件传出，每一路况真的就是好的路况。也谢谢你选择收听我们景广，然后也把路况维持的这么好，都下力哈。但是因为待会如果你长途开夜车的朋友，当然也要麻烦你精神要保持在最佳状态，爱捆杜姑千万千万不要呢这边硬盯，可以找到我们的国道上面的话，服务区都非常的速溪，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呢再开车上路了。而在市区当中，当然有更多的地方可以休息呀、啊，哈、哦，不要停在待转车格就好了，停在一个正常路边停车格，然后来休息一下下再开车哦，哈、哦。好啦，那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00到10:00，一样在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杨纯再继续陪伴你了。来播放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3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吹掉袜了，可以找到我的脸书或者是我的 IG 咯，跟你相约明天晚上同一时间7:00到10:00空中见， See you tomorrow。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这边工程进行当中，工程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所以目前在西罗到西罗服务区车速非常缓慢，大约只有10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辛苦您了。国道三号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另外10点开始，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的这个匝道处哦，都有进行工程，包含内侧两线车道。再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继续行驶。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省道部分，台二线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的翻覆事故，现场拖吊作业处理当中。台九线双向159.2到159.8公里13号隧道工程进行，现场采取机动管制。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车道进行封闭工程。台65线在桥墩的 P545到546桥下施工封闭单车道，也要麻烦您特别留意。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8稍早东向的3.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不勾绳掉落在外侧路间。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来自 Miley Cyrus， 叫做 Flowers。 10:11，这边上线咯，在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啊，229.8公里到225.9公里，西罗到西罗服务区十分缓慢呢，这车速不到10公里，超慢的哦。经过这里的话，帮我注意一下，因为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啊。那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任何消息告诉我们，你拨打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那么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上周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五月天的《步步》自选集，第九名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那第八名是陶喆的同名专辑，那听陈势安吧。这是里面这三张唯一一张新专辑啊，《魔力将来》。

陈势安这首歌叫做《无你的将来》。好，在台二线东上86公里哦，这边过和美国小路面有油渍哦，连接车翻覆了。好，因为它翻覆导致说路面有油渍，所以经过要注意，目前脱掉当中。国三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施工。我以北上西罗到西罗服务区这边哦，也是速度非常缓慢的。因为这里呢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好，继续往前关心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周杰伦七里香。第六名袁少年猜你喜欢。第五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们来听周华健这首歌是怎么断句呢当中跟张大春合作叫做迷。

周华健歌曲《迷》。周华健的专辑叫《怎么断句》呢？是第五名。接下来第四名到第二名的作品，第四名孙盛希《The Taste of》，第三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二名卢广仲《What a Fuck》，还是张震岳这首歌《妈妈的眼睛》。你自由了，

来自张震岳，歌曲叫做《妈妈的眼睛》。好，接下来本周的冠军来自 Yunus 的 Uniform， 这首歌叫 Someday。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提醒一下，国三北上过土城42到39公里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线也是有施工的。我们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My check, yeah.

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

0: 花莲山区则是要留意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各地的山区要严防局部大雨发生的这个情况，所以明天外出的话请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那另外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在花东的高温大约在32度左右，而西半部以及宜兰的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是在桃园北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
0: 谢。
1: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卫福部公布中联事件调查结果，认定中联公司因为高风险原料管理、制程管控及检验检测等三大缺失，交叉影响导致致癌物苯胼皮超标。其中业者放宽黄豆原料热损率，更可能是酿祸主因。记者姚柔纯报道。
2: 中联毒油风暴调查结果出炉，点出脱色处理制程中可以降低苯胼皮的白土添加量不足，而制程的管制点只列出过滤物的物理节点，没有将苯胼皮等化学节点列入，都是造成苯胼皮超标的原因之一。其中又以中联去年6月依约放宽巴西黄豆原料热损率基准，更是酿成这次毒油风暴的主因。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3: 原料的处理过程好，那么不论是在要上船之前，或者是到了就产地要出发之前，或者是进到工厂以后，那么这个原料在处理这个干燥的过程，那么是在这一次调查里面，那么特别提出来，这个是一个扁平比超标的最主要的风险来源之一。
2: 而毒油风暴也引来政治纷扰与行政怠惰的疑虑，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列出食药署处理的时序，强调没有行政怠惰，判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
4: 我认为就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就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好，那然后修法也即刻在进行。
2: 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七颗红灯，分数增加两分，上升至41分。主要受惠 AI 需求强劲，带动相关产业销售动能及加班工时增加。另外，领先及同时指标续成上升，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记者杨欣报道。
5: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九项构成项目中，制造业销售量指数转成红灯，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转为黄红灯，各增加一分，其他七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6: 已经是连续第七个月的红灯了哈。那主要是加这两分，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业跟服务业加班工时的变动率是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加了一分。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我们知道 AI 的需求还是很强劲，然后 AI 的应用也不断的加速中，所以对我们晶片的需求或是伺服器的需求，包括资讯电子跟产品的出口也持续增加。那因为也因为这些需求的增加，带动我们机械产品或是基本金属的一个产能也持续在扩充，所以这边部分就是在制造业的加班工时是在持续增加的。
5: 全球 AI 基础建设持续扩张，加以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产品备货旺季，出口动能渴望维持。投资方面，国内主要半导体厂商调增资本支出，有助带动相关供应链产线扩增及升级。另外，国发会提醒，美伊冲突不断，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演变，还是需要留意对全球经贸及通膨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香港籍周姓男子在台北高雄捷运车厢内窃取共13位民众的信用卡，并将晶片资料提供诈骗集团制作伪卡，海外盗刷215万元。台北地检署侦结后，依参与犯罪组织、加重窃盗及三人以上共同诈欺等罪起诉。记者陈伟林报道。
7: 一名周姓香港籍男子在去年12月至今年间三度入境台湾，涉嫌在台北捷运红线、蓝线及高雄捷运车厢内窃取民众信用卡，再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将信用卡晶片资料提供给犯罪集团成员，复制成假卡后交由其他共犯在海外进行盗刷。据了解，集团成员持伪造信用卡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及沙乌地阿拉伯等地进行交易，成功盗刷金额达215万3996元，另有128万4400。

0: 117元交易未完成而未遂。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1: 本署侦办香港籍周姓男子涉嫌在捷运上窃取民众信用卡后，提供诈欺集团复制伪卡在网络上盗刷案件，于今日侦查终结。检察官依刑法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9年以上之重刑。
0: 检方指出，周南涉嫌加入具有持续性、牟利性及结构性的窃盗、诈欺犯罪组织，且目前仍否认犯行，认为犯后态度不佳，因此建请法院从重量处9年徒刑。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陆军马防部一名中士因为沉迷直播花光积蓄，欠下债务后沦为共谍，将部队联合作战计划等机密以60000元卖给对岸。虽然他改口认罪，但最高法院仍依贪污受贿罪判刑12年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原本在陆军马祖防卫指挥部担任运输室的孙姓男子，先前沉迷网络直播，砸重金斗内一名直播主，花光积蓄之后还向地下钱庄借钱继续斗内。4年前，男子为了还债四处借钱，并在网友利诱之下，陆续趁运输调度开启电脑，下载及机密、机密等级的联合作战计划等资料交给对方，前后3次共获取67000多元的报酬。高检署侦结认定他涉犯贪污受贿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认为他罔顾国家安全，建请法院重判。案经高院审理，原本否认犯行的孙姓中士改口认罪，并表示自己被骗了。高院合议庭认为男子触犯贪污受贿、泄密等共3罪，沈酌中共不放弃武力犯台，采取认知作战等混合战。孙姓中士为获取个人不法利益，违背对国家忠诚义务，下载机敏资料交付他人，危害国家安全非轻，破坏公务员官贞及军人武德。但考量他坦诚犯行，并非没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12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居然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响应7月28世界肝炎日，医界、学界与病友团体共同呼吁将消除 B 肝提升到国家战略层级，透过主动筛检、转介、优化给付跟照护模式，打破 B 肝防治障碍。记者林雨晨报道。
4: 台湾在2025年已经达成消除 C 型肝炎的目标，但 B 型肝炎目前仍缺乏整合性的防治政策。台湾肝脏研究学会会长余明龙医师指出，台湾约有189万人感染 B 肝，但健保的给付相当严格，导致诊断跟治疗率遭遇瓶颈，呼吁应扩大筛检并优化治疗指引。
5: 那如果能够更广泛的这个收纳这个 B 型肝炎代表的病人，希望呢有90%的 B 型肝炎的病人都能够进来所谓的我们 P4P 阳性追踪系统，那做长期的追踪，我想这对未来不管只有在所谓的肝癌的早期发现，在所谓的 B 型肝炎治疗上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成效。
4: 台大公卫学系教授陈秀熙也说，
6: 今天我们的国民健康署所造就的这些糖网，所造就的代谢症候群网，健保署的健康照护网，我们是不是能够一并合并来做所谓的慢病肝网的共同照护网，才能够今天达到我们打破这个障碍的最佳的目标。
4: 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建议，未来应制定国家级 B 肝消除纲领，扩大治疗可进性以及涵盖率，同时接轨功能性治疗的典范转移，以突破治疗的困境。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2: 台湾美食展将于7月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今年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特色美食、米其林、必比登名店及五星饭店。4天展期将带来超过100场厨艺秀，邀请民众大啖台湾美味。记者杨欣报道。
7: 今年台湾美食展集结中央、地方及各地业者，呈现特色农产品、客家美食及各地观光圈的在地风味。宜兰、嘉义、屏东、台南及台北也都带来各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说，
8: 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我们的策展主题是风土酝酿。今年的4天的台湾美食展，我们集结了青农、小农、主厨、专家，现场切磋较劲，互相学习，每年我们都有新的惊奇。
7: 另外 YouTuber 厌世甜点店 Nanako 也将现身展场，带来精彩的甜点示范。
9: 把刚才讲的我们的主题风土酝酿两个食材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个菜名呢叫做乌鱼子柿饼雪花酥，提供了2道台湾非常知名的食材，
8: 对，
9: 我们是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
7: 展场更汇聚至少14

0: 家米其林绿星及必比登推荐餐厅，并打造舒适主题展区。此外，詹姆士、吴定佑等名厨将轮番登场，带来破百场不间断的视觉及味觉飨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安安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10:49，金沙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南下41.3公里，林口一啊，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施工，要注意一下。接下来听首歌，这是宽走的作品，叫做《奶昔》。

来自大胖，歌曲叫做《我对你的爱》。等一下11点钟会诊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这里台65线北上10.2公里，瓦过土城一哦。三辆车事故，只有内线可以走，目前是车多定点的状况。宇宙人，名侦探。

0: 上11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

0: 即时的路况，金门给力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台65线北上10.2公里这个地方哦，过土成一，因为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边更新的是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只有内线可以走，所以在台65线北上10.2公里过土成一，这边哦是车多定点的状况，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国道3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三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台64和健康路上来这边哦，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状况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会来收听好音乐吧。

刚听到是理想混蛋的歌，叫做《平衡木》。国一在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另外，国一的北向主线则是41公里到40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施工的，要麻烦你改道，这边不能走。 IC 宝冰球乐团传歌。

刚是 Jay Sean 的歌，叫做 1000 Years。 11: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65线北上10.2公里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这边只有内线可以走哦。国一的北上主线车道41公里到40公里，这是封闭的。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这边要改道了好吗？这首歌来自魏妙如还有 Net 建豪 Don't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首歌是栖身之地好乐团。路况的部分，国一台更正，应该是台六是高架哦，你要接五股交到北上路口匝道是封闭的。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这边都是封闭的，记得改道咯。国一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来听一下南西肯恩，哪里？我心

来自南希肯恩，歌曲叫做哪里。好，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7月28号汇整路况给你，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萧煌奇，叫做天亮就分手。好，国一北上，在路网图看到桃园路段这边速度也比较慢一点哦，经过要注意一下。

还有在维北上林口路段啊，这边速度上也是偏慢的，因为主要是国一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是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了。小王旗天亮就分手，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再一个记忆点，
1: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

时间是凌晨的12:01，警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是北上主线41公里和到40公里，这里封闭主线车道。那林口B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台64线的高架桥，要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2线车道有门架的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浮局路段内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注到是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2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三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Jimbo 歌曲叫 Oh Baby， 还有刚刚是曹格的保护你。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and the night 上恩。有路花报警广0800-000-123，台二线啊，东向86公里过河美国小连接车翻覆了，路面有油渍，还没排除，脱掉当中哦。好，国一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封闭不能走。那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记得改道。他是徐佳莹，辣椒。

刚刚请问金瓜来自邵大伦，12:24，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速度上是比较慢的，不到40公里，经过多一点耐心。好，在台二线东向的86公里，过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状况呢，这边还没有排除，小心一下好吗？这是丁文琪的歌，叫做 Beautiful Boy。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1: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景广的脸书。
2: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0: 按个赞，一起与景广谈场恋爱吧。我们是 Fuck。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邓紫棋歌曲 Why。 12点39分，国道一号这边北上的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是封闭的，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的状况。这首歌木眼镜送你一道温柔的

12: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的，要记得改道喽。另外，国一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

这首歌来自乔玉明，叫做《最美的旋律》。12:54，台二线东向86公里，过河美国小连接这番复合事故还没排除。接下来送上阿杜，歌曲是《爱上谁》。

阿杜，歌曲叫做《爱上谁》。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最后是杨丞琳跟陈立农合作《配对配》。明晚10点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在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封闭，以及林口 B 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国道1号呢，在台64高架街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走的，所以如果你要进国一，没有办法走台64高架往五股这边的北上入口匝道哦。国道1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三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达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6: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熙。你急着要趁暑假去看看世界有多美丽，在这提醒你，多一份留意，就能多一份安全。避免出入复杂场合，不碰毒品与犯罪。爱人的絮语，家人的烦恼，都是一句句爱的回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28号星期二了，不知道你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来到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这个要让一个礼拜过得轻松的方法呢，啊，就是星期一啊，啊，这个就算再累哈，啊，还是要给自己来点小犒赏，对不对啊？要不然就会感觉，一个礼拜才刚开始就很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到底该怎么办呢？啊，这也是我最近想到的好方法。所以像昨天呢，星期一啊，啊，我也是这个非常大方的，让自己吃了，其实就是买个小零食啊。让自己哈，在家里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吃，然后就觉得哎呀啊，工作起来就不会那么的烦躁了啊，就不会那么的这个讨厌了啊。然后呢，这个甚至吃完之后还觉得不够，天气热，再吃一只冰淇淋啊，整个星期一呢，瞬间就没有那么的blue了哈，啊。那么既然星期一没有那么的blue，接下来来到星期二就必须要再更好一点喽。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毕书尽还有陈世安以及陈彦允李玉玺、他们当年呢被称为老鹰四少，带来的歌曲叫做Everything Changes。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道路上面施工，提醒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40.8 到 41.3、这里是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施工，国三的南下的38到 41 以及北上的42到 39、这里都是土城左右路段、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蓬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所以看起来呢，今天凌晨这个时刻啊，这个道路状况还是蛮正常稳定的哈，对不对？暂时并没有这个事故啊、或者是故障车，当然希望接下来三个小时都不要有了。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哦。

来自四分卫这首《风吹来了沙》。外面现在有风有雨吗？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哈，在昨天晚上大概9:30的时候是解除了全台各地的大雨特报。啊，原本呢星期一的下午啊，哎，各地都下起了午后雷阵雨哈，在这个西半部，对不对？而且这个雷阵雨哈，还不只是靠近山区的平地而已，哎，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平地地区都有下午后雷阵雨，有些地区下到晚上去了哈。啊，那到了晚上呢，终于降雨趋于缓和了，中央气象署把大雨特报给解除。啊，那可能也因为下雨的关系，哎，全台各地及时气温啊，目前大概是24到28度啊，24大部分都是24、25度了哈，在这个平地地区啊，东半部是比较闷热一点啊，大概26、27度啊，白天当然会变比较热喽，现在还是夏天嘛哈，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双北市、桃园地区，还有台中、南投，还有在台南、高雄、屏东啊部分的平地发布了高温资讯，好，白天会出现36度的高温哦。基本上今天呢，环境的水汽仍然是比较多啊。那么因为是偏这个西南风和西南风的关系，所以呢，哈，阴风面的台东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了哈。那么各地呢，上半天都会是多云到晴，但是中午过后，哎，这个西半部地区，宜兰、花莲的山区还是要小心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哟。好，路况方面呢，看到在中部区域啊，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国道三号南下的202.5到210.5啊，这里是快关到乌峰。还有在北上的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小心内侧车道都在施工。接招合唱团这首歌曲 Sure。

听一听，还是觉得像这种90年代还有这个慢节奏然后带一点嘻哈的旋律呢啊，真的是非常的畅快哈、啊。刚刚听到来自街招合唱团 Take That 的歌曲叫做 Sure， 时间是凌晨的1:24啊，看到省道夜间有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啊，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台九线双向的159.28到159.89，这里13号隧道施工啊，有机动的管制，还有麻烦朋友们来遵循现场交管人员的指示，小心同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接着送给你，他们是 Spice Girls 风趣美女合唱团，这首《妈妈》。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当你觉得景广就是你的 type， 想要追踪景广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景广的限时动态和影音消息都在这里，欢迎按赞 follow。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道路上面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状况但是今天呢、夜间很明显平日了，所以呢这个夜间的施工是比较多一些像在国道一号呢这里封闭了台64线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哈。那么这个国一北上主线车道从41.7到40.3，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了。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市区部分要麻烦这个台北市朋友们留意哈，基隆路二段有这个人行天桥的拆除工程所以在基隆路二段的91号之前哈，这里有阶段性的封闭在这个晚上这个从昨天晚上的11点一直到今天清晨6点哈，基隆路二段91号往南所有方向全线都是封闭的，只剩下公车道通行，所以呢其他的小客车机车朋友要麻烦你改走文昌街往光复南路的方向来通行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虽然说目前看起来交通应该都还算是蛮单纯的这个施工的状况是比较多，多加留意，但其他也没有特别的这个塞车或者是事故或者是故障车掉落物，但是呢还是要专心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呀。滑手机这件事情哇，一个小小的荧幕呢好像这个可以带来很大的方便，但似乎也有很多的副作用产生很多的问题这个太过于专注手机呢，没有专注注意在前方道路状况，就可能发生危险，对不对手机里面资讯爆炸多，不知道也会不会造成你每天都很焦虑呢。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一群要跟你分享有一个最新的研究是从这个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还有詹姆斯库克大学新加坡分校这两个研究团队呢共同完成，发表在行为科学这个期刊上面。他们提出了一个理论这个我们科技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完全跟不上我们的人脑发展的速度他认为呢，我们人类大脑历经数十万年的一个演化，原本是为了小型部落生活而设计的，但是突然进入到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变成全天候连线这样子的一个适应速度完全跟不上环境的变化。什么意思呢事实上研究分析指出，我们人类的祖先每天接触的都是几十位的熟人而已我们的大脑事实上看起来好像可以处理很多的工作，但事实上有的时候大脑好像也没有办法处理那么多的工作或者是那么多的情绪。我们大脑事实上这个极限可能也就只能处理因应眼前看得见的威胁。可是呢，现在因为科技太方便了，很多的威胁其实并不是只有在眼前才会察觉得到，而是呢远在手机的另外一端如今呢，我们每天习惯透过社群媒体和数百数千甚至数万人数百万人比较自己的外貌啦、收入啦、成就啦、生活啦，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在生活当中不一定其实会造成你这么

么大的压力，可能还是会有，可是呢网络的渲染之下，这样子的压力变大了，变成全天候不间断的刺激，让大脑是长时间维持在一个警戒的状态，也就因此你可能就会觉得好累哦，睡不着啊，忧郁症 会有这个精神衰弱相关的一个症状。所以这样子的研究团队认为社群媒体反而造成了这个生活的过劳、孤独、失眠、焦虑强化的恶性循环。然后呢我们的人脑以前要应付的威胁可能就只是没有饭吃这个眼前的人会不会攻击我之类这样子的一个烦恼，现在应付的烦恼实在太多了这个想想生活的成本是变高了，经济不确定性等等快速变化好像都变成了压力，自己所穿的东西是不是跟上流行了我唱的歌会不会太老派等等的东西，哇这个压力永远都数不完。当然这个研究作者还强调，这样子的研究并不一定完全证明现代生活一定会造成焦虑，可能还是会有人很善于处理这个压力，高抗压这个抗压可能明显高于一般人，所以呢他活得不一定会那么的焦虑，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却指出了一套新的解释架构，希望人们呢这个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好像这个精神科的门诊越来越大排长龙，现代人为什么会感觉心理压力越来越大，那么解决这些这个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呢根本不一定是在于你要提高你的抗压，其实最大的问题也许是你要把手机关掉增加走入公共空间或是走进绿地大海多多的和现实的生活中接触，这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与人接触好像压力就不是这么大了，关掉一个手的小小的社群平台，小小的手机好像就可以杜绝很多隐形不存在的压力，对吧？如果害怕听的歌曲跟不上流行，那就送给你一首时下很流行的歌曲，这首歌曲叫

这首歌曲呢真的是最近非常的红啊。为什么红呢啊，他们是来自韩国的偶像团体叫做 80s, 啊，这首歌曲叫做 Bad, 啊 ,B-A-D, 坏的啊，其实流行是因为他这个歌曲在韩国的这些动感舞曲啊，通常呢偶像都是载歌载舞的哈。啊，他们这五部呢在最后有一个最近非常有名的叫做正胸舞。事实上呢正胸舞也是如果要学着街舞的话呢一个很基础的动作啊，就是随着这个旋律的摆动，胸部要微微的震动一下，胸部要微微的震动一下啊。然后呢他们有个动作啊，是这个歌手们呢啊，他们会这个90度斜向左边啊或者是右边，然后呢啊一只手这个和这个水平和胸部对齐，然后呢这个手往后拉一下啊，这个胸部就会往前震一下啊。然后呢这个最近很流行啊，或者是很洗脑的部分就在于刚好站在最前面的这位团员呢叫做崔散啊，他的胸型练得非常的漂亮，所以这个跳起这个正胸舞呢大家就觉得非常的好看哈。但是呢看着看着说不定也会激励有些人好希望这个胸部的这个形状可以练得像他一样，就因此会变得太焦虑了，对不对啊。好啦啊，这个看着觉得这个很洗脑，跟上流行啊，好像这样子就好了啊，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时间是凌晨1:4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39这里也是过土城，好，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蔡依林这首叫做 Pleasure。

萧亚轩不解释亲吻，时间是凌晨的1:52。省道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台六十五线这个桥墩545到546 544 545这里桥下有施工状况，封闭单个车道进行工程。他是 Ivy 玉新 Want Me Back。

H.U.R. Her 带来的歌曲 Still Thinking About You。 1:58，一个小时要结束了，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罗志祥全糖独家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3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土城之前，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北上42到39公里，这里是也在过土城路段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么国三在南下202.5到210.5，快关到雾峰这里内侧车道有修理作业，还有北上的208到203，这里是中投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都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哦。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

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个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准时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跟大家分享。
1: 可以保护地球，也可以变成艺术品顾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梦达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智慧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3, 2, 1，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辩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3: 答错。
4: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3: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3: 恭喜，答错。
4: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3: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6: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5: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在这个小时一刚开头，嘻哈开场啊，是听到新生态的嘻哈歌手，他是赵亦凡啊，然后和张乔西的合作叫做 Hold。这个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赵亦凡哈，他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他很高啊，这个身高有196公分，哇，这个没有打篮球真的是太可惜了哈。啊，不过这个亮丽的外形呢，啊，这个再加上他这个低嗓的饶舌歌声，事实上也是这个舞台上面的另一大特色了啊。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这个零星的施工。在这个台北市呢，三星国小人行天桥拆除作业有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管制啊，所以呢，这个基隆路从信义路到这个嘉兴街啊，南北双向啊，到这个清晨6点啊，都是这个管制南北双向的通行哦。所以改道动线往南方向的朋友啊，你可以行驶信义路啊，这个光复南路以及嘉兴街，走文昌街，再走光复南路往南续行。往北的方向呢，就要麻烦这个改行驶光复南路嘉兴街127巷，持续往北来。

行走了哈。那么在桃园市中壢区呢，有埔中路的地下街地下道在进行这个相关的车道工程，所以这个一样清晨六点钟之前，埔中路的地下道全面封闭，这个替代道路呢你可以走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义路，再转接中山东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就可以了。当然还有另外一条这个替代路线原本走中华路呢，你可以直接走到永福路，再走环中东路来替代行驶，提供给朋友们参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呢，华语流行音乐算是一个饶舌，但不是那种很凶的饶舌，而是那种很轻、很生活化的饶舌的年代。这首歌今年才刚获得金曲奖新人奖，它是陈贤静 New Notes。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今天的警政最安心这个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

速不抢快啊。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中呢，这个刚好就是昨天哈，这个交通部呢发布了七月份的道路交通安全说明，这个统计了啊，因为刚好上半年过去了，今年的一月到六月呢，交通 A2 的事故，也就是受伤或是超过24小时，因此这个不幸有丧生的一个意外哈，整体的受伤人数呢是238722人啊，比这个同期呢，去年同期哈，都是有减少的，减少了9.6%啊，比起在前一年的同期呢，减少11.9%。那么 A1 的事故呢，也就是事故发生之后的24小时之内啊，或者是当场啊，因此造成了不幸死伤的一个意外啊，这样整体呢是这个死亡人数781人，比起两年前的同期呢减少158人，这个减幅是有 16.8%。比起去年呢减少29人，减幅也是有这个 3.6%。虽然说呢，这个交通 A2 还有 A1 的事故，这个整体来讲都还是持续有下降的趋势了哈。但是呢，这个相关各项的一个重要指标当中，像是机车造成的事故啊，或者是高龄驾驶的危险啊，或者酒驾啊，这个行人的这个用路安全，儿少的这个因此受到交通危害的一个状况哈，都呈现减少的事故啊，希望在中央地方的努力之下持续的朝下降，这个向零死亡的一个愿景迈进。不过呢，根据警政署统计哈，这个2024年，也就是两年前，全国毒驾移送的案件是2131件，在这个去年呢暴增到了8659件。在这个今年的上半年哈，事实上呢，毒驾就已经因此夺走了20人的性命了。

所以呢，交通部也是表示哈，接下来呢，这个宣导这个毒驾的安全啊，以及呢，这个严格的这个取缔毒驾啊，以及对源头的一个毒品的危害呢进行打击啊，也是未来的这个执勤重点。那么另外哈，这个交通部也这个希望为了提升听障驾驶人的行车安全避免呢，这个朋友们啊，这个因此出现意外。所以呢，在这个7月29日啊，实际上就是明天开始哈，在全国的各个监理所站，是可以拿取这个提醒用路人这个听障人士在使用这一台车这个相关的一个宣导标志啊，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容啊，有需要可以使用闪光灯提醒。那么义消以及救援人员如果在到场之后发现这个有驾驶呢是听障人士也可以利用这个纸笔手语让驾驶和他们对话。这个目前的这个检定考试规定，只要校正听力达90分贝以上就是可以考照了哈。这是如同这个一般人近视的话，达到这个校正的视力之后也是可以考照。驾照上面是不会特别的注记但是呢全台还是有大概3万名的汽机车听障人士的这个用路朋友，所以啊还是蛮需要全国的驾驶朋友多多的包涵。讲到这个毒驾呢当然是这一两年呢这个发烧话题的重点之外，但是有一些毒驾的类型可能这个会分支出来。

来变成一个小小的叫做药驾，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啊。这个喝酒开车，这个已经宣导了好几年了，对不对？这个是严格禁止，但是也要留意药物的影响。很多人可能以为啊，吃药只是小事，但是不知道的是，部分药物可能会造成嗜睡、头晕啊，反应变慢，甚至是视线模糊啊。所以服药之后勉强开车是非常容易造成交通危险。所以呢，为了要加强民众对于药驾的一个重视哦，像是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呢，也推动了药驾药驾驶药安心，大伙放心型的一个宣导计划，提醒朋友们，依照影响程度哦，事实上这个药物对驾驶能力的影响是分0到3级，所以民众朋友在领药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药品可能带来的副作用。零级呢，就是影响最低，多数情况是可以正常驾驶。常见包括像是外用的药膏、部分的眼药水，不影响中枢神经日常的用药，像是擦蚊虫叮咬的止痒药啦，或者是干眼症的药水啦等等。但是呢，随着级数往上，比方说提升来到了1级，就可能会造成头晕小睡，开车之前一定要评估。比方说部分的感冒药、止咳药、止痛药、部分的降血压药，这个成分呢，可能会让这个服用之后感觉眼皮沉重、精神不济，就算只是短程的开车，也应该避免勉强上路。那么刚刚讲到这个用药的这个层级哈，从0级到3级，刚刚只讲到1级啊，所以后面其实还有2级和3级。两级的药物呢，是可能影响反应速度，这个初期用药是避免开车哦，因为它可能会造成反应变慢、视线模糊、注意力下降、判断力降低，常见呢包括像是部分的抗忧郁药、较强效的止痛药以及影响中枢神经的药物哈，这个尤其刚服用的时候，身体还没有适应，是避免建议避免长途驾驶或是需要高度专注的工作。那来到最高的层级哈，就是3级的药物呢，是服用后禁止开车，已经不是强烈建议不要开车，是禁止开车。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药物呢，是会很明显的造成嗜睡、意识不清、动作协调变差，服用之后不可以开车或是操作机械，像是安眠药、肌肉松弛剂以及部分可能会造成瞳孔放大的药物，这个有一些药物哈，甚至晚上服用之后隔天还会昏昏沉沉、注意力不集中，那还是不能开车。你说有些药吃下去之后可能会造成轻微的嗜睡，那么吃药之后直接喝能量饮料或是咖啡哦，小心哦，这可能会更危险哦，因为呢部分的提神饮料其实含有大量的咖啡因、牛磺酸等等刺激成分，如果和药物一起作用，可能会造成心跳更快，这个胸闷心悸、手抖、血压升高、坐立不安、注意力反而会更下降，所以呢这个吃药就要依照医生的指示安全的用药，然后呢依照这个药物可能会对精神造成影响的等级0到3级，这个不要勉强开车或者是禁止开车。那么吃药期间开车一定要记住3件事情，领药的时候要先询问医师或药师，确认药物是否会影响驾驶能力，看清楚药袋的提醒是否有标示服药之后避免开车相关的警语，有的话呢严格遵守，而且不可以自行混搭饮品或是其他药物以免呢影响精神的物质，甚至可能会损害身体健康。

0: 好好
1: 趴车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0: 安全停车一鞠躬。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过来了，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那么在主线车道国一北上的 41.7 到 40.3、林口左右的主线车道和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另外呢，在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这个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所以建议这个从中正路的匝道进入国道三号北上的入口匝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彭佳慧，这首歌曲叫做 BDN。

来自彭佳慧这首叫 BDM 啊，其实它是三个英文单字的缩写，叫做 Busy Doing Nothing 啊，把它翻成中文，我觉得应该叫做装忙。对不对啊？上个小时才讲到说，哇，现代人哈，因为这个手机还有各种的这个社群媒体哈，哎，这个好像日日夜夜都在被影响，所以呢，哎，焦虑很多，而且我们还需要多工处理呢啊。为了应付现在科技发达的社会，就多工处理，我就突然发现啊，现代人呢，可能还需要具备一个能力，叫做装忙。Busy doing nothing， 我觉得这个翻成中文应该可以叫做装忙啊，就是说呢，当你和一个人在讲话讲到尴尬的时候，你好像就很自然而然就拿起手机，其实也没有在干嘛，可能就滑滑滑滑东滑滑西，但跟别人说啊，没有没有，我处理一下

么事情，但其实真的就是在避免尴尬装忙，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啊，你今天可能在这个办公室还要工作哈啊，好害怕这个会有新的任务下来，所以呢装忙让人家以为你很忙啊，这样子呢这个重大任务就不会交在你身上啊，就不会落在你身上啊，你好像就可以这个偷得一点的轻松。生活当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压力怎么这么大呢？生活压力大，连抬头纹都出来了。来自苏慧伦这首歌曲《抬头纹》。

收听跟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稍早在台务之前听到分别有苏慧伦的抬头纹，还有 Hush 今天你如此不同。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啊，但是呢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过土城路段呢，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5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蓬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咯。好，在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进行工程哦，所以呢，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日都会封闭啊，要麻烦朋友们，不是全日封闭哈，更正啊，现在是这个清晨六点钟之前全面封闭，所以要麻烦车辆朋友哈，在封闭时段内呢，从中华路一段啊，你可以改走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接环中东路啊，或者是中华路啊，这个转接永福路，再转接环中东路来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的旋律才刚刚听到哈，因为他把它唱成我们警广的台呼，是五月天的《本色恰》。

来自831、啊、连续两首都是摇滚歌曲，刚刚五月天的笨色掐、啊、五月天到现在呢、啊、他说这个第十张专辑还在筹备当中、啊、这个筹备十年了，希望近日有好消息。之后这个831的自由当然是翻唱着张震岳的歌曲，张震岳 也是盼呀盼的，终于在今年获得了歌王，首度才获得歌王，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啊！831的翻唱啊，时间来到凌晨的2:54，哎，这个激励的歌曲，哎，这个热烈的歌曲，希望你夜间开车可以重新提振精神。是否啊，这个累了，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微吃点东西，上个厕所，走一走，喝点饮料，再继续开车，精神有比较好了呢。待会儿三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三点之前他是高桥优，上班族摇滚。那么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我是 Julia 吴卓源。凌晨三点钟，把握夜里的美，忘了多余烦恼，然后请记得开车路上小心安全。欢迎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点的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3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油门架施工。那来到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02.5到210.5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防眩柱的修理工作哦。在北上的208.7到203中头到快关，则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是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省道留意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还有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0: 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2: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1: 今天要教过马路。
3: 啊，
2: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1: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少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2: 是哦。
1: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2: 穿什么衫也爱管哦，
1: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2: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1: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2: 好好好，谢谢。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好久没有打开，记忆总被抛开。
2: Hello， 好久不见，我是罗大佑。好久不见，总是同学会的第一句话。翻开毕业纪念册，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孔，是否很久没有联络老同学了呢？打个电话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陈怡婷，这条歌合作安德，哎呀，听起来就很好喝哈啊！这个夜间如果需要提神，你喜欢喝红茶还是绿茶还是乌龙茶呢？这首安德哈是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这个月热腾腾刚发行的《吉罗兄的爱呀》一路上的爱呀的专辑。昨天哈啊，奕勋在这个单元当中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哈，也有这个跟大家介绍陈怡婷的这张专辑。昨天呢，是选择了这张专辑当中的《温老杯》的这个感性的歌曲，但是呢，刚刚听到的这首《红茶安德》。想说这个茶叶这泡起来呢这个刚开始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苦涩，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很多的茶其实喝一喝到后来发现会有回甘的味道，或者是说呢，你如果不喜欢这种苦涩的味道，那就加点糖，哎呀，那么这个茶叶就变好喝了，对不对？甚至呢，现在其实最普遍的可能还加点牛奶，对不对？加点奶精就变什么？变奶茶啊！所以生活到底要过得苦还是要过得甜？事实上就是自己看看手边有哪一些的原料然后呢把它加进去，就可能变成不一样的味道了，对不对？哇，这讲着讲着呢，都好想要来杯奶茶来喝啊，但是不行，怕喝完之后等一下睡不着了啊。我最近刚好在读一本在讲奶茶的书，我觉得挺有趣的等到读完之后呢，在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分享。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罗时丰，这条瓜泡茶。

我讲到喝茶呢，啊，你的这个平常喝茶习惯是去买手摇饮料啊，可能不同的花茶，哎，还是说去便利商店买那个铝箔包装啦，啊，或者是这个易开罐啊，或者是宝特瓶的这个什么分解茶，啊，来喝呢？或者是这个你还是比较习惯哦，在家里有自己一整组的泡茶工具，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泡茶这件事情还是挺讲究的。从这个温壶啊，温杯啊，对不对啊？这个第一锅煮的这个热水呢，要先把这个锅泡茶的这个茶壶哈啊，以及茶杯呢，都要先用热水给它烫过，对不对啊？这个温过，然后呢，这个泡茶第一泡叫醒茶，还要把这个水倒掉啊。接下来第二泡、第三泡才喝，而且呢，这个以前呢 啊，我记得这个家里还有这个茶包泡茶。茶叶的时候哈，把它放在这杯子里面泡，我还坚持把这个茶叶的颜色呢，把它泡到哎，这个几乎变透明的，我才舍得把茶叶丢掉，茶包丢掉。后来发现，哎，其实到后来呢，根本就不好喝了，对不对？泡茶还真的是非常的讲究，而且泡茶过程当中，哎，其实啊也是制造自己和家人啊朋友聊天的机会。但只不过现在哎，不知道有多少人哎有这个泡茶的嗜好习惯就对了哈。刚刚听到来自罗时丰的挂 Q 合作泡茶，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哈啊，应该是说台64线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好，一样在台64线呢，这里要接到国道3号咯，因为国三中和入口匝道有工程，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所以可以的话建议尽量从中正路的匝道汇入国道3号会比较方便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吴永吉这条歌叫做茶店嘛，茶店啊，听着听着让我想到呢，在学生时代哈啊，如果要跟朋友还是闲晃一个下午呢，还不知道去哪里，然后呢，哎，这学生嘛，哎，这零用钱事实上可能也不多，对不对啊？就会找个茶店啊，这个在我的时代哈，已经很少有这个泡沫红茶店了。但是根据我的爸爸妈妈说啊，这个他们小时候和学生的时候，哇，这个泡沫红茶店可是很红的哈。但 anyway 啊，其实现在这个时代也是还有饮料店，而是那种可以内用的，你叠杯饮料啊，可能五六十块，然后呢就做一个下午，甚至点个炸物哈啊，再做一个晚上啊，就这样，哎，也不知道干嘛，哎，就是聊天呐，聊累了就这样，就滑手机，手机滑累了怎样？哎，突然发现有人带扑克牌哈，然后现场这个玩扑克牌，然后呢就被禁止了。茶店，哎，真的是很容易消遣的一个好地方。出社会之后，好像是很少跟朋友约去这个茶店消散时间了，都去哪里？都去咖啡店啊，都去咖啡厅，还真的是啊，随着经济能力慢慢的提高啊。聚会的场所也有所改变了哈，听到来自吴永吉的挂 Q 得点嘛，时间是凌晨的3:27。哎，不知道朋友们还常不常跟你的这个35亲朋好友哈去得点嘛？哎，这个做个2个小时休息休息嘞。来自旺福这首歌曲就在今夜。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4: 谢谢谢谢，
5: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4: 可以啦可以啦，
5: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啊。
4: 应该啊应该啊，
6: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7: 哎，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这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8: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瓜拿唔好，阮家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4: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9: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很足席的，哎呦，大雨特报呢哈，哎呀，哈哈哈，在这个中央气象署，这个监测到南方水汽北移啊，所以呢，恒春半岛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甚至呢还一连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了哈啊，这个恒春的雨势呢，暂时预计可能会下到5点钟，哎呀。5点钟啊，还有一个多小时呢哈，国境之南朋友要留意了啊，这个雨中行驶呢减速慢行啊，甚至很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溪水暴涨，排水不良，可能会出现积淹水状况了哈。啊，这今天事实上天气也还是不太稳定哦。啊，这个雨神还在，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明天，这个除了南方啊，这个迎风面呢，随时都可能出现短暂阵雨之外，在中部以北哈，这个中午过后啊，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哦。啊，这个午后的雷阵雨的机会也都还是有的。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但是呢，没有下雨的时候，气温还是偏高，西半部高温普遍都还是可以来到34到36度，东半部呢，高温也还是有32到34度哦。啊，这个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如果到明天啊，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呢、啊，这个天气就会慢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会越来越稳定啊。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呢，渴望会缩小到山区以及低山区的平地，所以这个礼拜的天气呢，算是倒吃甘蔗，一下降雨的状况，倒吃甘蔗应该越来越稳定，但就是会越来越热了哈。好、啊，昨天呢，中央气象署已经把这个太平洋上面的一个第14号热带性低压提升为轻度台风白海豚啊、由于这个它在海洋上面几乎是没有任何阻碍，所以呢这个台风是会有逐渐增强变胖的趋势啊、这颗白海豚呢最高有可能会到达强台，但所幸呢预估未来的路径先朝西，再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不但距离台湾很远呢这个预计甚至还会朝日本的方向移动，应该是对台湾比较没有直接影响。来自戴佩妮的歌曲《拥抱你》。

来自戴佩妮的拥抱你3:41。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留意国一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国三南下202.5到210.5，快关到五峰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理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梁静茹跟光良合作的《只能抱着你》。

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1啊。今天里报名啊，这交通路况真的是顺哈啊。这3个小时呢，暂时是没有接获任何的路况。不过呢，这个天气状况可能就不是非常的稳定了。中央气象署呢，持续有针对这个恒春半岛发布大雨特报，南方水汽北移呢，容易产生短延时强降雨哦啊，而且这降雨状况预计可能会持续到5点左右。那其他地区天气状况看起来都是蛮稳定的啦啊！如果刚起床朋友喝杯红茶，刚刚播了红茶这首歌，对不对？还是绿茶，醒醒脑吧。王蓝音恶作剧。

王蓝英的恶作剧，时间是3:55，待会儿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太棒了，今天没有任何的路况恶作剧啊，那么希望优良的路况持续保持一整天喽。最后要送上是来自阿庆和李九哲的《记得爱》。记得每一天，哎，这个有爱的生活，然后让每一天都可以顺利、健康、平安。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心，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3，林口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工程；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施工；北上42到39，过土城则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中部区域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202.5到210.5快关到无峰是内侧一线车道有防眩柱的修理，还有在北上的208.7到203中头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还有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现在在屏东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哎，在这个时间点，尤其屏东满洲乡、狮子乡、牡丹乡要注意哈，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今天在恒春半岛这边哈，局部地区是雨势会比较大、比较明显哦。整体的水汽，东南部、金门、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是呢，在午后啊，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爱塞吉。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平地在台北北投这里 30.2 度。哦，今天没有昨天热哦，刚借时间啊。那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小男孩乐团要义无反顾的奔跑。你在三个没跑完时阵，哦，说给你困起来哦，对吧？我怕我打呼给你听哦，啊、哦，真的哈、哦，把这个精神嘎嘎起来呢哈、哦，你把酒杯先把我们汤拎起，4:12了。目前呢、啊，在国一啊，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还有国一的北上主线，在 41.7 到 40.3 公里，以及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啊。那边说要义无反顾的奔跑，这边讲时间慢车行，等我等我，给我足够的时间让我实现我的理想。来，欧巴熊青的歌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17了，目前在国一的南下林口一内二线这边有作业在进行，而国三呢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南下土城前内线都有工程啊，以及南下南港路段内侧也在施工，随即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号0800-000-123。

哦，张学友现场演唱会版本《爱我别走》，也是现场演唱会的歌曲，有童安格加上周志平，哎呀，强强联手，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0: 的坚持。
1: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26了，目前在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中外侧有施工，还有北上过屏东九如中内侧有作业哈。另外在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一样内侧两线施工封闭，所以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随即哈。

0: 哎呦，已经4:31啦，尽管我是雅玲。很主席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多真多，好，目睭就闭好金哈。国一目前北上西罗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还有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有作业哈。再来，国一南下林口一内二线施工中，而国一的北上主线从41.7到40.3哈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以及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啊。国三马做贼位哦，北上过土城在内二线，南下土城前在内一线有工程，然后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持续施工封闭哈。再来北上呢，过燕巢系统往中寮的中外侧，还有过屏东九如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三还要注意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侧，还有南下快关到雾峰的内侧都有作业啊。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南下雪隧在外侧都有施工。路况哪些当播充，这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玲的笑声来哦！
0: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治安。

哦，库隆的歌曲 Tonight is the night， 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现在时间多多好，4:38分了。

0: 种刀。
1: 哦，打击的歌曲五分钟，哦，五分钟讲好多话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跟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济，但是若是有啉酒就一定要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42哦，尽管我是雅玲。高雄遮牙两个路段都有工程，左营的自由二路往仁武，在玉城路到新庄仔路外线施工，然后玉城路双向在博爱二路跟富国路路段也是有工程哈，注意哦。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哈，尤其国一、国三呐、啊，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来，我们来讲最近哦，有一部电影真的很夯，《奥德赛》哦，这个电影哦，很多焦点哈、哦，那其中就说这个电影在现在这样数位时代。他竟然是用胶卷摄影机拍摄的，这个电影的导演说这是16岁以来的终极梦想，但是那个机器哦，说不会说谎，是非常顶级的摄影机，但是他在运转上那个噪音会非常大，哇，这对演员来讲那真的一个很大干扰，他要集中的不容易，尤其如果要拍一些比较内心戏的这样的时候，那个要讲对白，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摄影机发出那个嘎嘎嘎那种噪音动没了啊。后来啊，就要求这个胶卷的公司摄影机的公司说，拜托帮忙打造一个真正能够隔音有隔音外壳的这个摄影机，这也是真的首开千

先例哈。那后来这个公司真的接受挑战，打造出全新一代的这有一个防护罩的摄影机。好，然后来讲一下它这里面呢有很多这个画面视觉对大家来讲是很震撼的，其中有一幕哦，是那个主角哦要去对战身高将近3米的巨人。那坦白讲，若以现在数位化的这种技术哈，他也可以就用电脑去处理，但他没有哈，导演完全没有用任何的电脑特效，而是呢找来了就是两批的特技人员，一个真的是身高是超过2公尺的，一个呢一批呢身高呢是在那个150公分以下的，其中担任主角的这个替身是一个女演员，她只有137公分，137公分，然后人家是特技演员，而且重点是哈，男主角说这个女性的特技演员有她看过最强壮的那个手背，你知道吗？哈，所以再加上那个借位的这样一个摄影，哇！那个对战大巨人完全没有特效，就靠了这样一个身高差哦，那个制造出非常震撼的视觉效果。在 AI 盛行的年代哦，这真的是非常值得感谢的创意哦。

哦，非常有戏剧张力的歌曲，来自清风所演唱的 Storm 风暴，公蝶风暴。哎呀，有轻度台风叫白海豚已经形成，然后呢，不过它现在离台湾真的还很远很远哈。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方还有5630公里处啦齁。阿哥纵横诶。不过不知道伊唔在修来台湾没唔在齁。那目前呢在屏东这边还是要注意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是屏东满洲狮子牡丹乡都要注意齁。

0: DJ 嘿，请为挂 Q 牡丹，不是你以为的那个牡丹花的牡丹，一是红帽的牡丹哦，单一的单啊，像你四爷会会名，买单变做牡丹呢。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景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景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4:56啦，国一目前呢北上主线 41.7 到 40.3 公里这一段，以及林口B交流到北入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

0: 春门骨力趁钱打拼，要好水母的好生活。嘿嘿，大家好，我是大牛罗斯峰，祝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满满，让你顺顺顺。现在时间是上午5:00，
1: 天气

0: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哦。国一的话，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还有北上的主线41.7到40.3公里，以及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都是封闭的。国一还要注意北上西螺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施工中。国三的话，北上过屏东九如中内侧，过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中外侧都有作业哦。再来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侧，以及南下快关到雾峰在内侧有施工。国三还有在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也是封闭，要改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哈。好，再来北上过土城内二线，南下土城前内线都有施工。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南下雪隧外线也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目前屏东这边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包括了满洲、狮子、牡丹三个乡要特别注意热大后的情形啊。今天在水汽的部分还是比较多，东南部金门、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东部、中南部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在台北的北投 30.2 度啊。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左右哦。

爱的箴言，听到是萧敬腾的版本。哦，刚在听歌，然后回头看一下我们发音室的窗外，哎呦，被惊艳到了，五告诉你，今天的晨光，哇，我觉得那个画家也不见得画得出来现在这样的一个色彩哈。真的，我觉得这是我做这个时段里面最大的福利。大刚弄一档快的日出哈，今晚洗干5:1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哈，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哎，再过几秒5:15哦。青广，我是雅玲。哦，台64线有一个最新通报，马厩的背后因为有拖板车抛锚，停在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的外线哈，所以拖板车故障停下来了。这是在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务必留意外线，拜托拜托哈。哦，国一目前呢，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是施工封闭，而林口 B 交流道北入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而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2线施工，所以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建成将近300年，那很多的城门当然因为都市发展所以被拆掉了，其中呢它这边台南的小西门在1970年因为西门路拓宽，所以移到了成功大学的光复校区去保存。那在地的这个文史团体其实已经提了很多年，说希望让小西门回家啦，他的家不在成大这里，他原本在西门路这里。不过现在台南市这边考量文化资产的保存还有结构的安全，现阶段不规划搬迁，但是会先在公园这边打造小西门的城门意象特色游戏区。真的不知道，我想说奇怪，成大为什么会长出一个那个城门出来，实在这个被逼无奈，但是好歹就是先把它保存下来，这也是蛮有特色的了。

哎，谢明又唱的歌曲《五条江边》，而且《五条江》讲的是台南哦，五点二十二分了。然后以地号名来作为歌曲的，严咏能这一首也很有特色，《心满意足》，心满意足。伊在你捌去过了。

一点掐三，这是台湾糖铁哦，这是也是很有特色车站之一啦哦。嘉靖港甲捷运有够多哈，然后严永能呢以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然后创作出这首歌叫做《兴万里》的。

0: 来，我们来讲一下五六月统一发票已经在7月25号开奖了。阿、啊、你有对奖吗？阿、啊、你有对吗？大家总是在发票对奖的时候又充满了希望了。然后呢，最近有民众哦分享哦，说在网络上分享说他就是常常会中奖，你知道吗？哈、哦，也许不是多大金额，但几乎每一期都会中。阿尼玛就搞呢哈。那他讲他的 PEPO 是什么，你知道吗？哈、哦，他说他平常有一个习惯，那就是随手捐发票。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习惯，让他呢一直好几期都狂中奖金啊、哦，所以他有一种好心有好报的感觉。又在网络上分享，好多人回应他讲：“哎、欸，我马西内哈。哦”他说每一次买完东西看到有爱心捐赠箱，然后他顺手把发票捐出去，然后他发现当他开始有这样习惯之后，中奖次数就越来越多了。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

0: 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0: 来哟，5:30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的工程已经结束，所以这边都开放通车了哈。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西罗服务区路段内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哦。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的外线有拖板车抛锚，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好，再来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要够古拉威。国一的话也要注意南下林口一的内二线，然后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以及台中到南屯外二侧这边也有工程哈。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南下土城前内线都有施工，还要注意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改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哈。国三呢，在北上中投到快关的内二线，南下快关到雾峰内侧，作业还持续着。那再来是北上过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中外侧，还有过屏东九如中内侧施工中。国五是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外侧也有作业哈。好，台64线还是要留意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要特别注意外线，因为有拖板车抛锚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乐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孙燕姿的歌声祝你开心。5:37呢，已经是一天新的开始哈、哦，真的开开心心迎接今天的，不管你是很累，还是会有一些考验哦，都不要紧哈、哦，真的吃饱睡好哈、哦，真的你就觉得特别有弹性，可以面对很多的事情。来，现在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留意台64线。东向 17.1 公里靠近江子翠、哦、外线拖板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马就来背后跟拜托拜托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哪些当波冲这麻烦卡点为 0800-000-123

0: 哦，来自温岚开心符号。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来有5:4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三最新通报，在北上 44.5 公里过土城要特别注意，路间有箱型车抛锚，才刚刚通知而已哈，务必留意箱型车故障停在国三北上 44.5 公里过土城，路间要小心。二台64线东向 17.1 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也有拖板车抛锚了哈，经过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3: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关于大肠癌，这在台湾是发生率非常高的癌症哈。常年如果在它是这个排名十大癌症里面都是前三名，哎，哇。OK， 但是因为大肠癌这是属于生活形态造成的，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把握的哈，可以透过饮食方面的注意啊，然后尽量去避免这样的一个癌变哈。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知道这个大肠癌就是吃出来的毛病哈，那到底是为什么，是怎么吃的？因为我们现在西化，所以多肉少纤维哦，这变得很多人尤其年轻人喜欢吃汉堡薯条披萨，高脂肪红肉还有加工食品摄取太多，就会去破坏到肠道的这些好菌哈。那如果说肠道好菌被破坏了，是留下都很多坏菌的话，对肠胃道真的产生不好的影响，就会导致便秘、腹泻、肠燥症，还有肠道发炎哈。这久了真的很容易累积致癌物哦。重点是因为大肠癌通常早期都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哈，所以有时候真的发现有症状出现的时候，往往哦都已经好几期甚至末期了。那大肠癌会有。

有一些症状，包括排便出现血丝或黑色的这样状态，然后呢就是那个量变少，或者由少变多，或由粗变细哦。再就容易腹痛或脚痛，还有就是排便没多久又想要上厕所，有一种解不干净的感觉。还有就不明原因的贫血，还有体重减轻，或者腹部出现不明肿块。那这个大肠癌好发的年龄是50到85岁哦，所以本身如果家族里面有人就已经有过大肠癌，那你真的就是要非常高度警觉哈。还有就是这个有溃疡性大肠炎，大肠经常发炎了8年以上的，还有常吸烟的三高患者的，喜欢吃红肉的都要特别注意哈。那台湾现在大肠癌的公费筛检年龄已经下修到45岁，也新增40到44岁，本身如果家族史，然后可以利用2年一次的粪便潜血检查哈。那这我们只能说，因为它基本上在初期是几乎你察觉不到有什么样不一样哈，也没有明显的不舒服，所以很多人哦常常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大肠癌找到了哈。所以呢，2年做一次粪便潜血检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

哦，这是鲍俊辉所演唱的歌曲《厝边相亲》，连你当地几年拢甲人讲啊，这嘛是真古锥呢哈。5:50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王阿玲。目前呢，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在国三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肩，以及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我听你在哈啰哈啰哈啰讲三摆。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唔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啊，那无我会报警，甲你抓起来。
4: 来哟、哦，再过几秒，5:55了。那目前在国三的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间有厢型车抛锚，而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要注意的是有拖板车故障了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先前在屏东这边大雷雨的提醒现在已经排除。

夏天，哎呀，没有冷气洗别安装，要怎么度过这个炎夏呢？哈，不过是这样啊，这个冷气的使用有一些小撇步哈，也可以注意一下。有人想要知道说那个关冷气前啊，开送风是不是真的对冷气比较好哈？然后冷气的师傅是这样说，因为送风时压缩机没有运转，所以它用电量比较低。可是它这个动作可以把这个冷气里面湿气排掉，降低发霉、水盘堵塞跟滴水的几率哈。所以说建议你要关冷气之前，多把先把它转成送风哈，然后大概让它运转个10到20分钟哈，至少10分钟啊。就可以有效排除湿气，防止发霉。哇，好哦，所以这真的是一个 撇步 啦哈，就是你要关冷气之前先把它调整到送风啊。

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间有箱型车抛锚啊。而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是拖板车故障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好几个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的话，留意北上西罗服务区路段内侧2线车道持续有工程。还有南下林口一内二线这边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三中和入口遭到内侧2线施工封闭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东南部金门澎湖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马祖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哦，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是26到30度左右。那在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哦，双北、桃园、中彰投、台南、高雄、屏东是黄色灯号，高温度来到34度哈。

戴佩妮的歌声四季天，哎呀，这首歌的曲风很适合微凉夏天的早晨，哈哈哈哈，在早晨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夏天挺可爱的，到中午前后就快够难玩了，6:09了。哦，现在有一些施工点，国三国五有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但是很惊喜哦，两个点都是有抛锚车，一个在国三的北上 44.5 公里过土城的路肩，再来是台64线东向 17.1 公里靠近江子翠，要注意外线都有故障车。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

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哦，现在时间多多好，6:16啦。现在啊，还是有两个点都是有车子抛锚。厢型车抛锚在国三北上 44.5 公里过土城路间哦。而拖板车故障是在台64线东向 17.1 公里靠近江子翠，务必留意外线哦。

哦，原本国五呢在蓬山隧道雪隧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说一下哦，这个白海豚台风啊，它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离台湾还是很远了啊，在鹅銮鼻东方5630公里哈。不过总是它新形成，是要关注它的动态。不过我们来讲上一个昂黑啊，昂黑红台没有登陆台湾啊，但是它呢，对于花莲这边说有带来礼物呢，什么礼物？因为它带来雨水。哎呀，现在真是金针花生长的期间哈，金价需要雨水来灌溉啊。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红霞台风哈，它间接带来了这样一个雨水。哇，花莲玉里镇赤科山这边，还有富里的60石山啊，哦。说感谢天公伯啊，久旱逢甘霖啊，这样今年大家有金针花可以看了，在这两地哈，那每一年哦，到了金针花盛开的时候，不管是赤科山还是60石山这里哈，都是很有名的赏金针花的景点。刚才给你哈说这个雨水救了这两座金针山啊。

来哦，现在时间6:23了，有个情况排除咯，原本国三北上过土城路间厢型车抛锚的代志现在已经排除了，可是啊台64线还是要注意东向 17.1 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拖板车抛锚，要是听你家哈。好，有新的路况可以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哦，这个今年度5到6月份统一发票中奖号码已经公布了。好，生活当中与小确幸对发票，有时候不一定是自己对中了开心，而是看别人用很少的金额当马丢1000万那个特奖哦，或者然后或者不一定1000万啊，得200万嘛，特意欢喜对吧哈。好，来讲一下最近公布的，就这一期这个统一发票中奖号码，在桃园，桃园市这里哈，有一位民众在超商买了一瓶一个，这算铝箔包的饮料嘛哈，他只花10块钱呐 他就中了200万哦，实在有够心酸的啦哈，对吧哈，然后呢，有一位是在苗栗三义乡那边超市的门市哦，超商的门市，他是花了150元，然后他就得到1000万大奖，哇！好，提醒你赶快兑发票呢哈，说不定灾星爷已经来催你啊！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哦，像一首召唤歌曲，来自魏佳莹，快出来玩。除了阳光之外，也希望财神爷赶快来我家玩啊！那哈，6:27了，已经天亮了啊！你还想怎样？哎呀，唔通你啊，单骑单骑哈，不要这样子，把酒要个背背金。

0: 6:30了。好，目前呢，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又出现了一起抛锚车的点了，在国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肩要小心，抛锚车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而先前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乙线也有拖板车故障了哈。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保持。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内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0: 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年底六都选举即将登场，住宅、托育及劳工等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六都市长候选人提出具体可检验的政策承诺，包括持续新建社宅、扩充公共托育及增加劳工支持预算。团体指出，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每年新增近2000亿财源，呼吁地方政府将财政红利投入住宅、托育与劳动等公共服务，取代短期补贴，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在劳工议题方面，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表示，六都劳工平均分配到劳动预算只有数百元。他指出，台湾劳工仍然面临低薪、薪资差距过大及职业风险偏高等问题。2022到2024年，六都职灾死亡人数达到456人，占全国超过半数，呼吁地方政府增加劳检、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预算，强化就业支持，并统一最低工资采罚标准，避免同样违法却因县市不同而采罚差距过大。
1: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我想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这个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这个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0: 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召集人孙一信表示，社会住宅具有公共性与保障弱势居住功能，是租金补贴及包租代管无法取代的政策工具，因此要求候选人承诺社宅新建目标，并提出用地取得、住宅基金及稳定财源等具体规划，让社宅政策能长期推动，而非流于口号。
2: 我们要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都市更新容积奖励跟 TOD 增额容积，以及捷运联合开发等城市开发立德，多元取得社宅，在一定的条件下的都更案，透过容积奖励回馈社会住宅，而且应该规定为优先回馈的选项。
0: 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召集人王兆庆则指出，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下降，但公共托育需求持续攀升。以台北市为例，0到2岁公托中签率只有约30%，显示资源配置失衡。他主张将3到5岁公共化幼儿园优先降龄转型，扩增0到2岁公托量能，推动社宅附设公托，并建立托育需求预判制度，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3: 这其实我们从国外的经验，比方说日本，就可以发现，有些国家其实是会预判需求发生的数量和地点，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允许家长在小孩怀孕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政府，我打算几岁要送托，然后打算送托我家附近的哪几间，那让政府可以预先知道，哎，大概接下来1-2年的需求会，公共托育需求会落在什么地方，然后量会是多少。那如果我要在这些地方增加公共托育，或是刚刚讲说，我刚刚讲说扩充，又或者是转型，就是把3到5岁的空余名额转型到0岁、1岁、2岁的话，那预先有资料，我是可以预判需求的。
4: 六都裁员。

0: 源大增，
1: 六都财源大增，
0: 社会投资加码，
1: 社会投资加码，
0: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1: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2: 全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秉仪表示。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七。
0: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2: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1: 板车板车行，
3: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行车平安。
4: 爱乡爱土，也爱听垃圾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2: 来哟，6点37分哦，国三现在好忙哦，好几个点要小心。最新通报，在国三南下莺歌系统会出口潮化线这边要注意有货柜车抛锚哦，大台车够重，停在国三南下莺歌系统会出口潮化线这里哈。还有也通报不久，国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有抛锚车，以及南下46.7公里过树林内线有绳子掉落，经过爱注意啊。
5: 飞向你，
6: 飞向我，
7: 航班动态
1: 一手掌握。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好的，早安。
8: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金门机场目前阵雨之外，其他的澎湖、马祖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来哦，目前在国三南下莺歌系统会出口潮化线这边有一辆货柜车刚刚抛锚哈，还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也有故障车诶，以及台64线东向 17.1 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拖板车故障，要洗停你家哦。

哦，你醒了没？不要打呼，不要流口水哦。来，我把清风吹满鼻，哈、哦，真的很给力哦。那个鼓点差不多，该醒了也醒了，不该醒了嘛，惊醒了哈。六点四十三分啊，哦，好，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台88线最新提醒，西行在五甲系统已经有车多回堵的情况了哈。诶，不知道是不是单纯车多还是有其他的因素，待会如果知道最新情况会再跟大家来提醒。然后呢，国三两个点都要注意抛锚车哦，南下在莺歌系统会出口槽化线这里有货柜车停下来，而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也有故障车没放警告标示哈。以及国三南下 46.7 公里郭树林内线有绳子掉落，经过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好，继续保持节奏哈，不要太放松。好，今天开始没赢了。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nBlue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6:48了，尽管我是雅玲。国食最新提醒啊，国食西行过顶经系统车多速缓，这边车比较多了哈，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在国三呢，目前呢要特别注意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肩有抛锚车，以及南下莺歌系统会出口槽化线上货柜车抛锚停在这里哈。再来是国三南下46.7公里过树林内线五色亚浪里家，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先前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还有台64线。建盟姐，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还有看到那一台故障的拖板车吗？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啦，哦，不知道最新情况怎么样，哦，如果知道最新情形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在讲到说小小孩幼儿啊，因为发现不管哪一个国家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只要小朋友通常都排斥的一些食物，花椰菜还有青椒还有红萝卜，对吧哈科学家也很好奇啊，这到底是怎样哈。但说如果从人类演化这样一个角度来观察，说这是演化过程留下一种保护机制，让幼童避免去吃到有毒的植物，所以呢天生就会排斥陌生的尤其是带有苦味的绿色蔬菜。相关的研究发现说，一种新的食物对孩子来说通常至少接触十次以上，他才有办法接受它。所谓接受还不代表能够吃下去，那接触就是说他可能看到闻到摸到，甚至有可能他放进嘴巴里再吐出来，这都算接触，至少十次以上。这也就是说不是只有你们家小朋友啦，全世界的孩子都是这样。

那在研究上就建议说，如果孩子因为爸爸妈妈会担心啊，就是说这个蔬菜其实对健康来讲很好，那你要怎么样让孩子愿意，就你要不断的让他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一类的食材。还有就是说父母的身教比起来呢，是比你用说的叫他要吃要吃，就是自己爸爸妈妈也要常常吃给他看啊。还有当然就要想办法把蔬菜当成小点心，让这个孩子可能原本乍看之下没有那么明显一个圆形，或者搭配他喜欢吃的一些像优格酱啊，或者他喜欢吃的食物，然后把它呢结合在一起，那就是让他自然而然有机会去尝试他陌生，对他来讲陌生甚至带有一点苦味的食物。

6:55了，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4线东向靠近江子翠外移线抛锚的拖板车情况已经排除，还有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车流已经顺畅了，感谢提醒。哦，再来国三还是要注意，依然有抛锚车在南下莺歌系统汇出口槽化线，要注意货柜车抛锚。那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也有车子故障啊。那国十西行过顶金系统，先前就说已经出现了车多速缓的情况哦。

而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也不到50哈。好，这个随着上班时间越来越接近，车真的都哈愈来愈侪啊哦，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好，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哦，我们台湾的爱文芒果抢进欧洲市场。台湾的芒果品质之好，这一单绝对有信心，对吧？重点是这个芒果可以出口到巴黎的那种，像非常高级的百货，老佛爷百货，还有伦敦很高端的零售通路，这在地呢也引起了一个热门的讨论哈。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在法国哈，他们呢。这个在销售这个台湾的爱文，然后呢多有创意啊，真的法国的这个时尚品味好厉害，他们把台湾传统那个嘎猪啊，或者有人说嘎鸡啊，就是那个传统那种袋子啊，就是那个红绿蓝那样的哈，看起来非常台湾本土味，但是呢他们在法国的时候他们打怎么去处理呢，因为那个爱文芒果不是会有个网状的护套吗，他们把那个护套做成一个蝴蝶结的小吊饰，然后就把它绑在那个嘎猪啊上面，哎呦看起来好时髦哦，哇真的好厉害哦，看起来真的好可爱好时髦哦我觉得不只是那个芒果吸引人，那个袋子也很吸引人啊。说现在我们可以体会到，比如说在巴黎买一颗爱文，台湾已经可以买一箱了哈、哦。如果真的可以在欧美这边抢下了这个高端的市场，台湾水果真的出头天啊哈！哦，最后曹雅文他所创作演唱的歌曲《爱上我吧》，这里面法文的歌词是他自己写的，因为他大学念的是外语，法语也是他的专长之一哦。好，待会七点我们会整最新路况哦。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福大家的朋友，祝你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载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呢，在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其实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而国一最新通报，在北上131.4公里过苗栗，路间有小货车停下来了，以及南下在8到8.1公里过五堵，内侧内路间有大钢筋掉落，务必留意嘿。国三南下莺歌系统汇出口草化线有货柜车抛锚，而南下46.7公里过树林内线绳子掉落了。倒是原本国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故障车情况已经排除哦。国十西行过顶金系统车多速缓，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1: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2: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四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四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0: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2: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0: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收听115年7月28号的景广早点名，我是艾瑞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目前大致上都还是顺畅哦。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还有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从台南端一直到台南系统之间，车流是比较多一些些的。

不过还是要先提醒大家哦，因为现在已经算是上班时间，大家都要准备上班了，所以不管是高速公路还是平面道路，各地呢都要开始有比较大的车流出现哦。如果你经过的路段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或者是甚至它现在周边有施工当中，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刚刚收到，目前在台88往西的方向，凤山的路段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的。

持续的来做提醒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目前还算是顺畅，不过在国道1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国道8号往东的方向，从台南端一直到台南系统，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些的。 另外，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的方向，从地下道上来之后，周边道路往金福路的方向沿线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同样是中山四路往北的方向，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也是车多。 另外，在凤山区南华一路准备要上国道1号五甲系统北上的入口，也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目前由于是大家准备都要排队去上班了，所以各地的车流呢会慢慢的越来越多，大家经过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我觉得今天出门之后啊，看外面的天气，感觉比昨天好一些些，因为昨天感觉还是带有一点阴阴的，就是看天空的云哦，还是比较多一些些的。但是今天呢，就比较晴朗一点了。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今天的天气呢，就是也是维持多云，但是比较没有，已经没有时阴了，因为昨天是我记得是多云时阴了。那降雨几率呢，大约只有 10%， 几乎不会下雨。不过这边也有说了哦，比较容易呢是在今天的午后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哦，所以如果你不管是工作在户外啊，或者是你有一些户外行程的听众朋友们，还是要准备好一些轻便的雨具来因应气候的变化哦。不过呢，最近的天气虽然说也是偶尔有在下雨，但是中午呢还是有一点热的，所以同样有待在户外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补水哦。

另外补充，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以及准备要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入口，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同样是苓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另外在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准备要上国道一号北上的入口，也是车多速缓。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今天 是星期二了，蓝色星期一已经过了，大家再多加把劲，任贤齐的歌曲再出发。

任贤齐的歌曲《再出发》。刚刚呢说在国道一号南下 334.2 公里过了仁德战备跑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但刚刚非常快速的已经排除了。不过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哦，这个路段呢是回堵了大约两公里的车阵哦，所以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过了仁德系统之后一直到仁德服务区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车流会慢慢的疏解。另外，刚刚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凤山交流道的入口一上来，内线车道也有一部车辆撞中央护栏的事故，也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呢，现也因为事故的关系，目前台八八往西的方向，凤山的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另外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三民区大中一路跟顶中路准备要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的入口有车多的情形。另外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二路和文字路的交叉路口准备要上国道十号东向的入口也是车多。另外同样是

目前呢，各地不管是国道上还是平面道路上，车流都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要赶着上班或者是准备去上班哦。那车子一多，难免心情会有一点急躁哦。不过这个时候呢，急躁反而有可能会就不太好啦，因为心情浮躁的时候，可能就会因为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行车动态，反而是危险哦。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要请大家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车流都会慢慢的来疏解的。另外，刚刚说到，目前在高雄市小港区贵阳路和德仁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3-0800-000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持续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而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之间，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些。另外，目前在台胞八往西的方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之间的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而在高雄市凤山区凤顶路还有过皮路的交叉路口，准备要上台胞八凤山交流道西向的入口，是有间歇性车多的情形。所以经过这边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遇到车多，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而在高雄市的前进区成功一路和五强街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7:27，待会在歌曲过后7: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景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卫福部公布中联毒油事件调查结果，认定中联因为高风险原料管控、制程管控以及检验检测等三大缺失交叉影响，导致致癌物苯偏皮超标，其中业者放宽黄豆原料热损率更可能是酿祸主因。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中联毒油风暴调查结果出炉，点出脱色处理制程中可以降低苯偏皮的白土添加量不足，而制程的管制点只

0: 列出过滤物的物理节点，没有将苯偏皮等化学节点列入，都是造成苯偏皮超标的原因之一。其中又以中联去年6月依约放宽巴西黄豆原料热损率基准，更是酿成这次毒油风暴的主因。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1: 原料的处理过程，好，那么不论是在要上船之前，或者是到了就产地要出发之前，或者是进到工厂以后，那么这个原料在处理这个干燥的过程，那么是在这一次调查里面，那么特别提出来，这个是一个扁平比超标的最主要的风险来源之一。
0: 而毒油风暴也引来政治纷扰与行政怠惰的疑虑。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列出食药署处理的时序，强调没有行政怠惰，判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
2: 我认为就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就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好，那然后修法也即刻在进行。
0: 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此外，针对日前爆出检验不合格的联进苦茶油，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经吸回检验再次检出四批次不合格，其他批次的苦茶油产品已暂停作业及停止贩卖，食药署也已经通知新北市卫生局检验结果，并提醒依规定下架回收并销毁。一名香港籍周姓男子多次来台，在台北跟高雄的捷运列车内偷窃民众的信用卡，随后提供给诈骗集团在海外盗刷数百万元，造成13人受害。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加重窃盗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4: 香港籍的周姓男子去年底加入一个诈骗集团，并担任集团的窃卡手。打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间，先后三次入境台湾，并利用台北高雄捷运列车人潮众多的机会，窃取13位民众信用卡，随后将晶片资料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提供给诈团。诈团复制成伪卡之后，陆续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和沙地阿拉伯等国家盗刷了300多万，其中成功得手215万多元。检警获报讯线，将香港籍的中姓男子逮获，声押获准。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5: 周姓男子涉嫌在捷运上窃取民众信用卡后，提供诈欺集团复制伪卡在网络上盗刷案件，检察官依刑法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以上之重刑。
4: 检方审酌周姓男子到案，不仅否认犯行，犯后态度恶劣，也没有对被害人表示歉意，誓词狡辩，意图以荒谬说辞突脱刑责，监警法院从重量处9年以上的重刑，并没收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3: 今天是世界肝炎日，医界、学界与病友团体共同呼吁，将消除鼻肝提升到国家战略层级，透过主动筛检转介，优化给付跟照护模式，打破鼻肝防治障碍。记者林以晨报道。
6: 台湾在2025年已经达成消除 C 型肝炎的目标，但 B 型肝炎目前仍缺乏整合性的防治政策。台湾肝脏研究学会会长余明龙医师指出，台湾约有189万人感染鼻肝，但健保的给付相当严格，导致诊断跟治疗率遭遇瓶颈，呼吁应扩大筛检并优化治疗指引。
7: 那如果能够更广泛的这个收纳这个 B 型肝炎带源的病人，那希望呢有90%的 B 型肝炎病人都能够进来所谓的我们 P4P 阳性追踪系统，那做长期的追踪，我想这对未来不管只有在所谓的肝癌的早期发现，在所谓的 B 型肝炎治疗上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成效。
6: 台大公卫学系教授陈秀熙也说，
8: 今天我们的国民健康署所造就的这些糖网，所造就的代谢症候群网，健保署的健康照护网，我们是不是能够一并合并来做所谓的慢病肝网的共同照护网，才能够今天达到我们打破这个障碍的最佳的目标。
6: 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建议，未来应制定国家级鼻肝消除纲领，扩大治疗可进性以及含概率，同时接轨功能性治疗的典范转移，以突破治疗的困境。警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

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更惨，开会一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1: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2: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1: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 Illustoria 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2: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船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0: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1: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

0: 7:38，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刚刚收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0.1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的路段呢，是车流量比较多的。
1: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0: 在新闻过后呢，首先我们要先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雄市交通大队的郑慧欣上线来为我们说明。慧欣你好，早安。
2: 艾瑞克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下南子交流道的出口呢，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国道一号北上350.1公里内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现在北上过了南子之后，大约从352公里开始，沿线的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在北上过了冈山地磅之后，一路到高科车多，国道一号南下的陆竹路段，南下高雄末端中山四路出口以及往渔港路的出口也都是车行速度缓慢。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不好走，而在燕巢区从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现在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容易出现间歇性的拥挤。在高雄市区台88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东向下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多，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及周边路段一路往金福路沿线，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凤山区南华一路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林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及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繁忙。而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车多排队不好走，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也有出现排队的状况，而在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国史下方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呢，现在的车辆也是相当多的。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车多排队不好走，请各位朋友多加的留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目前在高雄市区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小港区的贵阳路德仁路交叉路口、贵仁街贵义街交叉路口、大业北路汉民路口、前镇区的新生路380号前面靠近新化街，还有在前进区的成功一路五强街交叉路口先后的接到交通事故的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小心留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慧欣，拜拜。

0: 接着呢，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台南市区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台南市交通大队的陈汉全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汉全你好，早安。
1: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道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东向车多，车辆大。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永康区的永大路段从中山南路到永康交流道北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流量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东向车多不好走。另外北外环道从长河路到南科联络道东向车多，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南区的中华西路一段与建南路口，两部机车的事故。东区在玉屏路与玉中路口，两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安全，拜拜。
2: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3: 真的吗？
2: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要我也进场投资哎。
3: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2: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3: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4: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再来呢，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交通队，我们请梁曼瑜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曼瑜你好，早安。
6: 艾瑞克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安。那目前在屏东县的交通情形，屏东九如交流道、长治及林洛交流道目前是车流量偏多，那在台88的潮州以及万大桥出口

0: 是车流量比较多的情形。而平面道路的部分，台一线建国路与和生路往屏东及高雄路段目前涌入许多上班车流，那在和生路与复兴南路往屏东与望丹的方向车流也是较多。那市区道路的部分，屏东市自由路民生路段以及大连路广东路段还有大连路瑞光路口目前也涌入了许多上班车流，那在屏东火车站周边道路也涌入也是车流量较多的情形，请用路人小心行驶。那在道路施工的部分，长治乡台二四线双向7K 到 8K 的中心路段在目前正进行管线工程，那工程预计会到8月31号，那工程范围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则正常通行，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时小心驾驶。那以上路况及资讯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曼云，拜拜。

0: 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50.1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刚刚是已经排除了。不过也因为事故的关系，后方是回堵了大约2公里的车阵，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来疏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之间，还有国道一号南下从鹿竹到高科，车流量还是稍微的多一些些。以及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大寮交流道的出口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1: 阿公阿公，你看这张照片，你小时候玩的阿飘和弹珠到底要怎么玩啊？
2: 小明啊，你这就不懂了吧，这可是阿公当年的绝活，走，阿公带你去现场玩真的。
1: 去哪里玩？
2: 嘿嘿，我们去高雄展览馆，听说今年有举办专门给我们祖孙的嘉年华哦。
3: 没错，高雄市115年祖孙同乐世代共学祖父母节庆祝暨幸福闯关嘉年华现在开始报名咯。今年的祖父母节邀请您带着家人一起来同乐，现场不仅有复古童玩闯关、祖孙故事分享，还有丰富的好礼等着大家，让祖孙一起玩游戏，创造最珍贵的幸福时光。活动时间8月22号星期六上午10点，活动地点就在高雄展览馆，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请立刻上网搜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报名。
4: 祖孙同乐，幸福相伴，我们在高雄展览馆等你哦。
3: 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5: 什么刚好你也喜欢带有一点墨水的味道。
6: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7: 迷先生，
6: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一百种生活，来自卢广仲的歌曲。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十号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小港区崇明街和汉威街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另外同样是小港区贵人街和贵一街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以及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路和民族路的交叉路口，准备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入口也是车多排队的。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

0000123， 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7点57分，待会歌曲过后8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景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杨梅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